0: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2: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3: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4: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0: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5: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6: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清晨起来，
7: 上班路上，
0: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7: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0: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7: 你好阳光，
0: 你好清晨。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的8:08，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夏天来了，现在很多人都开始防晒了，防晒服凭借着防护全面的特点，还有轻便透气，也成为了这个夏天的热销单品。在大街小巷上经常能看到很多人穿着防晒服啊，不过线上线下的各类防晒服的价格差异太大了，有的好像20-30块钱就行，但是有的高端的产品，什么户外专业款、设计师款，都要动个上千块。那么合格的防晒服到底是什么样的呢？越贵越好吗？以防晒服为关键词，在电商平台上搜索筛选的产品价格从低到高，发现便宜的防晒服10几块钱就可以购买。有一款售价21块的防晒服销量已经破20000了，而且直播间也有不少网友留言询问防晒效果。电商主播说他的防晒效果 UPF 值是50+，经过 SGS 专业组织认证，穿起来安心。不过电商主播也仅在直播间内口头表述，并没有拿出相关的证书证明。有不少单价几十块钱的低价防晒服在电商平台都有数千甚至过万的可观销量，而与线上不同，线下的防晒服多以品牌店为主，价格大概是几百块钱左右。其实我们仔细看到可以发现，防晒服的规格都有较为正规和明显的标注，包括衣服的材质、用料占比，这些都是在商场的品牌店里面去注意到的。咱们再来说一说贵的防晒服啊，有一家国外的户外品牌近期上架的新款防晒服，售价是2000块。店铺导购员介绍，这款不仅具有防晒功能，还兼顾了户外运动场景。防晒服前后都有反光标示，拉链头可以作为救生哨，材质是100%的锦纶 UPF160+，反复的水洗，防晒指数都不变，而且面料不会褪色。从20块钱到2000块钱，防晒服的价格有着极大的跨度，并且商家都是宣称防晒指数达标的。事实上，防晒服是具备特殊防护功能的纺织品，它的防晒效果有着明确的国家判断的标准。纺织品紫外线性能的评定规定，只有同时满足紫外线防护系数 UPF 大于40、长波紫外线 UVA 透过率小于5%这两项硬性指标的产品，才能被定义为是防紫外线的产品。那关于防晒服的面料，一般有两种技术原理，第一种就是屏蔽原理，比如说在面料里面做屏蔽的涂层；第二种是吸收原理，增加面料对紫外线的吸收作用，比如说在面料染色的时候选择对紫外线吸收较好的染料，或者是对面料做抗紫外线吸收剂的涂层整理。如果说一件衣服上只写了防晒二字，却没有具体的 UPF 数值和标准编号，那么它大概率就是一件普通的薄外套，不具备真正的防紫外线功能。另外，国家标准中的 UPF 值的规范标注是只有 UPF40+和 UPF50+两个级别。有些商家和电商的主播宣称 UPF200+、500+甚至更高的产品，那它这是明显的是存在着炒概念的嫌疑啊。有人就说了，低于100块钱的防晒服能不能买，是不是越贵的质量越好啊？防晒服的轻薄面料确实是会对工艺有高的要求，定价呀也要综合考虑多重的因素，像它的成本就是含有面料设计加工成本，价格太低啊就说明原料或者是工艺方面可能不是特别好。但是有的这个防晒服装价格太高了，就比如说这个2000块钱的，可能会受到一些品牌的溢价，还有一些设计师的概念啊风格的因素影响，那它的防晒效果和价格未必成正比，咱们消费者也不要盲目的高价选购。由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的检测样本数据来看，低于100元的防晒服容易出现水洗、日晒、褪色等质量缺陷，就可能它这个工艺是那种涂层，你经常洗的话它就没有防晒功效了，而且经常用的话它会通过太阳的照射之后会褪色，而100元以上以及更高价格的则没有明显的质量问题。
所以说对于咱们消费者而言，在夏天选购防晒服，尽量还是要提高自身的辨别能力，应该选择正规可信的渠道，最好是有一些品牌的，避免在来源不明的直播间或者是店铺下单。网购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它这个商品页面是否有这个刚刚提到的 UPF 加的这些值，同时也要核验产品的吊牌是否有产品的名称、厂家名称和地址以及执行标准等，要不然咱们买了这个防晒服穿了跟没穿一样，那不是浪费感情吗？

0: 好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S Radio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礼事。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3: 清晨起来，
2: 上班路上，
3: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2: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3: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2: 你好阳光，
3: 你好清晨。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8:17，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五月不减肥，六月徒伤悲，气温回升，社交媒体上的比瘦风潮如约而至，什么碳水脸，打了个针就能瘦的这些话题啊，轮番上了热搜，还有一条条7天瘦10斤的对比图，牵动着很多以瘦为美的人士的心啊。在2024年6月，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了体重管理年的3年行动，国家啊不让你胖，国家喊着你来减肥，成为了热梗。那已经过去2年了，体重管理年的行动还是成效显著的，但是仍然有不少人将体重管理简单等同为减肥，所以折射出了一些健康的误区。比如说戒碳水可以瘦脸，有不少人就说了，我减肥，我不再吃碳水了，一点碳水都不吃。但是有医生说了，所谓的碳水脸通常是面部脂肪堆积、水分滞留和肌肉松弛的综合表现，单纯的靠戒碳水来瘦脸并不科学。网上流行的做法是一点碳水都不吃，大多是生酮或者是液断，这种就比较极端了。生酮饮食的原理就是通过极低的碳水化合物摄入，让身体转向了燃烧脂肪来供能，但是长期坚持会导致营养素的缺乏，电解质紊乱，加重肝肾的负担。还有就是液断，液断是啥意思呢？就是只摄入流体，流质的食物或者是液体，本质上也是一种过度的节食，而且减掉的大多都是水分和肌肉，容易导致基础代谢率受损，引起脱发、月经紊乱。长期节食呢，也会使身体进入节能模式，后续容易反弹，变成易胖的体质。还有就是最近比较流行的关于司美格鲁肽啊，就打针就能躺着瘦。自2024年成为我国首批获批的长效周制剂的注射减重药品以来，便被不少人奉为是躺瘦神针。公开的临床数据显示，持续使用约68周之后，受试者的平均体重下降约17%，腰围平均减少15.8厘米。不少人认为就打了这个神针就能一劳永逸了，但是也忽视了药物的使用边界和健康的风险。这类药物的原理是模拟人体自身的饱腹激素通过延缓胃排空、抑制食欲来达到减重的效果，在规范使用前提下有一定的减重作用，但是只适用于那种特别胖的偏胖的，而且体内激素水平无明显异常的人群。那如果说是那种重度的200来斤、300斤的那种人群来说，这种神针是治标不治本，因为这种人群他已经体内的激素和代谢水平紊乱了，就是重度肥胖的人。那有多位专家说了，司美格鲁肽是处方药，必须在医生的评估下来使用，并有那种胰腺炎病史者18岁以下的青少年是明确禁止使用的。关于它的副作用包括恶心、腹胀、便秘，应该将它视为医生评估下的治疗工具，并不是咱们普通人的常规选择。大多数人都会将体重秤上的数字视为衡量减肥成效的唯一标准，这是一个普遍的认知误区。健康的减重应该是减脂增肌，不要因为盲目的减肥，比如说因为减重治病，那就背道而驰了，得不偿失。有一些女孩她就是只看体重秤上的数字啊，不看自己的这个肌肉含量，导致脱发、闭经、焦虑，基础代谢率非常的低，脂代谢紊乱，还伴随着代谢相关的肝损伤。国家没让你瘦，国家现在其实是在喊你存肌肉。体重管理管的不只是体重秤上的数字和胖，同样也包括不健康的瘦和肌肉衰减带来的风险。体重管理管的是什么呢？管的是 BMI 值，控制在18.5至24之间，高龄老人适当的放宽到22至26.9。对于肌肉发达的人群， BMI 超标不能简单的算作肥胖，体脂率是更关键的。
男性体脂率健康范围为10%-20%，女性是15%-25%。相比于全身性的肥胖，中心性肥胖与代谢紊乱、心血管疾病的相关性更强，危险程度更高。成年男性的腰围一般控制在90厘米以内，女性一般控制在85厘米以内。腰臀比方面，男性0.85-0.9，女性是0.75-0.8，一般为正常的范围。体重管理啊，并不是只要看体重秤上的数字，咱们还是要综合的评估各项的指标。还有就是肌肉啊，肌肉真的很重要。人体的肌肉量在30岁左右达到峰值之后，就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肌肉量逐渐的消失流逝。所以说，如果说你已经30了，或者是超过30了，咱们还是要多多运动，增加肌肉，去储蓄肌肉。老来瘦不能老来瘦，这个瘦是长寿的瘦啊，咱们有肌肉才能老来瘦啊。当老年人的肌肉余额不足，就会出现跌倒、骨折、肌少症，乃至失能的风险都会增加。所以咱们从现在开始就要锻炼，增加肌肉量，才能更安全持久的提高基础代谢率，让身体更有活力。管理体重不是追求瘦身，而是科学养生。那关于体重到底怎么管呢？还是那几句话啊，管住嘴，迈开腿，睡好觉，同时要有一个好的心态啊，不要总是关注数字，就是会很焦虑的啊。除了控制饮食，运动、睡眠和压力的管理同样很重要。对于一些特别肥胖的群体，重度肥胖、超重肥胖的，还是在提升饮食结构的基础上，每周至少做150分钟的中高强度有氧运动，比如说快走、慢跑。那这一类人呢，不建议就是那种高强度的运动啊，可能会对膝盖或者是心肺有影响。那这类人群也可以搭配一些抗阻训练来减脂塑形。过瘦的人群也不应该谈碳水、脂肪色变，这类人群恰恰要选择富含蛋白质、碳水化合物和健康脂肪的食物，并进行适量的运动，特别是力量训练，来提高身体的代谢能力和能量水平。那再说一说老年人啊，老年人应该坚持不跑不跳、少负重、多力量的原则，比如说太极呀，或者是靠墙静蹲、坐姿抬腿。对于小孩、青少年，有很多小胖墩、小豆芽，要保证每天足够的体育锻炼时间，引导孩子找到自己喜欢的运动方式。体重管理并不是咱们个人的小事儿，而是关乎民族的未来、国家竞争力的国之大者。今年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南昌师范学院的体育学院副院长也说了，体重管理的核心在于管理，最重要的是对于健康体魄的长期维护。这是一场健康生活方式的积极修行，需要耐心和专业知识，还需要持之以恒的行动。不管怎么样啊，健康才是最重要的。那大家如何看待这个话题，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悦动968和我们互动交流。悦是学的悦，动是动感的动，关注之后直接留言就可以了。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3: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4: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
5: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6: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5: 清晨起来，
2: 上班路上，
5: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2: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5: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2: 你好阳光，
5: 你好清晨。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8:37，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有没有发现30岁之后明显感觉自己在变老，可能以前怎么吃都不胖还吃宵夜，但是现在稍微吃点就胖了，法令纹也越来越深了。大家有没有过一种瞬间觉得自己突然变老了？这可能不是错觉啊，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人体衰老并不是匀速的，不是说每天老一点每年老一点啊，而是在某个年龄段就突然变老了。以前熬夜第二天活蹦乱跳可以通宵，但是现在熬夜第二天行尸走肉啊。科学家们关于多大年纪会加速衰老的说法完全不太一致啊，但是基本是集中在30岁、45岁和60岁这三个节点。在2019年，斯坦福大学研究团队分析了4000多人的血液当中近3000种蛋白质的变化，结果发现，大约在34岁、60岁和78岁，身体会经历3次比较明显的蛋白质组学波动。2024年，还有一个团队发现了44岁和60岁左右人体内的脂质代谢、免疫调节、心血管功能等相关分子也会出现大规模的变化。还有2025年发表于《细胞》期刊的一项研究，也通过分析人体内蛋白质变化，发现30岁左右衰老迹象开始初露端倪，肾上腺组织率先呈现衰老特征，45至55岁则是衰老里程碑式的转折点，多个器官开始系统性的衰老。但是大家也不要被断崖式衰老这个词吓到，有点夸张啊，更准确的表达是非线性衰老，不是一夜白头，而是某些阶段老的要快一些，而且衰老的节奏是因人而异的，基因啊、生活方式、心态都会影响你的衰老曲线，有的人50岁还能跑马拉松，有的人35岁就开始腰酸背痛了。既然我们拦不住，但是能不能让衰老慢一点，其实是能的啊，关键是在于要坚持。第一个就是刚刚提到的囤肌肉，运动是目前证据最充分的抗衰手段没有之一，每天可以快走150分钟，做一些简单的力量训练，尤其是囤肌肉是最重要的，30岁之后肌肉就开始悄悄流失了，50岁之后流失加速。肌肉减少不只是没力气的问题，肌肉量每下降10%，胰岛素的抵抗风险就上升11%，握力每降低5公斤，全因死亡风险增加16%。简单来说，肌肉量直接关乎于你活多久、活多好。还有就是少吃超加工的食品。但是现在这个时代下美食太多了，吃的完全干净又太难了，咱们也不用对自己太过苛刻，记住2个原则就行，多吃蔬菜水果、全谷物、鱼类、坚果，少吃超加工的食品和高糖的零食。像那种超加工食品就是配料表特别长，超过5种甚至10种成分的，还有就是你家厨房里的像什么增稠剂、人工香精、氢化植物油，再一个吃上停不下来的高糖、高盐、高脂肪的，保质期特别长的那种，超过3年的，这都是比较加工比较严重的食品。还有就是睡眠，每天睡够7到8小时。有研究说，每天晚上睡眠不足6小时的人，他的推理能力和语言能力的下降幅度相当于大脑多老了4到7年。确实有的人就比较睡得少啊，而且他们也挺思维敏捷的，但是这只是少数人，对于咱们大多数人来说，还是7到8小时的优质睡眠是必要的。还有就是不要自闭，这条听起来不太像健康建议啊，但是英国的一项大规模研究发现，长期孤独和社会隔离对健康的危害相当于每天抽15根烟呢。即使对于社恐而言，要保持社交联系，有几个能说心里话的朋友还是也很重要的。说到抽烟的话，尽量不要抽就别抽，还有少喝酒，注意防晒，定期体检，这些都是老生常谈的话了，但老话之所以常谈，就是因为真的有用。
心理学研究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人的幸福感会随年龄变化成 U 型曲线，幸福感从青年期开始下降，多在中年阶段触底，随后逐渐回升。当人们意识到剩余的时间有限的时候，会自动的将注意力和精力集中在最有意义的关系和活动上，主动过滤掉不重要的人和事儿。衰老是确定的，但怎么老是你自己的事儿。你可以选择恐惧它，否认它，跟它较劲儿，也可以选择了解它，接受它，跟它好好相处，把能做的做到位，动起来，吃好睡好，保持社交，定期检查，然后对那些无法控制的变化抱一个坦然的微笑。别慌，你只是在慢慢变成一个更完整的自己，何况我们都在陪着你一起慢慢的变老呢。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Ace Radio。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3: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4: 清晨起来，
5: 上班路上，
4: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5: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4: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5: 你好阳光，
4: 你好清晨。

0: 微信报名，公众号早文派。老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1%，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0%。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永福北路从天山路到黄河西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居山西路从早槽路到青潭北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

0: 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0: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1: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0: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1: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0: 北京时间的9:02，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事您说话，我是主持人田野。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熊雅，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广告过后继续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如果大家在出行路上遇到了一些道路交通安全方面问题要反映或反馈的话，欢迎通过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和我们来分享和交流。
0: 嗯，我们在路上出行过程当中，要提醒大家在路上出行时注意行车的安全。我们节目的两个热线电话是3160-22和3160-333，同时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汉字枣庄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是这个农村道路的出行。
1: 对，是的，我们在节目的上半段说了很多关于农村道路会车时候该如何会车，包括遇到了一些弯道和盲区的时候该怎么开，怎么安全去行驶。那在节目的下半段和大家主要聚焦的就是关于农村赶集的出行安全了。
0: 其实农村赶集的时候啊，我们大家伙儿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以前走这个赶集道路也走过。它路边有些摊呢摆的东西比较多，
1: 对，
0: 而且会在你的视觉盲区里我就压到过路边摆的人家摊上的东西。当然是一些蔬菜瓜果之类的，后来还赔了人家

0: 钱啊、嗯，但是你也挺亏得慌的，就是因为你压根就看不见。
1: 啊、嗯，对，是的。
0: 对，所以还有一点呢，就是你压到了一些东西，如果速度快的情况下，它这个障碍物。有时候也会导致车辆失控。
1: 对的，如果车因此受损发生的事故，可以报警要求摊主承担相应责任、
0: 嗯、
1: 但这个现实中取证是比较难的、
0: 嗯、
1: 所以建议大家拍照录像保留证据、同时就是我们也呼吁一些管理部门啊，可以在赶集的时候专门划定摊点区域，就不允许他占道经营。
0: 嗯，还有些道路上确实存在着这个占道现象比较严重的情况。
1: 嗯
0: 啊，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对，如果是有一些庙会啊、集市啊，大家尽量选择绕行。但有一些国省干道确实存在着一些主干道它没有办法进行相应的封路或封闭绕开，
1: 对，
0: 那么相关的管理部门还是要尽到管理职责，特别是一到了一些这个农忙季节，也有一些打成晒凉的情况，
1: 嗯，
0: 所以这个也是要提醒注意啊。
1: 其实还有一点让最头疼的就是停车难的问题了，就本来它路就窄，两边还停了车，甚至有人他把车直接在路中间停下来就去买东西了啊、
0: 嗯、
1: 人车分离真的特别的危险，就我们可以把车停在集市外围、
0: 嗯、
1: 因为每个集市通常它会有固定的区域嘛、
0: 嗯、
1: 会有空地啊一些广场或者是一些自家的农户的院子，
0: 嗯，
1: 就很多地方它都会在赶集运的时候开放临时停车点，大家稍微步行几百米走进去，我觉得比堵在中间要省时省力很多。
0: 嗯，所以有些时候呢，大家不要说我就为了那一点点几步、
1: 嗯、
0: 或者是说我想图个省事儿啊，越近越好，其实越近可能有些时候却越麻烦。
1: 对，是的，但是也是提醒大家不要停在消防通道、向路口拐角、桥上，因为这样的地方可能会被罚款，还可能导致一些救护车辆过不过去哈、
0: 嗯、
1: 另外我们停车时候车头应该要朝向出口的方向，方便离开的时候快速驶出。
0: 嗯，好，出行路上如果大家有相应的道路交通安全行车问题，可以继续参与并走进904交通大家帮。我们接下来送给大家一首歌，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和大家聊这个乡村道路的出行啊。

0: 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0: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1: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0: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1: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2: 快乐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声您说话，我是主持人评论。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修雅，欢迎大家在说好听的歌曲过后继续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提醒各位朋友们要注意我们的行车的安全，路遇到了一些拥堵路段或者突发的路况情况的话，也请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和我们来告知一声。
2: 那我们在这一时间段继续和大家说这一些农村道路、乡村道路出行的过程当中，有时候可能还会是晚间出行，
3: 对
2: 啊，比如说一些庙会，还有一些烟花的表演啊、唱大戏啊，包括一些这个庙会上的特别节目啊，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些行车的安全的问题。
3: 对，是的，因为我们在夜间农村道路的时候几乎没有路灯，而且赶庙会的人很多，大部分都是已经吃过喝过了，走路摇摇晃晃的，所以要额外的注意一下。第一点，要减速慢行，开启车辆的近光灯。第二，我们要注意突然冲出来两边的人，那尤其是一些小朋友。那第三，我们要远离一些燃放区，因为这个烟花可能会横向飞，可能会砸到车，而且爆炸声会让一些动物受惊。那其次，我们在散场的时候要尽量错峰离开，比如可以提前十分钟走，或者等大部分人都走了我们再走。
2: 另外呢，这个农村道路上我们还会遇到一些这个动物啊，牲畜，比如说牛、马、羊啊、小狗、小猫等等。这个遇到一些动物的时候啊，大家先是要注意啊，还是要停车关灯不按喇叭，特别是一些牲畜。那远光灯呢会让一些牲畜受惊，喇叭也会让他们乱跑。其实正确的做法就是靠边停车，关闭远光灯，保持相对静默，等他们慢慢走过去了。如果有些牲畜挡在路上不走，可以请主人帮忙来进行相应的驱赶，千万不要试图从牲畜的旁边快速冲过去。那他们可能会突然之间有横穿，如果撞到牲畜，除了要赔偿，可能也会引发相应的交通事故或纠纷啊。
3: 是的，我们在最后的时间给大家总结一份农村道路的安全手册。第一，是在会车的时候，有让行条件者的先让行，下坡让上坡，靠山体让靠崖，提前找到一些会车点，不进弯道会车，不进桥面会车。窄路的时候，驾驶时候也是要做到不占道、不超车，提前鸣笛。软路肩的时候注意不要压车。
2: 赶庙会赶集的时候能不进就不要进。如果进了，速度一定要降低，而且不要按喇叭。停车时尽量停在一些庙会呀、集市的外围。要注意看行人，还有预防相应的刮蹭啊。夜间如果遇到一些牲畜，停车关灯不鸣笛啊，近光灯要慢行，还要远离一些这个相对比较热闹的集市，特别是晚间的一些集市和烟花燃放点这个附近啊。
3: 那如果大家发现呢，这个赶集日必堵的一些路口，也可以通过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和我们来反馈一下哈。我们集中向一些交警同志去进行反映这个情况，可以在相关赶集日的时候增派一些疏导人员啊，或者划定相关的这个摊位的规范。很多地方其实已经做了相关的改善了啊。那所以大家也是要在我们这个赶集日行车的时候，也是要注意行车的安全。
2: 大家在路上出行，如果有相应的道路交通权行车问题，可以继续关注参与走进904交通大家帮。我们也预祝大家在路上出行能够一路平安。
3: 好的，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继续和大家出行在路上，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预警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1: 工商银行天天捡来了，即日起至6月20日，工商银行客户打开支付宝搜索工商银行天天捡活动报名后，连续10天内单笔订单支付满20元，可享随机立减最高6.18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3: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4: 枣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温馨提示，贯彻新工商保险条例，提高工商待遇水平，全员参加工商保险，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参加工商保险化解工商风险，工商保险助您抵御风险，工商保险职工的安全之选。
5: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凭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6: 2026高考爱心车主招募，机长青春自信登场。FM90.4枣庄交通广播公益集结，以车护航，助力少年圆梦考场。用平凡善意温暖整座城市，诚邀暖心车主加入，共赴青春之约。报名热线0632-3354-888，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枣庄交通广播，留下您的姓名、联系电话、车牌号码。
7: 枣庄市新闻传媒中心准大学生精英特训营6月16号开课，培训内容：竞争演讲、形体礼仪、活动策划、短视频制作、安全防范技巧、拓展训练等。报名咨询电话1950676-0985，微信同号，微信报名，公众号枣文派。
6: 这里是 FM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氶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1%，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0%。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8: 居山西路从早槽路到青潭北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胜利西路从西昌北路到龙山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
9: 离奇的社会案件，
10: 我要继续关注的
9: 曲折的探案经历，
10: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11: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李雷。有一种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极为特殊，它既不是以天然的血缘纽带作为连结，也不是以自愿的协议产生连结，而是基于婚姻关系和抚养关系而产生的，这便是继父母与继子女的关系。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所讲的纠纷呢，就是和这个继父母和继子女相关，跟大家说说继子起诉继父索要房屋的使用费。那么 到底这其中涉及到怎样的恩恩怨怨？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将请到法官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具体介绍。邀请到来自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宋庄法庭的高金鼎法官，跟各位听众朋友们来介绍一起继子起诉继父索要房屋使用费的案件。
12: 案子里边的继子啊，咱们就给他起个化名叫小刚。小刚呢是一个今年已经30了，实际上
13: 其实也不小了，
12: 已经也不小了。小刚也不小了，对。其实他这个小刚呢，这个身世还是有点悲惨的，咱们这么说。
13: 嗯，
12: 他很小的时候就失去了父亲，7岁的那年，母亲呢给改嫁，母亲就改嫁给了另外一个叫咱们叫老马吧，老马这么一人。嗯，咱们就是后来就是现在就成了小刚的继父。老马呢是个农民啊，平时呢其实财产也不是很多，就有这么5间平房。老马呢这个人特别好，就是小刚的继父，平时呢也对小刚呢一心一意，也没跟小刚的母亲要其他的孩子。
13: 他们俩就这么一个孩子。
12: 对，就这么一孩子。
13: 哎，那老马跟这个小刚的母亲就是结婚之前，小刚的母亲改嫁给这个老马之前，
12: 老马也没孩子。
13: 也没孩子。
12: 对。
13: 哎，结过婚吗？
12: 也没结过婚
13: 哦，
12: 也没结过婚，也没有孩子，
13: 嗯，
12: 所以说就这么一个独苗，那这也是后边咱们讲这个故事里边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实际上，
13: 哦，那老马看来人品还不错，
12: 对，人很老实，除了爱喝点酒，都是很好的一个人。
13: 哦，明白。嗯，
12: 这个小刚呢，20多岁的时候啊，他就认识了一个姑娘，后来他们俩就结婚了。嗯，结婚了之后呢，还是住在老马这个5间平房内。14年的时候，14年的时候呢，这个小刚和他的爱人啊，就跟他媳妇儿跟朋友借了点钱，对这个老马的5间房子进行了翻建。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之前生了2个子女，3代同堂，这个房子不够用了。
13: 啊，小刚有俩孩，生了俩孩子，
12: 生了两个孩子，
13: 哦，
12: 3代同堂，所以他们就把这房子给翻建了。翻建之后呢，这一家人就住在新房里边，
13: 这不挺好的吗？
12: 哎，挺好的。可是，不到半年，这老马跟小刚就产生矛盾了。为什么呢？当时小刚就说，认为这是我出资翻建的房，得有我一份儿啊。

0: 我这个他可能是现代人吧，对这个权力很看重，想主张一下这权力。开始这个老马也没说什么，就这个就这么过去了。后来呢，这个家里边好像还围绕这个话题，总是想说一下。到了2016年的时候，就小刚把老马就告上了法庭了。想要分这个房子，当时上法庭呢，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就是针锋相对，好像这个话题就是已经很尖锐了，因为老马一直没当回事儿，小刚一告，法官一解释就齐了，老马说行吧，那就给你两间，就给了两间，
1: 这一家几口，一家三代人共同住的这个院子，最开始的时候就是老马的。
0: 对，最开始就是老马的，一直也都是在这个红本，咱们叫宅地使用制，登记在老马的名下，从来没有更过名，也没有卖过别人。
1: 按照咱们国家现在法律的规定哈，比如说这个房子真的是小刚出钱，不管是借的也好，还是他自己的也好，出钱把这房子给翻建了，是不是真的就有孩子这一份？
0: 这里边呢，确实应该有一些条件的限制。第一个，小刚必须得是这个村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咱们这里边小刚就是，还是集体经济组成员。第二个，他翻建这个行为得经过老马的同意，得经过老马，因为宅基地使用证登记在老马的名下，就是这个咱们说，批的是老马，批的时候小刚还没有和他母亲嫁过来呢，还没有过来呢，还没有成为继子呢，所以他不可能批的时候，他不可能是这个家庭的共同的成员，只可能是老马的，所以说在这里边，事后小刚这种情况他翻建了。咱们得看小刚的户籍性质，得看小刚的翻建的时候是不是经过老马同意。其实当然这个调解的时候没有那么多矛盾，可能在这个案件这个调解的过程审理的过程中没有追究那么细，老马就是法官简单一解释，法官就同意了，同意这些问题了，然后也通过一些翻建证明啊，通过一些这个户籍的性质也查实啊，小刚确实这村的啊，也确实是出资翻建了，这些事实都是属实的。法官，咱们就最后就调解了，一共是五间房，两间房确认是小刚的了。在这2016年的时候，
1: 那这不挺好吗？
0: 挺好，
1: 对啊，
0: 挺好。后来又有风波，咱们这样子就是咱们这样子的风波。一八年的时候啊，小刚和老马就不知道因为什么事儿争吵起来。争吵起来呢，小刚呢，可能是啊，据当事人说，把老马给打了。这个但是具体这个怎么样过程，因为也是涉及到当事人一些隐私吧，咱们这个就不宜公开的太公开的说，可能是就是有这么个这个动手的这么情形。
1: 那作为这个继父来讲肯定没法接受。
0: 对呀、老马的这个火爆啊，脾气也很火爆，他也是一个老农民的这么一个这个性格，肯定是不愿意这个挨这种受这种气。这个老马就直接把小刚给赶出去了，还有他的媳妇儿，还有他这两个孙子都给赶出去了，一家四口都给轰出去了。
1: 那小刚岂不是无家可归？
0: 对，无家可归了。这个小刚呢，这文化程度还不高，他的收入不高，文化程度不高，他出去之后他就没钱了，他没钱呢，他得租房，他租房又得还那个盖房的那个钱，因为盖房的钱2016年盖房的钱是跟朋友借的，还没还完呢。他还得还钱，他还得租房，这一下他这个经济就窘迫了。
1: 对啊，他还得带孩子，
0: 还带孩子，
1: 对吧？因为
0: 前有狼后有虎这个状态。
1: 对，通过您的讲述，可能孩子岁数也不是很大。
0: 不是很大，当时是应该是2013年左右生的这个
1: 那就5、6岁嘛，
0: 对，才5、6岁的小孩也正是茁壮成长的时候，都急于用钱，
1: 然后那的确压力很大。
0: 对，然后这小刚就没办法了，开始是想找老马沟通，去了几次，老马就是不让进，就是不让回去。后来这个2018年10月份的时候，应该是小刚就跟律师咨询了一下，后来就把老马呀和他这个生母亲一块儿起诉到法院，要求老马和他母亲不能阻碍他们进入涉案房屋居住，还得要求老马和他母亲给他们房屋占用使用费5000块钱。就因为他有两间房嘛，他要这占用使用费。
1: 小刚平时有什么生活来源呢？
0: 他那工作确实是稍微有点窘迫，据说可能是以这个拾垃圾为生，当然他没有不像过去的那种是捡垃圾，但是可能是一个垃圾回收的这么一个工作，但是也做的不是特别的经营的不是特别的顺利。
1: 小刚就把自己的亲生母亲和继父给告了，是吧？那老两口什么意见啊？
0: 老两口不同意啊。当时啊，其实我们还没有先，我们受到这个案子的时候还没有先问老两口，因为我们一看就发现这个关系比较特殊。小刚是继子起诉继父，之前还调解过，还把这房子给分了，有点特殊。我们先把小刚他们叫过来了， 把小刚他们叫过来呢，一问小刚，小刚说我们不是想起诉，我们真没办法，就像刚才说的，生活窘迫，没钱没地儿住，说也没人带孩子，所以想回去住，钱都可以不要，但是就让我们回去住就行。当时呢，我们小刚这一说，我们基本就能捋顺他们这个关系了，这个情况了。当时我们就跟小刚说你呀，要是想回去住，真的想回去住，那就诉讼不是最好的办法，你们得先放低姿态，你们得先去找老人沟通，不然就是我们法院判了你进去住，你也住不了。
1: 对
0: 吧？
1: 对，
0: 这嫌隙就更深了。
1: 对
0: 吧？那怎么执行呢？执行厅天天盯着你去这里边住去吗？不可能，对吧？
1: 就算执行厅执行了，让他去进去住了，那住得也不舒坦。
0: 对，不舒坦，这怎么不是一家人了？
1: 对呀、
0: 啊，
1: 形同陌路了。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关注的
1: 寻找的探案经历，
0: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2: 法院的这个法官把小康叫来的时候，这个人给咱们法官是一个什么样的印象的？
3: 其实当时因为我们第一眼看小刚，我们觉得他是一个挺好的孩子，不像大家想象中，又打老子，又告老子，这个不像这种，就是好像是说句那什么一点，大逆不道这种感，不是这种人，很善良的，不爱说话，有点沉默，有点那个，这个内向，这么一种性格的人啊，
2: 不像是装出来的是吗？
3: 不像是装出来的，挺沉默的，但是有想法。但是呢，也不是那种混得要命的这种，小混混就不是这种状态。
2: 哦，明白，就是说理也能说得过去。
3: 对，所以我们也想给他们做了一小点工作。
2: 哦，
3: 然后呢，当时我们12月18年给他们做一第一次小点工作，在之前呢，也让小刚去找老马他们去沟通了一下。
2: 嗯，
3: 在这基础上，我们做了第一次小点工作。这一次在法庭上，小刚他都特别诚恳，也认错，甚至还。但他有点冲动，给自己几个耳光，要表示这个歉意。可是呢，老马这个性格比较轴，人虽然不错，但是性格就有点轴，
2: 不为所动吗？
3: 也不是不为所动，但是呢，也没同意。虽然说你情绪上有波动，但是这个事儿结果上不同意。
2: 那他是什么态度呢？他是
3: 其实老马这个，我不知道这爷俩是不是有点随，老马也不爱说话，数落了小刚半天。数了小刚半天，就是不同意和解书，也没说具体的原因为什么不同意，就可能还是因为当时这个冲突、这个矛盾心结化解不了吧，我估计应该是这么个情况。
2: 那有没有必要说，单独把这个继父叫来跟他聊聊呢？
3: 其实，在第一次调解的时候，我们也做过背靠背的沟通，就是把小刚叫出去单独跟老马聊，在这环节就已经做过这工作了，可是还是不行。我们呢，还是觉得还是让。孩子放低姿态，必须得是孩子放低姿态去解决这个问题才行。2019年年初，小刚也听到我们的建议，去就春节那会儿，又去看老马他们两口子。这会儿呢，老马态度就有点缓和了。
2: 哦，
3: 据小刚所说，有点缓和了，但是还是没同意。
2: 嗯，
3: 没同意呢，这种案子对我们来说就是比较难调解的案子了，因为已经就是私下也好，公开的也好，几轮了。
2: 嗯，
3: 几轮调解了。这轮这个表示本来歉意想沟通这些事情都没成功，没成功呢，我们就现在我们正在搞那个多元调解，就是不是法院单独去调，要结合律师啊，结合当地的这个村委会的委员呀，还有咱们的人民调解员呀，多元的把这个多渠道的把这个调解，当时我们就通过双方的律师，还有这个双方的亲属，还有咱们的人民调解员，专业人民调解员都去介入。
2: 哦，哎，这里再问你一下，就是老马他的态度，跟老马聊的过程当中，他是个什么样的想法？
3: 其实为什么我刚才说特别难调呢？
2: 嗯，
3: 因为他之前就已经表现出来，我有条件的让你来进入，我们就好做这工作了。关键就是他这金口不开，什么都不说，条件不谈，就是一个结论，不许来，不许住。就这么一结论，所以就不好调
2: 啊，这是不好办。
3: 所以我们觉得这个不是条件的问题，就是不是利益的问题。
2: 嗯，
3: 这个应该更多是情感的问题
2: 啊。对， 对，
3: 得从情感上入手。
2: 嗯，
3: 所以咱们采用这个多元调解了。多元调解了有两三个月吧，
2: 两三个月，
3: 两三个月。这个案子我们一直在耐心的等着他们调解，非常耐心。到4月份有结果了。这个结果特别好，这个结果那天印象我很，当然说很深刻，是吧？
2: 嗯，
3: 这个小刚啊，带着孩子，两个孩子，他的媳妇儿一块儿来的，然后呢，老马，小刚的生母，就是小刚的母亲，还有这个双方的律师亲属都来了。当时坐了一屋子人呢，不像刚开以前的似的，什么跟那个针锋相对，
2: 剑拔弩张，
3: 剑拔弩张不是那种状态了，都是乐呵了。这个老马呢。这个可能也是好久没见到孙子了，特别是。

0: 妈妈的爱人，好久没见到孙子了，当时一看见孙子，哎呀，就是乐得合不拢嘴这种状态。
1: 嗯，
0: 老马当时就说，经过这段时间啊，律师的劝说，家人的劝说，他已经想通了。他们私下里达成了一个小的协议，关于赡养的问题，关于继承的问题，关于房子的问题，关于等等一些问题，都做了一个约定，啊，解决了这些问题。
1: 嗯，
0: 当时呢，他们还把这协议给我们看了，我们也留在我们的卷宗里边了，作为我们的一个工作的这么一个结果吧。哎，双方的矛盾呢，就算解决了。小刚呢，当时呢，交完这个协议之后，也对我们说非常感谢我们的工作。
1: 嗯，
0: 当时就撤诉了。
1: 就是老马同意小刚去回去住，
0: 同意小刚回去住了，而且非常的热情的就接回去了。一家人当时我们也特意嘱咐小刚，一定得好好照顾老人，一定得这个尽孝心，这么个结果。
1: 嗯，有了这么一个结果，当然是很好的了。
0: 嗯，
1: 不过咱们有没有跟调解员聊聊哈？那你们到底是怎么做成工作的呢？怎么就让这么这个如此这个油盐不进的这么一个老马最后同意了自己的继子可以回去住呢？
0: 第一个是情感上，小刚也很真诚，通过情感上这个把老马这个心理纠结化解了。其实呢，从我们法律的角度上来说吧，这个实际上就是继子和继父的关系是一种很微妙的关系，在他们双方呢，也是因为这种微妙的关系产生的矛盾，因为这种微妙的关系最终得到了化解。继子女实际上是跟婚生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啊，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其实生跟生子女啊，婚生子女是一样的。
1: 对，
0: 他虽然叫继子女，但是实际上在法律上他的地位跟生子女是完全一样的法律地位。这个法律规定其实就是给我们一个什么提示呢？不要以为你是继子女没有血缘关系你就可以没有义务，或者说你就可以怎么样，你跟生子女是一样的，你既有他生子女的权利，你也有生子女的义务。他们双方呢，主要是因为围绕这个法律规定，基于这个法律规定，然后呢，通过赡养的问题，通过情感的问题，综合的解决了这个问题。
1: 这个结果是很好的哈。
0: 嗯，
1: 一家人啊难免会有一些小矛盾小摩擦，是吧？
0: 是
1: 啊。而且呢有的时候啊也容易会因为一些经济利益的纠葛呀，产生一些到法院打官司啊这样的一些诉讼。那么您觉得通过小刚这个事儿能够给我们，比如说我们在处理一些家庭内部矛盾的时候跟长辈的一些纠纷的时候，甚至可能会跟长辈拌两句嘴，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怎么去更好的去解决？
0: 小刚七岁的时候就跟老马一起生活了，
1: 这么多年了，
0: 这么多年了。咱们法律上这叫做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这种关系与亲生父子有什么不一样？或者说，我说句不客气的话，他更胜过有些亲生父子。老马对于小刚的爱远远超过他的生父对于小刚的爱。这种情况下，两个人以前有了矛盾了，现在你如果能够放下以前的那些芥蒂，只要真心的把让自己的真心投入到这个亲情里边，不是视为这是这个债权人或者债务，不是视为一个遗产的继承人或者不是视的这种关系，视为你的父亲一样，这是一种亲情的关系，真心的投入到这种亲情的关系里边，视对方是自己的家人，所谓的那些财富啊，咱们说利益啊，不都是在一个兜里的吗？
1: 对，
0: 都在一个口袋里的吗？是吧？你两个人相互对峙，那就是自己左手拿着斧头，右手拿着狼牙棒，自己跟自己打仗。
1: 对，
0: 所以我的建议是，多沟通少计较，是解决家庭矛盾的首选之道。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见，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人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前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8: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7: 中国移动全球通。
9: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临王酒，王者归来。
10: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1: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梦。电话3795-999。
12: 六月逐梦，青春当场。2026枣庄高考爱心直通车温情启航，诚邀全城优质品牌，民生服务、汽车出行、健康文教、金融通信、商超连锁爱心企业、公益联动赋能品牌。合作席位火热抢占，招商热线0632-3354-888，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枣庄交通广播，留下您的联系方式。
13: 枣庄市新闻传媒中心准大学生精英特训营6月16号开课，培训内容：竞争演讲、形体礼仪、活动策划、短视频制作、安全防范技巧、拓展训练等。报名咨询电话1950676-0985，微信同号。微信报名，公众号早文派。
10: 这里是 FM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晴转多云。

0: 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1%，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毁，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1%。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北路从中兴大道到文化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从文化中路到中兴大道，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
2: 城市穿行，耳畔有光，每一段路途都值得被温柔陪伴，每一次出发都有好音乐为你同行。这里是与你相伴的音乐时光。

清华哥哥，音乐诗人，冷萌段子手，白马王爷，这些时而正经时而趣味的外号呢，都是出自于同一个人，他是音乐人李健。人说技多不压身，李健呢却是外号多而不压身。在李健真正火起来以后，依然是难得的人间清醒，他并没有趁热打铁去推专辑、接商演和代言，反而是给自己放了一个长假，一边出国旅行，一边打磨音乐作品。所以我们听到李健的生活和音乐里都是充满着对大自然和阳光的向往，山川河流，月光黎明，清风麦浪，这种极富创意的创作手法，让我们在听他音乐的时候会感慨春风化雨，又卓尔不凡。

西有的时候就像是掘井，需要足够的时间去探索，去挖掘，去守候，去等待，去坚持，以及去相信。

真的很难 get 到张学友的讯息，因为呢他一方面不上各种无聊的综艺，更加不会上热搜，所以等他发新歌发新专辑真的是让歌迷们望眼欲穿。那么我们可以在他的巡回演唱会当中再度集体回忆，好作品一首接着一首，而他的 live 演唱从来都是不失水准的。

就像是一条河，左岸是无法忘却的回忆，右岸是值得把握的青春年华，而中间呢，飞快流淌的是年轻时候隐隐的伤感。

0: 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舰七出行，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三北一店，热线5106866。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4: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5: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凭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6: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7: 枣庄市新闻传媒中心准大学生精英特训营6月16号开课，培训内容：竞争演讲、形体礼仪、活动策划、短视频制作、安全防范技巧、拓展训练等。报名咨询电话1950676-0985，微信同号，微信报名，公众号早文派。
5: 这里是 FM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1%，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毁，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1%。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8: 早槽路从声望路到东平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石岭南路从北安东路到君山西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君山西路到北安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
9: 城市穿行，耳畔有光，每一段路途都值得被温柔陪伴，每一次出发都有好音乐为你同行。这里是与你相伴的音乐时光。

不说出来，这才是爱情的最高境界。因为这个时候两个人都在尽情地享受着眼神目光，尽情地享受目光相对时的火热，尽情地享受着手指触碰时候的惊心动魄。因为一旦说出来啊，味道就会淡很多。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

小美出道已经满20年了，当初发掘她的贵人姚谦说，小美第一张专辑《我爱王菲》狠砸2000万台币宣传，为当时新成立的维京音乐打响名号。为什么叫《我爱王菲》呢？因为江美琪啊，18岁第一次参加歌唱比赛，姚谦呢就听到江美琪唱了王菲的《誓言》，顿时惊为天人。他当时就称赞江美琪的歌声是老天赏饭吃，即便当时年龄小的她不了解歌词，但是歌声会让听者觉得他对这首歌很有感觉，这就是有人缘的声音。

朋友过相当长的一段音乐之路，比如说《珍惜》这首歌是他早期的代表作，到现在呢传唱度依然很高，有口皆碑。说到苏有朋，他是一个平和的性情中人，岁月似乎对这个男人格外开恩，除了多积累沉淀出成熟魅力之外，青春在他的脸上依然有迹可循，仿佛岁月并没有留下什么痕迹，他还是那个眉清目秀、优雅稳重、谦和有礼的全民偶像。

安的妥协是一生只想沦陷，不寻找安身的屋檐。若回家的路始终无当，无遮蔽你的视野，抬头有星火可见。一转眼细水的成群蝴蝶，已飞是抓不牢指缝间。与路过枯燥的麦田堆，云是残酷告别，却让遍地生长出嫩叶。你学会一个人撑伞把滂沱挡在外面，不羡慕贪玩的少年。青春岁月总会有谁从来到你的面前，到最后不小心走远。你要学会让寒暄变得收敛，到今后带着遗憾说谢谢。你有什么愧疚，只是像一阵风接过一颗

与爱上荒芜的花园下最安静的照片，直到深秋凋零了流言。你看着雨丝的蔓延，大门口占了一片，却仍旧从容不改变。你受了霓虹，哪怕有谁辜负了你的誓言，你试着不再去纠结，挤出笑脸，说一句不好意思，结果了从今以后不再见。有什么愧疚，只是像一阵风结果

知道吗？黎君的原名啊叫做李华林，为什么取了这个艺名呢？是他剧校的校长给他取的艺名。出生在台北的李华林从小自带光环，是天生的歌手，一岁多就可以跟着旋律哼唱。十岁的时候，因为家庭拮据又不想浪费天赋，就报名了台湾剧校。进学校没多久，陪学姐试音，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唱了蔡琴的《最后的一天》，没想到无心插柳柳成荫，被唱片公司选中了。原本父母还不同意，唱片公司老板登门拜访才让父母同意他出道。在出道之前，剧校校长给他取名李翊君。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工商银行天天捡来了。即日起至6月20日，工商银行客户打开支付宝，搜索工商银行天天捡活动报名后，连续10天内单笔订单支付满20元，可享随机立减最高6.18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4: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5: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10，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6: 工商保险是我国法定强制的社会保险，企业必须依法参加，否则属于违法行为。而意外伤害险是一种商业保险行为，由企业自愿选择投保，可以将其作为工商保险基本保障之外的补充。
2: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7: 在路上，我是酣畅的六，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8: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7: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

0: 十年磨剑，一朝是风。当考卷清起，整座城市都在为你的光芒让行。
1: 笔锋之下是寒窗星火的沉淀，考场之外是全城守望的炽热。听护航者倾述如何用一座城的温度托举每一份滚烫的理想。
0: FM90.4早庄交通文艺广播，
1: 以爱助盾。

0: 程在场，
1: 以爱助盾，前程在场。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收听 FM 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的节目。您现在收听到的呢，是我们枣庄交通文艺广播的特别节目2026高考爱心直通车。大家可以锁定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我们这一次的节目也是通过视频来做了一个直播，大家可以关注枣庄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同步观看，也可以关注枣庄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留下您想说的话。6月7号呢，我们2026年的高考就将正式开考。面对倒计时的时候啊，有人是蓄势待发，也有人焦灼不安。为了让咱们枣庄的高三考生和家长在这最后的几天当中找准节奏，不慌不乱，今天我们特意请到了枣庄三中新城校区高三年级的副主任李丈主任，让他来跟我们大家一起去聊一聊有关于高考当中我们应该注意到的那一些事情。那现在我们就有请枣庄第三中学新城校区高三年级的副主任李壮。
2: 主持人好。
0: 李壮主任您好。请到您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我心情还有点小激动，因为我也是作为一个准高三的家长，孩子高二了，所以特别想了解一下有关于高三考试的种种情况。应该说这个是一个特殊的时期啊，再过三天之后这高考呢就要拉开大幕了。咱们三中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气氛？那么这一届的学生状态到底又是怎样的呢？
2: 我们枣庄三中呢是全市唯一一所市直高中，我们到今年已经有70年的校史，可以说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已经形成了一套非常成熟的这个备考的应考的体系。通过前段时间的这个全市三调考试，我们呢各个县呢一直呢都是超额完成学校既定的一个目标。这个成绩呢给了我们高三的学生呢很大的一个信心，也给了我们接下来呢在2026年高考当中取得很好的一个成绩一个底气。我可以用8个字来概括，叫紧张有序，蓄势待发。至于呢最后的高考前三天如何去把握备考的节奏，我们吴秀红校长呢一直在强调8个字，叫压住阵脚，叫全力以赴。
0: 压住阵脚，全力以赴。
2: 如何去压住阵脚，这关系到我们最后呢高考成败的这个关键。我把它呢概括为3个关键词。首先呢要有信心。
0: 信心。
2: 相信自己能行。然后呢老师呢通过给学生的谈心谈话呀，学业辅导啊，把这种信心呢也传递给每个孩子，种得到他们的心里。觉得自己能行才有可能行。第二个呢我觉得呢就是平稳有序的过渡，就是平稳。越到关键的时刻越不能搞特殊。比如说每天呢什么时间到校啊，什么时候自习，什么时候上课。然后呢到校之后呢穿校服值日，
0: 就是按日常的这个生活规律走。
2: 保持不变。这样呢保持一种叫秩序感的东西。第三个词呢是陪伴。我们学校呢特别是临考前，所有的班主任以及任课老师都全员的呢晚自习呢陪伴学生从早到晚。任课老师呢还在教室门口让摆摊式的这种答疑解惑。学生呢也产生了疑惑呢随时随地都能够找到老师。
0: 摆摊式的答疑解惑。
2: 是的。过去呢更多呢是给学生呢去发现问题指出问题。到最后一阶段呢更多的侧重点放在去解决问题上。总的来说呢这届学生呢基础比较扎实当然可能有个别学生呢感到紧张或有压力都是很正常的。
0: 对，
2: 是吧？是这样。
0: 这就是我们当前这个李庄主任所总结出来的几个关键词。咱们是紧张有序，是吧？信心充足，像信心、平稳、陪伴这样的关键词，也希望收音机前的考生和家长们啊，就多留意和注意一下，因为这个呢是放在我们身上都是比较的适用的。那除了老师的陪伴，家长的陪伴肯定也是至关重要的了啊。那么具体到这最后的几天了，复习到底该怎么安排呢？很多孩子就反映说到这个阶段真是有点学不进去了，就是一直在学一直在学，就有一点焦虑的这样的一种情绪，就有关于这个问题到底该怎么解决呢？
2: 因为最后呢只剩三天，具体来说就是72小时。72小时如果想再去学新的东西，其实来讲的话是比较难的，
0: 有难度了。
2: 是不是到最后的话，你会发现呢其实有很多东西我们想去做更好，想去呢再去多去学，事实上呢根本不可能说到最后全部准备的特别充分。但是呢我在这里呢给提供三个回顾。第一个呢回顾呢可以呢利用这三天时间多去回顾一下教材。
0: 就是不要眉毛胡子一把抓，是这个意思。
2: 咱高考的命题专家们他们呢这个去命题的时候可能会他们呢一般呢会带课本，就是咱的教材。第二个就是课程标准。所以说呢我们的高考题呢更多的就来源于教材。教材。同时呢现在呢也强调叫教考衔接。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教什么考什么。所以说呢题目呢很多时候呢它来源于我们的教材之中。把我们的这个六个科目的教材翻一翻看一看，我觉得一定是有帮助的。同时呢很多内容呢是在一轮复习当中已经进行过的。但是呢因为时间呢这是去年当然到今天的话很多内容呢产生多多少少有些遗忘。
0: 是。
2: 再翻一翻看一看，对学生来说唤醒这部分回忆是比较有帮助。这是第一个，叫回顾
0: 回看课本。
2: 回看课本。
0: 第一步回看课本。
2: 对。
0: 我们再看第二步了啊。
2: 第二步呢那就看看往年真题。特别是近三年的这个高考真题。咱的语数英呢是全国一卷。
0: 语数英全国一卷。
2: 那等级考的那三科呢是山东省的自主命题。看一看这个真题上。重点呢也不是说我再去做一遍，而是说看。看什么呢？看这个他这个材料，看看他的提问的技巧。看看他答题的要点。看看他评分的标准。评分的标准。那这个标准答案呢是怎么来的，是吧？每一步呢是值几分，看看命题人呢有哪些的思路。这样的话呢我们对于我们三天之后啊去考试啊就知道往哪个方向去写。
0: 就是属于心里有数的。
2: 那就心中就有数了啊。第三个呢就是看看这个2026年最新的一些模拟题。然后呢进而呢整理了一些错题本。
0: 错题本很重要。
2: 错题本很重要。回顾一下错题。看考前这两三个月的基本上就可以了。把一些易混淆的对吧，这混淆的知识点。第二个是重难点。第三个呢是易错点。所以说我们可以归纳为这种重难点、混淆的点、易错的点。是吧，考前呢我们翻一翻看一看。避免呢重复这种问题呢重复出现。关于呢主持人刚刚呢说到的学不进去的问题，我觉得这都是人之常情，很正常的啊。
0: 可能考生关注到的就是个体，就觉得你看人家都复习得这么好啊，人家状态都这么好，这肯定我就不行了，我看不进去了，然后就有点心慌焦虑。
2: 学到现在啊，其实来讲，如果说学不进去呢，可能来讲是正常的一种，就是生理反应啊，或者是一种高原到高原期，
0: 要调整一下，
2: 要调整一下
0: 情绪，是吧？
2: 我觉得如果说6月5号、6月6号以及呢这个高考期间啊，可以呢把我们这个复习时间呢切成小块儿
0: 啊，
2: 切成小块，每一块呢我完成一个知识点，完成了刚刚所说的三个回看，
0: 就不要贪多了，
2: 不要贪多了，有重点的去看，然后呢也注意劳逸结合。

0: 是吧？啊，然后呢，休息休息，
1: 嗯，
0: 是这样。每天呢，当然在这里也要着重的去提醒，
1: 嗯，
0: 适当的也在做一点呢，新题，中等难度的题。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时候呢，保持一下手感，
1: 嗯，
0: 对吧？保持一下手感。
1: 嗯，
0: 这个时候呢，也不单纯的为了去获取很多的这个新知识，而是更多的就是说，到考场之上呢，我呢能够回顾这样技巧和方法，不至于陌生。
1: 嗯，就是有一个节奏。
0: 嗯，有一个节奏。
1: 嗯。嗯刚才李主任给我们所说的这几点呢，也请大家去记住。我们总结一下哈，第一步叫回看课本，第二步叫回看真题，第三呢就是回看错题。另外呢，就是对于新题，大家也适当的去做一下。最后这几天时间紧，任务呢反而没那么重了，不要给自己压太重的一些任务，调整自己的心态，然后呢平稳的去度过这几天。那我想这也就是李主任您最想强调的，是吧？
0: 是的。
1: 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对，但是难，并不等于说我们要慌乱、要焦虑。越是这样，越理不清这个思路。那我们现在呢，就把时间给它切分、细化。第一天该干什么，第二天该干什么，那么上午该做什么，下午该做什么，这样的话能切分出来的话，大家对于自己目前的一些状态呢，多多少少也会有一些了解，能保证我们下一步有条不紊的往下走。这就是有关于这几天我们在学习上、复习上到底该应该怎么去处理、怎么样做。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要保持心态上的这一种波动不要太大。
0: 对，是的，
1: 别自己先自乱阵脚，这一点呢也是相当重要的。那么家长所要做的恐怕就是要及时注意孩子这种情绪上的反复啊、变化呀，是吧？
0: 对
1: 啊，然后给予这种适度的介入和引导。
0: 是的，
1: 别增加那种慌乱的焦虑的这种情绪。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做下一步的动作了。这个是三天的时间，我们就这样细化了、切分了，然后到六号了。六号的时候我们该干什么了？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你就是必须看考场。
0: 对，
1: 这看考场很重要，是吗？
0: 六号下午5点这样的一个时间点。
1: 这就是等于叫踩点了，是吧？踩点儿，怎么样踩点儿啊？才能够算不白跑？有哪一些容易被我们忽略的一些细节？你并不是说我到学校里看一看，哦，这就是我要去的学校，这个就是我的考场。那仅仅是这样，还是有一点敷衍了。我们还是要做到细节上的东西，需要注意一下。
0: 是的，我们看考场，并不是单纯的这样一个走过场、走流程。
1: 就怎么看？
0: 我每年呢都跟自己班级的学生讲啊，对吧，把每一次的这个看考场当作是一个真实的这样一个演练，带支笔啊，带个本子，
1: 哦，
0: 是吧，我们能看很多东西。首先第一个看什么呢？看路线。
1: 路线。
0: 你从家还或者呢是你的这个居住地啊，到考点。那我要用什么交通工具？我几点出发？我走哪条路？我要真正的走一遍，算算时间。
1: 这个不光是给学生说的，这是更重要的是给家长说的。
0: 是的。各个考点的周边啊，高考期间呢还有交通管制啊，所以说呢我们要及时的关注啊这个相关部门所发布的一些信息。
1: 对。走哪条路，他可能到几点的时候那个路就不会在那个就要进行了。
0: 是的。同时呢我们昨天呢也这个新城，咱的新城这里呢还下了雨，
1: 下点雨
0: 啊。六月的确啊天气呢多变，出发前呢看看天气预报，
1: 有关于天气这几天会怎么样，提前要备注一下，是不是要带雨伞，
0: 要带雨伞。
1: 对，如果是选择真的到雨天的话，我们应该有备用的交通出行方案。
0: 对。
1: 下雨
0: 的话有可能导致交通拥堵。留好这个提前量。六月八号在这里着重提醒一下啊，六月八号呢在下午考外语考试啊，
1: 外语考试那肯定就听力了，是吧？
0: 对，涉及到听力需要提前至少15分钟啊，这样的话如果迟到了那可能来讲就很遗憾。
1: 对，听力它不像我们拿到卷子之后你还可以再看一看赶一赶，听力过去了你就没有办法再补了。
0: 是，我在这里呢给来这个家长朋友们提的一个建议，是我宁可是吧早到半个小时，在校门口再等着，也不要呢去卡点啊。

0: 点出门。
1: 这卡点容易误事，因为它会有一些突发的状况出现，我们应该预留出这样的一个余地。
0: 是的，
1: 嗯。
0: 第二点呢是看考场。
1: 嗯，
0: 哎，那看考场呢，进校之后呢，
1: 嗯，
0: 看清楚考场在几号楼，
1: 嗯，
0: 对吧？
1: 嗯，
0: 看清楚在几楼，一步呢不差的呢走到教室门口，
1: 嗯，
0: 哎，一定要看清楚自己的这个考场号以及考号，确定一下这个路线和位置。有的呢，这个榆树英这三科呢在一个考场，
1: 嗯。
0: 等级考的三科呢有可能分布在另外的三个考场
1: 啊，它不一定是一成不变的、
0: 哎、对，所以说要看的呢不是一个，有可能是三四个。
1: 哦，
0: 嗯，第三个呢，当然人有三急，然后看看厕所的位置、
1: 对，这个要具体找到。
0: 其实考前、是吧，可能有学生喝水啊、喝点稀饭啊，紧张，需要考前呢上个卫生间，
1: 对，
0: 避免呢考试中间再去厕所。第四个呢，看座位。看座位，看看自己的座位在哪里。看看和这个能否这个算一算，其实来讲我们那个考场的编排学生心里基本都有数。测算一下自己的座位在哪里。然后呢看看距离空调，可能有同学呢这个如果说距离空调比较近，
1: 要建议多带一件衣服了，是吧？
0: 对，带件衣服，带个外套。最后呢也是咱往常呢可能会出现的一些问题，你比如说准考证上的考点，是吧，我们不能按照习惯然后呢就认为我在哪里考试，应当是仔细的看一看咱的准考证，也不要过度的依赖咱的导航软件。我觉得有些学校呢有多个校区，所以说呢一定要认真的看一看你导航的那个到底是哪一个考点，哪一个校区，一切都以准考证为准。
1: 就是在这一天的时候应该更谨慎。
0: 是的，
1: 一个不小心忙中出错这样的一种情况也会有的。所以大家在这一方面呢也一定要接受李庄主任给大家所做的这种提醒啊，这个细节性的东西不要放过。这就是有关于我们踩点儿具体的一些情况。这个踩点儿呢我们也是做了一个总结，李主任呢给我们大家非常简洁的用几个字在做着一些提醒。第一个呢就是找路线啊，第二个呢就是找考场，第三找卫生间，第四呢就是找到自己的座位啊。那同时呢在这里要提醒家长朋友们，在那一天的时候一定不要过度依赖导航，就是找准我们要去的地方到底是哪里，可能到时候家长也是情绪比较紧张嘛，早晨起来啊，然后就觉得跟孩子一起去打仗了，这个准备上可能很充足，但是也可能会有忙中出错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多看一下我们的准考证啊，准考证它的校区到底是在哪里啊，然后呢及时去找到属于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考场，让孩子顺利去进入考试。这就是我们今天在这个节目开始的时候跟大家所做的一些提醒。一个呢是我们复习最近几天到底是该如何去进行复习，还有一个呢是我们踩点该如何去进行踩点。也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枣庄市第三中学新城校区的高三年级副主任李壮主任，给我们大家去聊聊有关于高考当中需要注意的那些事儿。高考在即，希望能够给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来助力一下，给我们的高考呢来加加油。那刚刚我们所说的这一些，希望朋友们能够注意一下哈。接下来是我们有关于衣食住行这一块，也是需要做一些提醒了。衣食住行其实就牵扯到一些细节性的问题了哈。你说这个生活，大家都会能够注意到，但是高考的这几天尤其是需要注意的哪一些细节。比如说在什么考试用品上啊，每年都会出现这种情况，有些小孩这个什么用错东西，没有带齐东西，出这样的状况。那么我们就要问一下了，必带的清单到底有哪一些，哪些东西是绝对不能带的，以免我们误带了或者是没有带了，然后你在进考场的时候发生一些突发的状况，这样就会影响到孩子这种情绪。
0: 好的，主持人啊，像这种每个考生必带的物品 我在这里呢简单的给咱各位家长朋友啊交流交流。
1: 嗯，
0: 首先呢你要有一个袋子啊，因为咱物品比较多，
1: 透明的袋子是吧，
0: 需要透明的。
1: 嗯，
0: 哎，不能有任何的，就比如说像这种广告啊之类的，透明的。把这个下面的几样东西装好。首先呢第一个是双证，
1: 嗯，
0: 就我们打印的准考证，
1: 准考证，
0: 还有
1: 身份证，
0: 身份证。准考证呢正常情况下呢可以多打几张
1: 对，
0: 多打几张。具体呢咱就不再详细的说，反正就是这个准考证一定要注意，
1: 嗯，
0: 不能在上面有涂改和书写。
1: 对，
0: 这个是准考证。
1: 第
0: 二个呢是咱的这个身份证，要在有效期内，这个呢前期呢我们都会有提醒，
1: 学校里边可能都会有提醒，你看一看你的身份证别过期了。
0: 对，然后的话，如果说，万一来不及，身份证呢，可能有点突发状况，可以有临时的身份证。
1: 临时身份证，一般，我们现在的这个考点外面啊，就咱们这个公安也会把这个办公带到现场，就是越来越人性化。有一些考场会有一些呢，如果没有的话，大家那也要注意一些这个第二步的计划，及时进行补位。
0: 是的，电子身份证是不行的
1: 啊，电子身份证不可以，
0: 手机呢是不准许带进考点，
1: 不准许带入考场，
0: 考点的啊，然后呢，还有一个呢是这个，户口本，户口本呢是因为没有学生的照片，还是要带照片的身份证明
1: 啊，这样才可以，
0: 这样才可以，
1: 嗯。
0: 如果说万一证件出现问题，到考点呢可以找自己本校的带队老师，每个考点呢他都有一些自己的一些这个应对的一些方案，所以说
1: 也都会有绿色通道、应急通道，
0: 第二个呢，说完双证呢，第二个是文具，文具呢，这个首先呢是涂卡笔，就是二B铅笔
1: ，
0: 至少呢要带两支，还有呢0.5毫米的黑色亲自笔，至少也是两支，还有一些必备的，你比如说有铅笔就有橡皮
1: ，就考到理科的时候可能还用到圆规、直尺这一些，
0: 是的，第三个呢可能学生自己呢要喝水，带一个呢透明的水杯，还有那个毛巾啊，还有那个纸巾，等等。如果怕冷的同学，可能有考场的距离空调比较近，那这样的话带一件薄外套，这样子的。
1: 提神的话能带风油精吗？
0: 可以
1: 、
0: 带个风油精，提神醒脑。不能够带的，绝对不能带的，比如说这个电子产品
1: 绝对不能带，
0: 带进考场，
1: 嗯，
0: 不管说是否开机啊，都算作呢就是作为作弊处理。还有呢这个电子手表，现在还有一个智能眼镜、耳机等等，这样的一些电子产品，还有涂改液、修正带，像这样的任何的纸质的文字材料也带不进这个考点，也会在考点门口。
1: 让带烟草纸吗？
0: 这个烟草纸的话统一提供，
1: 统一提供，就是学校统一提供，
0: 刚刚所提到的，这个多打准考证可能来讲的话，在部分的这个数学科目，物理科目可能呢就是说准考证的反面，可能也能用得上，当然这个穿戴这一方面呢就是越简单越好，不要带那个金属饰品啊，这样的话呢咱通过它的这个
1: 过安全通道的时候，你可能就有一些问题了。
0: 这个时候比较顺利，比较通过。但是金属探测仪呢，对金属呢比较敏感。是这样。
1: 就是金属装饰的衣服、鞋子，还有女生的什么发卡呀、首饰、项链什么，有些东西尽量精简，不要带啊。
0: 穿戴越简单，入场呢就越顺利。
1: 好，这是有关于我们在考试用品上应该怎么样去注意，这牵扯到像衣食住行的这第一个方面，就是考试用品这些方面的细节，请大家一定要记住，透明的袋子，有一些必备的清单，这个是很重要的。每年呢，我觉得像老师，你看李老师，你也在这个 教学上你们也是学校里边个每年都会进行各种的一些提醒，但每年都会有一些小马虎出现。
0: 是的。

0: 就碰到这种突发的情况，你忘记带啊这个什么证件了，或者是走错考场了，或者是在一些细节上没有注意，所以这个细节的留意是相当重要的。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和考生们啊，能够在这一块多留意一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呢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的节目2026高考直通车。我们今天进行的特别节目请到的是枣庄市第三中学新城校区高三年级的李壮主任，给我们大家聊聊有关于考试当中的那些事儿。稍后我们节目继续。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3: 航天蓝。
1: 海军蓝。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3: 天使白。
1: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1: 军旅绿。
3: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4: 消防橙。
3: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剑七车型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北一店热线5106866。
7: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一减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8: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陵王九，王者归来。
9: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盆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盆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10: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1: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12: 2026高考爱心车主招募，机长青春自信登场。FM90.4枣庄交通广播公益集结，以车护航，助力少年圆梦考场。用平凡善意温暖整座城市，诚邀暖心车主加入，共赴青春之约。报名热线0632-3354-888，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枣庄交通广播，留下您的姓名、联系电话、车牌号码。
13: 枣庄市新闻传媒中心准大学生精英特训营6月16号开课，培训内容：竞争演讲、形体礼仪、活动策划、短视频制作、安全防范技巧、拓展训练等。报名咨询电话1950676-0985，微信同号，微信报名，公众号早文派。
14: 十年磨剑，一朝是风，当考卷倾起，整座城市都在为你的光芒让行。
15: 笔锋之下是寒窗星火的沉淀，考场之外是全城守望的炽热。听护航者倾述如何用一座城的温度托举每一份滚烫的理想。
14: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
16: 以爱铸盾，全城赞场。
17: 以爱铸盾，全城赞场。
0: 助力高考，为您加油！2026高考爱心直通车，欢迎收音机前的朋友们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大家除了通过我们 FM90.4 这个波段来收听之外，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枣庄交通广播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可以给我们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把您所关心的这个问题呢留下。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枣庄市第三中学新城校区高三年级的李壮主任来给我们去聊聊有关于高考的那些事儿。我们继续接下来的话题啊，接下来就要关注到我们衣食住行的其他方面了啊。好，李主任，接下来的问题还是交给您啊。这个衣食住行我们到底该如何去进行安排，要跟平常一样吗？你比如说我作为家长来说，我就想你看高考这几天孩子们这个挺辛苦的，我给他吃点有营养的东西，我得好好招待一下他，这样对吗？
17: 高考期间给孩子适当的补一补这个想法啊，我能理解。但是呢，我的一个建议啊，但总的一个原则，就是和平时保持一致，
0: 就不要打破他日常的一个规律。
17: 早餐的话，我们都给学生强调，一定要吃好的。
0: 早餐一定要吃，而且要吃好。
17: 要吃好。
0: 可
17: 以呢，就是吃个鸡蛋，喝杯牛奶。然后呢，如果有这个玉米、山药、然后呢，这个紫薯，这样一些食物啊。这样的话呢，因为咱考试的话，基本上的话都是在9点啊到11点半、12点这样的一个时间点，然后不会饿啊，这样的
0: 就保证它的能量，
17: 保证它的能量。同时呢，也不要喝太多的稀饭啊、豆浆这样。
0: 对，这样的话就容易上厕所。
17: 然后午餐的话就正常吃啊，正常吃，吃得好，有荤素搭配着啊。但是呢，也不要吃太多啊，7-8分就可以。
0: 7-8分饱，
17: 7-8分饱就可以。太饱的话，还有不利于午休。
0: 对，据说它容易犯困，好像你吃太饱，就是从我们的生理上来讲，就下午容易犯困。
17: 是。
0: 嗯。
17: 然后晚餐的话，就清淡为主。
0: 嗯。
17: 是吧？那些蔬菜啊，这个瓜果啊，都可以。
0: 这时候可以喝粥了。
17: 但是呢，不能太晚。
0: 不能太晚。
17: 对，不能这个太晚再去吃个夜宵，是吧？
0: 也不能太油，是不是？
17: 不能太油。在这里呢，就是和各位家长朋友交流啊，不能吃呢平时没吃过的东西。
0: 别尝试。
17: 别尝试。
0: 好奇心不好。因为你尝试的话，你不知道你的肠胃是不是会有一些应急的反应。
17: 是的。6月份呢，咱枣庄呢天气呢慢慢的就炎热
0: 起来了，所以冰啊什么这些东西是不是也尽量少尝试？
17: 什么雪糕
0: 啊、
17: 冷饮、
0: 冰激凌、
17: 海鲜、凉拌菜、隔夜菜。万一吃坏肚子，考场之上的肚子痛，对吧？那可能就是影响到高考。
0: 就这些细节性的东西，还是真是需要我们多注意一下。别给他打鱼打肉的，怎么样去补？饮食以清淡为主，就是营养的东西不要欠缺。这样的话，基本就可以不要打破日常的这种生活的规律。
17: 对，
0: 平常的时候吃这样，那个时候不行，我得给他来个海参吧，是吧？我得来炖个排骨吧。就是我觉得有一些时候还是尽量遵循着我们日常的这个规律，这样孩子的他的肠胃也能够适应一些。
17: 对，能适应日常的习惯就可以。
0: 是不是还可以准备一些小零食啊？
17: 是的，可以适当的准备一点啊，特别是考试的间隙啊，可以补充点能量。
0: 小坚果什么的，是吧？黑巧也可以吗？
17: 可能因人而异吧。
0: 所以这个呢，也有助于我们缓解自己的这种紧张的情绪。但是是不是也要注意一下量，别零食吃多了，影响正常进食。
17: 是的。
0: 好，这是我们三餐的口诀，大家要记一下：早吃饱，加蛋白，加一些碳水，是吧？还有就是午吃好，荤素搭配。7-8分饱，
17: 对，
0: 就这口诀还怪顺的啊。还有就是晚吃少，一定要以清淡为主，大家切记不要临时进补，也不要吃生冷隔夜的这样的一些东西。
17: 对，
0: 吃好了之后，我想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有关于睡眠了，是吧，李老师？
17: 是的。
0: 这睡眠， 怎么说呢，就是人容易焦虑的时候睡眠就不会太好，考前的晚上很多孩子可能翻来覆去就睡不着。有没有这种管用的小方法能让大家睡好觉？万一要真失眠的话，对第二天的考试影响会很大吗？
17: 我是这样看待。

0: 每个人在他的高考前夜都是比较的这个紧张，比较激动的，
1: 能理解。
0: 嗯，都是有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有压力的。嗯，但是呢，这个问题呢不是不可控，是可以预防我们有一些调试的一个方法的。
1: 嗯，
0: 比如说第一个，晚饭后呢散散步。嗯，然后呢这个出一点汗。
1: 嗯，
0: 然后呢洗个温水澡。
1: 嗯，
0: 先让自己的身体呢放松下来，
1: 放松下来。嗯，
0: 但是一定要注意，不能剧烈运动。嗯，第二个呢，睡前的半小时，嗯，如果有电子产品，这个时候一定要看
1: 了，
0: 不能再看了。
1: 我就有这个感觉，如果你睡前就看个手机的话，你是越来越睡不着，越来越兴奋大脑。
0: 嗯嗯，然后可以呢把这个时间调整为呢，我看几页书，
1: 看几页书，
0: 听点轻音乐。
1: 嗯
0: 啊，自然而然的入眠。 第三个呢，热水，咱这个泡泡脚，然后呢这个喝点温牛奶，
1: 温牛奶，
0: 都是我们过去的传统的老办法，老办法仍然是管用的。是的，第四个呢，我们比较担心的就怕这样的一些这儿忘了带那个忘了拿，所以说我们可以把它呢放在你的这个门口，放到鲜艳的位置，
1: 就头天那些必备的东西就应该准备好，
0: 准备好了，
1: 检查一遍，准备好，你别等着。我第二天的时候我再干吧，就别这样。
0: 不行，放在门口，自己呢也能看得到，这样的话心里就不会放，就不会呢感到担心。如果还是睡不着，然后请这个记住一句话，其实躺着本身就是休息，闭上眼睛，身体呢平躺。
1: 匀速的呼吸，身体的各项机能也在慢慢的恢复，千万不要呢再去看时间，想着几点几点，越看呢就导致越焦虑，越焦虑呢可能更难以入睡。嗯，我睡眠呢就不是太好，我觉得就是仰躺的话，可能你入睡更加容易一些。然后呢，还要告诉这个家长和孩子们一个事实，就是一个晚上没睡好。 其实来讲，对于第二天的发挥，不是特别的影响。人的身体呢是有应急储备的，尤其是年轻人。年轻人到了第二天，虽然呢睡眠可能不如平时那么长，但是呢他到了考场之上呢，仍然还能够保证充分的这种发挥。你到考场上那种肌肉记忆又来了，
0: 肌肉记忆又来了。不会因为说我没睡好。
1: 就给自己一种消极的心理暗示，有可能这种行为本身，对比这个失眠本身更可怕。二者呢不能简单的划等号。就是万一真有这种头天晚上睡眠不是太好的情况出现，千万不要给自己说，哎呀，我没睡好，我没有精神了，我这一场不行了。就这种心理暗示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消极的作用。是的。
0: 所以大家一定要跟自己说，没关系，因为李主任都说了嘛，偶尔的没睡好，不会影响我们的正常发挥。你那么多年的努力，你的肌肉记忆在考场上一定会能够正常发挥的。这就是有关于防失眠这一块，我们大家要记住，就是散步、微汗、睡前断瓶、温奶啊。 喝一点，然后泡脚，备好我们的物品，真睡不着也不要慌，因为躺着就是休息一两晚上的睡眠不是太好，不会影响你考场的正常发挥。这是我们总结的要点。我觉得这个就是真是跟李老师上课一样，有一些重点是需要画一画的哈。好，那我们来到了考场的临门一脚了啊，这个考前的5分钟我们该怎么做？进考场了。
1: 进考场的，
0: 他提前呢，按照咱的这个考试的铃声，提前发这个答题卡。其实呢，这个拿到答题卡呢，除了填应该填写的一些信息规定的信息之外，可以呢先去浏览一下答题卡。可以呢对于他这个答题卡呢，就知道大致出多少题目。第二个呢，考前5分钟呢，可以看一看呢拿到试卷啊，拿到试卷呢，可以第一步呢做的第一件事。
1: 浏览一下整套试卷，先翻一翻，看一看一共多少页，有没有缺页的是吧？或者有什么问题出现没有？
0: 它对整体的题量有一个整体的，就这样的话有个了解，
1: 全盘的了解，
0: 有个全盘的了解。然后看看有没有刚刚您所说的这个缺印啊和漏印这样的一些问题。第二件事，感受一下整体的一个难度。

0: 那在这里的话呢，就是看一看大题是吧，有一个大致的判断，哪一部分好做，哪一部分呢可能是稍微难一点，耗费时间多一点，这样把握整套题的一个大题的节奏，
1: 有一个预判，
0: 有预判，第三个呢可以呢，虽然呢我们这个时候还不能动笔，但是可以看可以想，特别是牵及到选择题，可能来讲的话应该来讲比较简单，心里呢可以在心中呢默默的思考，这样的话呢开考之后就可以呢这个直接落笔，相当于呢我们呢争取了5分钟的时间，是这样。当然在这里呢还要强调一点，千万不能抢答啊，开考信号发出之前，你的笔呢不能触碰答题卡，因为我们的考场呢都有视频监控，抢答呢会被认定为违纪。
1: 就是老师没说开始的时候你不要答题，
0: 对，不能抢答，这个代价是很严重的，好，这以上呢就是咱所提到的开考前5分钟所做的3件事，以及呢一条红线千万不能触碰，
1: 划重点了啊，一个是翻页验卷，扫题判它的难度，用脑过来做一下选择，就是手不碰笔，开考的时候你再动，这个也是开考5分钟这个之前的3步啊，大家一定要记准了。那么考试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考，你比如说考场上最怕容易出现那种问题，就是宕机了，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断片紧张嘛，或者是碰到一道题完全没有思路，那么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可能就要有些时候心理这种承受能力不是太强的话，可能就要慌掉了，那我们碰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处理？比如
0: 其实呢这种情况呢，我们是完全可以应对的，那有两种方式，分两种情况来讲，第一种呢就是明明我们会的刚刚背过的，突然呢就想不起来了，
1: 对，
0: 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先调整一下呼吸，调整一下这个内心的一种状态，也深呼吸，反复的这样的去重复3次，
1: 我叫不紧张，
0: 第二个呢，其实来讲，它这个题目呢，它其实来讲应该是有出处的，在教材哪本书，在哪个单元，和之前呢哪位老师讲过，涉及到这一道题，我们顺着线索呢往上捋一捋，然后有时候呢慢慢的找着找着就找回来，
1: 找到感觉了，
0: 找到了，如果说呢尝试了几个方法之后还是想不起来，那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就选择果断的跳过，
1: 就不要在这样的事情上浪费太多的时间精力，
0: 很多时候呢其实你在慢慢的在做后面的题，做到一半的时候，
1: 思路可能打开了，
0: 思路打开了，可能就突然就想起来了，这样的话呢这个既能够保证不会呢浪费太多的这个时间，同时呢也能够最大化的解决呢突然想不起来的这样的一个问题，第二种情况呢就是完全不会的难的题目，这个时候呢我们全省70多万考生，大家面对的是同一张考卷，人难啊，我当然是那我感觉难的东西，那别人觉得难，所以说呢，我们不要过于的担心，大家呢都是同一张考卷，比较的就是什么呢？谁能够沉住气，把正常的一个水平发挥出来，对待难题怎么去处理呢？我觉得呢是分分必争的，分分必争。首先选择题呢，咱可以呢先用排除法，进一步的缩小它的范围，提高我们的正确率，填空题呢千万也不能空着，填一个自己认为呢最合理的一个数值，大题呢，现在讲我们根据它所给的条件，还有相关的公式，写一些步骤，这样的话呢。大题的时候呢写上去起码来讲的话
1: 你有步骤大概就有分可答，
0: 有分是可答，反正我们的原则呢是不能空着，这样才有可能去得分，
1: 您刚才说到的这个如果实在不会的话，蒙一个吧，我记得有一首歌就叫都选 C， 当然只是开玩笑，就是给予我们记住这是掌握比较扎实的这个情况之下，可以选择我们老师平常在课堂当中所讲的用什么排除

0: 法呀，
1: 是的
0: 啊，用各种的这种选择，到底该填一个合理选项，
1: 嗯，
0: 也不能说蒙的都对，那是我们的愿望。
1: 是的。
0: 好，我们来总结一下有关于记忆断片该如何去处理，那就是深呼吸、线索搜索，不行那就跳过。碰到难题的时候，应该是我难人难。不畏难，另外呢还要在选择的时候蒙选择、猜填空、写步骤，分分必争，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分分必争，你不能让它空着，空着就是白卷了，是吧？
1: 是的。
0: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考场当中还有我们在考试期间也会出现一些什么突发的一些情况，那么我们该如何去应急，也要有一个准备的这个提前量。我们来看一看，比如说身体不舒服了，可能文具坏了，准考证忘带了，那么碰到这种情况我们该如何处理？
1: 总的原则，
0: 嗯，
1: 我觉得呢，这个遇到问题，
0: 嗯，
1: 一方面呢是自己的去想办法去解决，但是呢，
0: 嗯，
1: 也千万不要硬扛，
0: 嗯，
1: 积极的第一时间的去求助，
0: 嗯，
1: 求助监考老师啊，
0: 嗯，
1: 比如说这个身体不舒服了，
0: 嗯，
1: 那如果说这个可能是轻微的感到头疼啊、肚子疼，
0: 嗯，
1: 可以申请举手报告给老师，
0: 嗯，
1: 可以申请去厕所啊，有外面的巡考啊，人员的有陪同，
0: 嗯，
1: 第二个文具啊，如果发现呢有损坏啊，可以举手，监考老师呢可以协助你。然后呢，这个通常呢，考点会有备用的应急的文具，
0: 嗯
1: 啊，当然最好的预防的方法呢，是你自己多带啊，带两支签字笔，
0: 嗯，
1: 两支铅笔，
0: 嗯，
1: 啊，然后呢，出家门之前呢，检查一下，
0: 嗯，
1: 关于证件的问题的话呢，每年呢都会多多少少的出现，
0: 嗯，
1: 发现没带准考证啊，这个时候呢，也别一看呢，距离考试时间比较近了，
0: 嗯。
1: 别转头往家跑，
0: 嗯
1: 嗯，这个时候呢一般考点门口呢有自己本校的代考老师，
0: 嗯
1: 啊，同时呢我们的这个考务系统里呢也都有学生的一些身份信息，
0: 嗯
1: 嗯，一般情况下呢我们都会呢先帮学生的核实身份，先进场考试，
0: 嗯，
1: 然后呢再去补办这种临时的证件，
0: 嗯
1: 啊，这样的话去的帮助学生呢解决后顾之忧。
0: 大家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找我们的考务人员，他一定会想出办法来帮助大家。
1: 是的，
0: 嗯，
1: 在这里呢，再额外补充一条，如果学生呢带了一些水杯啊，
0: 嗯，
1: 一定要不要放在桌面上，要放在桌角啊，
0: 嗯，
1: 要放在地上，
0: 嗯
1: 啊，这个万一不小心打湿了答题卡，是吧？那整体补起来的流程。
0: 比较麻烦一些，
1: 比较麻烦，
0: 所以大家也当记得叫防患于未然啊，这是李主任给我们提供的这一些细节项需要我们注意的地方。另外呢，就是一科考完了嘛，很多孩子可能就忍不住要对答案，或者说这一科考得很理想，那肯定得意了。那如果考得不是那么理想的话，大概情绪上就会有影响。那么考完一科之后，正确的处理方法该怎么样呢？
1: 我一直跟学生讲啊，
0: 嗯，
1: 考完一科丢一科忘一科
0: 啊，
1: 不允许回忆啊，更不能对答案。
0: 嗯，
1: 为什么这么严呢？其实来讲，我们刚考完啊，对试卷的感知其实并不准确的。
0: 嗯，
1: 所以说很多时候呢，感觉自己考砸了，然后呢，于是呢就出分之后发现，其实来讲考的其实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
0: 不好，
1: 不好。当时如果说这种感觉你任由它发酵的话，
0: 嗯，
1: 那我觉得会
0: 肯定会影响你下一科或者第二天的考试。
1: 嗯，它呢对我们来讲是百害而无一利的。
0: 嗯，
1: 因为你已经错的一个题目，我们是没有办法去改变它的。
0: 嗯，
1: 如果错的一个题，除了能让我们难受，它起不到任何正面的一个作用。
0: 嗯，
1: 所以考完一科之后呢，你出了考场，跟同学告别，然后呢回到休息处。赶快吃点东西，闭目养神，准备下面几场考试。
0: 嗯，
1: 还要同时呢，这个，然后呢，过一遍呢下一科的考试的知识框架。
0: 嗯，
1: 然后呢，赶紧的让你的大脑呢切换过去。
0: 嗯，
1: 我觉得做这样几件事是比较好的，而并非呢，就是赶紧的再去看一看，回顾一下我上一科考的怎么样。
0: 嗯，
1: 毕竟已经经过的事情，
0: 嗯，
1: 它其实来讲是没有办法去改变的。
0: 嗯。我们要尽快的进入下一个环节。
1: 嗯，其实高考呢并不只是说一个科目的比较，
0: 嗯，
1: 而是说四天呢六个科目的这样的一个战役。
0: 嗯，
1: 不管我们上一科考得好也好，没有发挥理想也好，这个的话都不要是过于的

0: 去担忧啊，准备下一科考试才是我们应该去做的事情。
1: 嗯，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我觉得这句话真是有着太多的这种鼓励性的作用的。李主任在这里提醒我们大家，考完丢完忘完，然后集中精力进入我们的下一科的考试。节目进行到这里呢，我们今天在细节性的东西给收音机前的考生和家长们做了非常这个细致的精致的这样的一些描述，也希望给今年即将参加考试的高三学子和家长们来做一个参考。其实李主任，您是带了好多次的好多年的高三是吧，带了好几届了。
0: 是的。
1: 作为带了这么多届的高三的老师，我觉得您对于高考这件事尤其有发言权，特别是对于孩子们即将参加考试，我觉得您是不是能给他们说点什么呀，给他们来一些鼓励。
0: 说到这个，其实呢，我感触是很多的。从高一的入学啊，到咱今天啊，到明天学生即将离校啊，已经有三年了。三年的话，有这个陪伴的学生三年，有1000多个日夜。看着他们也是一点点的在三中成长起来的。作为老师呢，我们更多的是传授的一个学科知识，哎呦，做题的一些方法和技巧。但是呢，学生在三年的时间里，在枣庄三中呢，其实来讲有了很多的一种收获。我在这里呢有三句话送给孩子们。第一句话呢，其实高考呢只是我们众多的人生考试当中的一场。它是重要，但是它绝不定义你。你在枣庄三中所付出的每一天的努力，然后呢所养成的每一种这种优秀的品质，已经深深的伴随着你的一生。所以说那这些东西呢比这种高考的分数其实来讲更重要。第二句呢，把高考看成一次比较正规的这种练习。其实我们在学校里呢已经经历了无数次的模拟高考，比如说像定时训练，然后呢这个模拟测试、投影讲评，其实高考的考试当中的各个流程我们都走过。高考呢它无外乎换个地方再做一次咱普通的这种考试题，它就相当于一次呢高三的期末考试。第三句呢，不到最后一刻一切皆有可能。所以也想让我们这个学生啊能够在我们早上三中所练就的这一份底气和从容，带着这种三中的气质伴随着你们啊走进考场。
1: 我们已经练了这么多年，所以不要被外力去定义，你学到的东西就是你的底气。那么对于我们的考生说完了，我想对家长说几句吧。作为我是准高三的家长，我觉得每逢碰到这种大考的时候，我的心里就特别的忐忑，不知道该给孩子如何去面对，那家长应该怎么样去应对呢？
0: 我完全理解啊，现在呢咱高三家长的一种心情，可能你们比孩子还要紧张。
1: 是真的。
0: 但是呢我在这里想说呢，其实你们已经做得很好了。这从上学小学初中高中，然后不包含幼儿园就有12年。这12年呢每天呢给孩子做早餐，去接送孩子上学放学，陪着孩子呢这个辅导是吧，熬夜啊，为孩子操碎了心。所以说呢你们已经做了所有能做的一切。现在到了最后的72小时，你们最重要的任务不是去做更多的事情，而是说去相信，信任你的孩子，相信他这高中三年来的努力，信任你们学校的老师的他的一种专业的水平。最后这三天呢不用再焦虑了，因为你的孩子呢能够他在你的身边能感受到你的情绪，会被你的情绪所感染，所以当你紧张的时候他也跟着紧张，你放松了他可能就踏实，
1: 互相影响。
0: 是的。
1: 是。
0: 你这个时候该上班上班，该在家里做饭就在家里做饭，脸上呢多带点笑容，把这种好的心情也传递给孩子。高考结束之后 不管孩子跟你说我考得好啊，还是说没有考到预期的，
1: 嗯
0: 嗯，但是你的第一句话啊，我们。

0: 能做的都做好，把剩下的就交给时间来绽放。决胜它不是孤注一掷，是三年磨一剑，剑一出鞘，势不可挡。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在最后的这个时段呢，我们也愿每一位高三的学子沉住气，稳住心，用平常心去迎接这不平常的时刻，也愿每一位高三的家长能够放宽心，陪好孩子，做最温暖的后盾。我们也在这里祝愿着2026届所有的高考学子旗开得胜，金榜题名。那同时在这高考几天的时间当中，我们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也会和大家共同去度过我们的高考2026的直通车，也会一直在线。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请您关注我们以后的直播内容。除了这一场之外呢，我们以后也会请到更多的嘉宾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为高考来助力加油。再一次感谢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李庄主任，谢谢。
1: 谢谢主持人。
0: 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再见。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EFFORT 努力 avoid。
4: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5: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6: 爸爸，你晒黑了。
7: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8: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9: 我张眼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
2: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10: 六月逐梦，青春登场。2026枣庄高考爱心直通车温情启航，诚邀全程优质品牌，民生服务、汽车出行、健康文教、金融通信、商超连锁爱心企业、公益联动赋能品牌。合作席位火热抢占，招商热线0632-3354-888，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枣庄交通广播，留下您的联系方式。
11: 枣庄市新闻传媒中心准大学生精英特训营6月16号开课，培训内容：竞争演讲、形体礼仪、活动策划、短视频制作、安全防范技巧、拓展训练等。报名咨询电话：1950-6。
12: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2点。
13: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90.4 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14: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15: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16: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7: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8: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19: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0: 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2: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2: very nice。
0: 让车轮跨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3: wow、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4: Ace Radio,
5: Ace Radio。
6: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7: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8: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9: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0: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6: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2: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毛香一脉，酱香经典。

0: 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和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2: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3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4: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5: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6: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7: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

0: 好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人海，还不确定遥遥关怀用什么姿态，像个小孩情不自禁回家说对白。爱情太坏，有些事情很难说。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3: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Ace Radio。
2: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4: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5: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6: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7: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4: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畅述文明新风。
8: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0985，微信同号，微信报名，公众号早文派。
1: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终有蓝蓝的白云天。
2: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继续来听滚石的音乐故事，我们的音乐季。滚石就像是一个情歌的王国，你在感情当中的任何一个状态，都可以在他们的音乐当中找到相对应的歌和绝对符合气质的歌者。97年，无言唱片大放异彩，当中有很多到现在仍然是文艺青年最爱的名字，杨乃文、顺子、张震岳还有陈绮贞，他们都相继发行了自己的专辑。而当中杨乃文的《望》可以说是一鸣惊人，他的唱腔很独特，形象有一些颓废，言行举止也不刻意的讨好任何人。这首歌出自他的那一张专辑《星星堆满天》。

很难相信这首歌是属于90年代的作品。在管事30年的同学会的时候，他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当年酷酷的杨乃文。第一次和他见面，还没有出道，也没有发片，只是以模特的身份客串了一支巧克力的广告，那个时候就已经是兴味十足。

0: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呀？请看那时间如风，
1: 那时间
0: 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0: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我们继续来聆听和滚石有关的音乐故事。在1997年，曾经有一首歌红遍了华人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甚至是在青藏高原上都有放羊娃在唱这首歌。这首歌就是《心太软》。90年，那时候还在上大学的任贤齐签约了台湾的新歌唱片，但是一直是默默无闻。到了96年，新歌唱片被滚石收购，然后的任贤齐也被一并签到了滚石。这一个小小的过程却让他的歌手生涯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因为淹没在一大堆的滚石巨星当中，任贤齐这样没有太多代表作的歌手几乎是到了濒临解约的地步，对前途感到非常的恐慌。于是他没事就在办公室里晃来晃去刷存在款，希望能够有当时的大佬注意到自己。当然后来注意到他的是当时的金牌制作人小虫。认识了小虫之后，任贤齐依然在接电话在剪报纸，从来没有问过我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发片。也正是这种他是好青年的印象，让小虫有了灵感，于是送给他了一首歌，正是这首《

是不是有很多关于90年代的记忆都回到了脑海当中？当年的任贤齐在初出茅庐的时候，总是想要去模仿别人。90年代最红的，有滚石的赵传，要不就是张学友。但是小虫告诉他，要像武侠小说里闭关修炼的张无忌那样。

所有从别人那里学会的招式都忘了，回到原点再重新去寻找自己。这种心态懒，任贤齐录了三个月，可是没有想到推出市场之后几乎只用了三天就走红。接下来这首歌要交给曾经滚石的一位唱作人，仍然保留了90年代滚石的文艺情节，无尽闪亮的哀愁来自伍佰。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九，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1: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0: 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梦。电话3795-999。
0: 2026高考爱心车主招募，机长青春自信登场。FM90.4枣庄交通广播公益集结，以车护航，助力少年圆梦考场。用平凡善意温暖整座城市，诚邀暖心车主加入，共赴青春之约。报名热线0632-3354-888，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枣庄交通广播，留下您的姓名、联系电话、车牌号码。
2: 枣庄市新闻传媒中心准大学生精英特训营6月16号开课，培训内容：竞争演讲、形体礼仪、活动策划、短视频制作、安全防范技巧、拓展训练等。报名咨询电话：1950676-0985，微信同号。微信报名，公众号枣文派。
3: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4: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3: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4: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3: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4: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3: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5: 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今天我们继续来回忆和滚石有关的音乐记忆。曾经有过一项统计，说华语乐坛签约过滚石较有影响力的音乐人和歌手，占到了2/3。张信哲，他就是滚石一手捧红的歌手。1989年，当他推出第一张唱片《说谎》的时候，那时候滚石给他最大的卖点，还是他的声线和张雨生有一些相似。谁也没有想到，几年之后的《爱如潮水》，就将所有人淹没在爵士情歌的大浪里。这是他第一张专辑的主打歌。

这是一首暴露年纪的歌。接下来这位歌手，他也是一位暴露年纪的歌手，他叫娃娃，原名叫金志娟，是80年代台湾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因为他在加盟滚石之前，曾经作为秋秋乐团的主唱，唱摇滚、唱舞曲都曾经尝试过。到了滚石之后，他被定位为温柔成熟的都市情歌路线。你最熟悉的还是他的那一首代表作，在各大选秀节目当中频繁出现的《漂洋过海来看你》，而这首也是他非常出色的作品之一，《大雨》。

0: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终有蓝蓝的白云天。
1: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最美时光，今天我们继续回忆和滚石唱片一起走过的青春。孟蔚曾经说，他花了10年的时间才让人们接受他。但是我想，如果不是遇上了滚石，他不知道是不是还会等到下一个10年。滚石当年用无与伦比的包容，激发出了无限宽广的莫文蔚、张洪亮的委婉、李宗盛的思辨，还有陈绮贞的自我和伍佰的特立独行，都可以在他的身上得到最完美的融合和体现。所以你去回想他在滚石时期的作品，《广岛之恋》、《阴天》，还有这首《盛夏的果实》。

首歌又让我们回到了那个时期之佳的夏天。这个时期滚石旗下的苏慧伦、刘若英还有辛晓琪这些女歌手都已经显现出了疲态，而哼着一夜长大的梁静茹，虽然她没有举外一姐出色的外貌和音色，但所幸相中她的是李宗盛，所以梁静茹后来也被打造成了都市年轻人爱情观的代言人。她唱勇气，她唱分手快乐，她唱燕尾蝶、宁夏和丝路，这首歌出自她的第一张专辑，也是李宗盛亲自担任制作人的专辑。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
2: 嗯，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2: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4: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5: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6: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5: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5: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6: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7: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

0: 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包教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1: 枣庄市新闻传媒中心准大学生精英特训营6月16号开课，培训内容：竞争演讲、形体礼仪、活动策划、短视频制作、安全防范技巧、拓展训练等。报名咨询电话：1950676-0985，微信同号。微信报名，公众号枣文派。
2: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1%，交通指数良好，天气较好，路面干燥，交通气象条件良好，车辆可以正常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1%。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3: 青潭中路从文化中路到青潭南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4公里。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永兴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
4: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5: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6: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7: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8: 看过了许多美景，
4: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9: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4: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0: 大家好，我是刘笑，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著名的行走的盘子哥张伟，刘达人，自媒体达人，最近又去了一些比较小众的景点，回来和大家汇报工作哈。嗯，他最近还感冒了。这一次的旅程确实是非常的有特色。首先在云南去了一个非常非常偏的，可能他自己算过说除了西藏的某些地方，这儿算最偏。西蒙整个城市建设，县城啊，小县城的城市建设非常到位，周围的景区还是有4A 的。
11: 对。
10: 而且呢还有自然景观非常漂亮的瀑布。还去了另外一个地方，这是个村子。
12: 这个村子叫翁丁村啊，这个其实很多刘达人应该也都熟悉。
10: 嗯，
12: 他出名在两点，一个是原始，二一个是前几年一场大火把它彻底烧没了。然后这些年呢是当地政府啊也是这个把这个按照1:1的，而且用的是老东西，全都完全恢复了。唯一的不同点呢就是原来没烧之前它是有原住民在里面居住的，现在是在原址的基础上边上大概2公里修了个
10: 新村，做了一个新城，
12: 让他们去住在那儿了。因为当时着火就是因为原住民用火不当，并不是因为别的原因，所以也是保护起来了吧，相当于是传统的佤族村落，非常有特色。
10: 就是等于复建了之后，这个地方整个就变成了景区。
12: 景区了，对
10: 啊，它也叫翁丁村。
12: 对对对，基本就是原来那个村里面那块石头放在哪儿，现在还给放在哪儿，
10: 就必须
12: 1:1的100%还原这么个状态。
10: 嗯
12: 啊，所以这个是还是挺有意义的。很多人说这个复修的没劲，其实挺好的。
10: 临沧市，沧源佤族也是一个自治县，这回是把两个佤族自治县全逛过来了。
12: 对的，没错
10: 啊。而且我查了一下资料，好像这个翁丁村也目前也是一个 4A 级建设，也就是国家花钱大全力建设的一个。
12: 对对，
10: 这个，
12: 因为当地确实在农业产品上非常多，但是实际上比较远嘛，其实运输啊各方面还是挺有困难的。
10: 对对对，两方面嘛，一方面是当地农业种植提供更好的场地，
12: 对，
10: 肥料和种植条件；另外一方面呢，其实旅游资源，也是让当地人。

0: 重拾信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
1: 这是的，
0: 就是我终于发现这个所谓绿水青山金山银山的道理，就是你想让当地人有自信，
1: 嗯，
0: 就是你要把当地建设好，
1: 这肯定的。
0: 这个农业建设是一方面，它的县城建设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让大家觉得出去，你不行，你到我村里看看，
1: 没错，
0: 漂亮着呢。
1: 因为有这么一好村以后，国家就该投入修路啊，包括当地的一些有钱的企业也开始帮助修路等等，
0: 基础条件
1: 就富起来了，慢慢的。
0: 对，而且呢，最先火的就是旅游业，
1: 没错。
0: 你在什么还都百废待兴的情况下，你让大家去看看，
1: 对对对，
0: 你在那儿待，哎，咱先说从。你从哪儿开过去的？
1: 这个我就从西蒙开过去的。
0: 哦，从西蒙直接
1: 贴着中缅边境，然后开到临、嗯、这个沧源瓦肚子的县，
0: 也算是一个边陲。
1: 这个县其实也让我挺吃惊的
0: 啊！
1: 我当时想，我说这个翁丁村很古朴嘛，
0: 啊、
1: 我说它上面的县城也应该是那种像您说的，可能是想象一下就原始一点、破破烂烂一点。
0: 啊哈哈，
1: 一到那儿又傻了，就还是很繁华，超级繁华。
0: 不，你到的翁丁村其实是新建的。哎，旁边有一新村，你说的是那新村？
1: 我说的是县城，它上面的县城、
0: 哦、上头的是哪个县来着？
1: 就是沧源县，
0: 沧源县，
1: 沧源瓦肚子的县。
0: 哦啊，对，在我的印象当中是这样，而且我在 B 站也看过很多的这个纪录片，
1: 嗯，
0: 就是一些这个网友他们自发拍的、嗯，确实有一些地方还保持原来的风，嗯、但是你说的这个沧源县已经就
1: 非常非常现代化，可以说是
0: 就无法想见它是一个县、
1: 虽然说你往细了去抠，还是有很多这种脏观察的地方、
0: 嗯，
1: 但是整体的样貌，包括里面应有的设施，都是非常全的。
0: 就是一个普通的县城，而且很现代化，
1: 很干净，
0: 就是
1: 很现代化。尤其是它是国门，挨着国门又近，所以很多外国人进来的时候，嗯、肯定要弄得好一点嘛。
0: 对对对，
1: 很重要。
0: 对。而且关键是一是干净，二是一个治安，另外呢就是交通一定要便利，
1: 都方便。对，
0: 就是你进了这儿之后去哪儿四通八达。
1: 对，
0: 你是等于从上一个景点就是直接开车过来，大概开了多长时间？我特感兴趣。
1: 四五个小时吧。
0: 哦，这还行，
1: 因为它就是国道加高速交叉的那么开。
0: 哦，这还行，就等于到了这儿算是在这一个古村落里又待了一整天。
1: 在古村玩一天，真得要玩细了真得就大几个小时。嗯，
0: 就这么逛，开车逛还是？
1: 就从县城到这个地方大概得开个两个小时车，啊，它是比较远，因为它很偏，
0: 就等于你到了这个沧源县，
1: 哎，
0: 四个小时，
1: 对，
0: 从沧源县出发到，
1: 从您住县城、嗯，然后第二天如果你要去这儿，还得用两个多小时到，啊，一个多小时到，
0: 这到了这个翁丁村，
1: 到翁丁村，
0: 新村和这个原来的
1: 村、
0: 哦、
1: 对老
0: 村
1: 都在一块儿、哦，但是呢，你重点还是玩老村嘛，
0: 嗯，
1: 这老村的感觉就是第一感觉就是传统的佤族，这是中国目前唯一保存的一个最完整的佤族村落了，
0: 嗯，
1: 就真的是一个钉子都没有。
0: 哦，就还
1: 传统木结构啊，草结构大的，
0: 嗯，而规模也很大，
1: 规模很大，大概百来栋房子吧，
0: 嗯，
1: 百来栋房子，而且每个房子你基本都能进去，这是很重要的，它不是假的，
0: 哦，
1: 啊，这里面的火塘啊，里面的那个炕啊，里面的一些挂腊肉的地方，你还都能看，还能闻到味儿呢，啊，这很奇。
0: 这一次我总结一下，因为接下来咱还匀点时间说四川。咱们这一次张伟的行程是大概目的很明确，
1: 嗯，
0: 进入云南，
1: 嗯，
0: 要进入云南的西南，
1: 嗯，云南的西南，对，
0: 两个相对比较偏僻的县城、
1: 嗯、
0: 以及县城下辖的一些景区，
1: 是的，
0: 这一次他都跑到了，
1: 嗯，
0: 而且非常成功，
1: 嗯嗯，
0: 基本上没有浪费任何时间，所有的精力都在景区，
1: 嗯、
0: 这个龙门岩上帝是他在第一个佤族自治县里面、嗯、这个重点要去看的，
1: 对，
0: 另外这个翁丁村。嗯，是在这个叫沧源县，这个佤族自治县，
1: 哎，
0: 第二个佤族自治县里面要去看翁丁村，也是新旧村都已经炸了，
1: 对 对, 对, 对，
0: 非常棒，
1: 对。
0: 而且让他没想到的是，两个县城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 对，真是没想到这个。
0: 这个几年的建设确实是那年秋天吧，
1: 突飞猛进。
0: 对，我也要去看，估计到秋天，它整个那个相连的道路交通建设，这两年大力开发，
1: 嗯、交通整体是没问题的。
0: 云南、贵州、广西、江西的路网建设，这两年是甚至在疯狂上马。
1: 对，
0: 这个接下来我们终于要离开云南了。
1: 嗯，
0: 这次的重点就是在云南的这两个佤族自治县，然后进入四川。我觉得它不应该。走寻常路，但是我看到他给我的资料上写的，好像他去了攀枝花。
1: 攀枝花，哎，
0: 为啥嘞？
1: 我曾经去过两次攀枝花，
0: 对，
1: 给我印象都特别好。第一是气候好，虽然夏天比较热啊，但是水果特别多，
0: 对，
1: 狂吃啊，有些。

0: 芒果，中国芒果之乡啊。
1: 嗯
0: 啊，最便宜的时候2块钱一斤大芒果。
1: 而且攀枝花好像这两年啊，你说前两年去攀枝花遥远，这两年攀枝花网红，
0: 网红城市，哎，真是，
1: 嗯，
0: 因为它是从纯工业城市慢慢开始逐渐转型成这种旅游性城市了
1: 啊，对对 对,、
0: 哎、
1: 对，而且转型的力度很大，
0: 非常大啊，嗯、对，而且整个攀枝花包括它周边的像什么米易县啊等等，目前很多博主包括我看到很多测评啊，就是非常宜居的城市，
1: 啊、
0: 非常宜居啊，气候啊各方面都宜居。
1: 对，我看到资料上介绍的，其实有点到了这个新加坡的感觉，什么大面积的多肉植物，
0: 全是多肉，对、
1: 哦，
0: 然后就那边就出这东西，水果也特多，像多肉类的水果也那边也特别特别多。
1: 它就是个田园休闲，
0: 您说的是我要说的这樟宜花园是吗？
1: 啊，对啊，我一听说这花园就感觉、那不就是。
0: 张家花园这事儿其实挺巧的，当时我就是无意间搜到这么一个地方的，因为当时去的是重点是去攀枝花的三线博物馆，
1: 哦、
0: 啊，老三线博物馆，就是中国最大的三线博物馆。
1: 嗯、
0: 去完这儿之后，发现时间还有富裕，说再查查吧。
1: 哦、当地搜到的
0: 啊，当地在停车场一搜，我说这地儿也行啊，我说杀过去瞧瞧，不要钱，就过去了。
1: 它就是那么一个休闲的
0: 张家花园。最开始我以为是什么呢？是一个大花园，然后进去有吃饭的地儿，亭台楼阁的。但是实际上我一进去，我有点震撼了。就是如果大家看过那些多肉植物啊，办公桌上经常摆，十块钱一盆那种，如果几十万个搁在一块儿，你什么感觉？
1: 哦，
0: 包括。如果说你看到多肉植物，可能一个拳头大，那我告诉你，这个有一头骆驼那么大的多肉植物，你有什么感觉？
1: 这是另外一种震撼，我明白了。
0: 一山那样的，
1: 其实这个公园对于当地人来讲，有可能他们还不会特惊讶。
0: 对，但是其实当地朋友也很多，里面游客就确实没见过那么多多肉植物放在一块儿，而且摆出各种造型。
1: 哦，
0: 这个地儿叫什么什么，反正还有个名儿、但是它就叫张宜花园。
1: 嗯，
0: 多肉植物为主、然后关键还有震撼的就是，它不光让你看多肉，它、还能吃饭这地儿。
1: 哦，
0: 它是个大餐厅，能容纳几千人一块就餐。
1: 我、嚯！就是基本上规模是相当大，
0: 相当大，
1: 而且呢，不管是这个所谓的，人工或者说是人文的一些景观，你比如说餐厅，还是这个自然的培育的这些花朵儿，这都是就是让张伟好像觉得又有一种压迫感的震撼。
0: 对对，反正就是你看到那儿，你就不想走，你就觉得哪块都好看，哪个植物都好看。
1: 其实呢，张伟的主要目的在攀枝花就三线博物馆，
0: 三线博物馆包括吃
1: 啊、对对对，攀枝花。我记得你跟我聊过什么吃的吗？攀枝花的特色
0: 就是芒果水果
1: 哦，各种水果，
0: 各种水果非常丰富。
1: 我以为你跟我又要吃大鱼大肉呢啊，这其实也不错。这种所谓转型的城市呢，首先它有网红感，就是它什么什么都很俏皮。
0: 对，这绝对网红
1: 啊。对，另外呢，就是有一些夸张。
0: 对。
1: 这个夸张，如果说三线博物馆它规模比较大，进去看还算是比较严肃的。啊，规模大嘛，
0: 对。
1: 那这个所谓张一这个花园公园，
0: 张一公园
1: 啊，它就变得非常夸张了。
0: 嗯，
1: 这个事儿呢，也只有网红城市干得出来。
0: 是的，
1: 啊，它就需要这样的一个手笔。
0: 嗯，
1: 这算是在四川一个比较，这个张伟个人比较喜欢的地方，
0: 跟云南比较接近的地方嘛，也是。
1: 所以对，所以这回挂角宜江
0: 也
1: 去了。
0: 去了，哎。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2: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好，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行走的盘子哥张伟，最新的旅程是云南、四川和陕西，其实都是自驾游去了一些比较小众的地方。上一个时段的结尾说到了攀枝花啊，这个去当地的一个公园给震了，
6: 震了一把。
5: 接下来这个陕西大家我想都很熟了嘛，
6: 对，离这不远。
5: 这个地方它还有什么大家不熟的地方呢？接下来要说的这个地方又进村了啊。这可能也是张伟最近一个比较重点想去的地方。
6: 是
5: 袁家村，给介绍介绍。
6: 这村其实一开始我真的也不太了解啊，然后也是通过一些朋友说的，然后我说那这次也挂角一箱，像您说咱也去看看。其实一开始吓我一跳，因为去那儿我停好车往里走，首先就是规模很大，我没想到那停车场那么老大。停完车往里走，发现有一条网红街，就相当于就是常规的一个咱们去各个古镇都能见到的、店铺林立那么一个感觉、但是都空的，像相当于唐代长安那么一个感觉的一个街道。我说也没人，也没人打理，我说这什么呀，结果哎往右边一拐，从那里出来，我看好多游客都不往里走，都往那边走，我说那顺着走吧。一进到一个古村里面，开始就让我有点吃惊了，开始觉得不太对了。
5: 这个为啥来、我先给大家完整一下，他是在陕西省中部的咸阳市。
6: 咸阳市
5: 在礼泉县。在县下
6: 的一个
5: 村子。
6: 对对对。
5: 刚才他说刚到了那个地方呢，感觉还
6: 就这么回事儿。
5: 对，这个摊位也不多。然后我就往里走吧，然后呢没有人往里头特深入，
6: 对，
5: 拐了弯了，这一拐弯进了一个真的最，
6: 因为一开始我的印象呢，中国的古村古镇我不是特别爱去，为啥、就是因为太同质化了，
5: 太商业化，
6: 基本都一样，说实话你去那儿吃那臭豆腐跟那边是一样的，就是几千公里都是那个东西，
5: 对对，进货都是一点
6: 都是一点进的。但是这一点让我有点不感觉不一样，就是我拐到这个村里以后啊，就开始进入这美食区了嘛，所谓的就发现，哎，就是每一个摊卖的东西没重样的，就是开始走这村，比如这儿卖泡馍，就你再也找不着第二家卖泡馍的了。然后关键你转了俩小时，你没转到任何一家重样的卖同样食品的店。
5: 那就是那条街还真的挺大的，
6: 大几十家店啊，它是个村儿，整个村儿都
5: 整个
6: 满了这种就是疯狂的这个商业，
5: 而且不重样这个事儿。
6: 而且还让我吃惊的是，后来我一打听，包括一看资料啊，就是第一是每个摊儿只允许招商一家，就一家一个品种。第二呢，除了刚才我第一块进去的那个摊啊，是招的外边的招商过来的。再往里走，很多那种前店后厂的那种店铺，比如说做粉条、粉丝的，做什么辣椒面的。然后做豆腐脑的，等等，做当地特产的吧，全是本村人在干，而且本村人干还不是瞎干，他是叫就是入股制，这个店是你们这七户一块干的，你们自愿入股，有掏一千的，有掏两万的，你们自己经营，自负盈亏，然后而且国家给你担保说你不能有这个偷奸耍滑的这卖假货，然后呢一方面还担保你们能够保底。这就大家非常有动力去干这件事儿，所以你就感觉到，第一，东西你放心买；第二，价格特便宜，特亲民。
5: 对呀，在当地成本就低嘛。
6: 对，这就让我感觉特别不一样。就是你去那儿吃一碗什么什么东西啊，跟你去一些县城里面的一个小摊儿里吃是一个价，不会说是这是因为一个四 A 景区就价格翻
5: 多
6: 少倍，没有。这很让人很吃惊，而且就是贼爽的一地方就是什么呢？没有难吃的。
5: 对，你进入的这个区域
6: 啊，
5: 这就是面食嘛。
6: 对，都太好吃了。
5: 关中啊，这个很多朋友 可能对于这个小吃的概念，尤其是进入陕西这种，
6: 对对对，
5: 大概就那些。
6: 对，
5: 但是呢，为什么这地儿让张伟觉得很惊讶？一是前店后厂，另外一个呢，就是真不重样，也真不难吃。
6: 对，而且还有更惊讶的，就是你逛着逛着啊，然后你会看到那个牌子，就是一个节日七天，它可以接待2100万人，它来了2100万人这一个村儿，你说有多火？
5: 不，这不光是全国游客吧，这全省知名的，
6: 可能是全国我觉得就最样板的一个，就村级的这么一个古村的一个改造，非常
5: 就是经营方式很成功，
6: 非常成功。而且我是一个特别热爱历史人文这么一个人、在里面我惊讶的发现了这个秦琼的墓、就在那里面，村口那一边是程咬金的墓、然后离他后面大概2公里-3公里就是李世民的墓。所以历史人文饮食风景其实哪儿都有，
5: 对，一点没耽误，一点没糟践，这点很难得，
6: 真的很难得。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可值得全国的很多想搞古村的朋友去学习的地方。
5: 对，这是用了心了。从张伟的介绍，他是非常懂行的，全国古村他几乎都去过。这个呢让他那么吃惊，我确实我都觉得这个地儿
6: 吃惊是吧？
5: 对对对，
6: 本来我们想住那儿啊，都订满了，但是我们看了一下那个里面客栈，也让我觉得脑袋嗡一下子，我说这个干得太牛了。就他不会让你客栈起个乱七八糟名，什么这个叫树啊，这个叫云什么呀，1号、2号、3号、4号、5号、6号、7号、8号，就20家客栈排着，
5: 就是统一管理，
6: 就叫1、2、3、4、5、6、7、8、9、10，一直到20，
5: 一号客栈
6: 你还好记
5: 啊。对对对，
6: 但是你装修你可以随便，就这么一个感觉，特别爽。
5: 这个这真的啊，全国文旅真是各有特色哈。就是有关相关的这个政府部门跟文旅出的这些主意，包括最终的这个建设成果，真的会让人感觉一个接一个惊喜。也就是刚才张伟说到刚进这个景区的那个一开始的那个胡同，
6: 对，
5: 那个其实是让后来的升级版把那给废了，
6: 没错，
5: 就是我们有更好的创意。
6: 对对，
5: 最开始说街边弄点摊儿，这个已经不，根本就量
6: 不
5: 够，
6: 不重要
5: 啊！就是我们干脆关了，安安静静的，别在这
6: 也未必关，可能是没到旺季吧啊！但是重点是在后边。
5: 对，就是我们把里头整个盘活了。
6: 是的，是的，包括文旅，包括吃的，包括玩的，里面一应俱全，还有中医馆，还有各种学，你可以住那儿好几天，学琴、学吹埙，什么都可以玩。
5: 这个不光是全国游客，我估计他这个现在有一种旅游的这个打造方式哈，就是他先不管全国游客到底感不感兴趣，因为当地人最懂行，就是当地十里八乡或者说省内的人，都来，那就证明我成功了，
6: 基本
5: 就是当地人都认为我专业，或者当地人都认为我这儿吃的很正宗，
6: 没错，
5: 这个时候他就不愁全国游客了，
6: 确实确实，
5: 你想想一个五一十一他能
6: 2000多万人，
5: 2000多万人就证明他确实厉害啊，
6: 太成功，而且就是随便啊，我买了一摊地上在当地出一种特产，大家如果去一定记住，就这个季节去啊，出西红柿，就那西红柿
5: 好吃，
6: 跟苹果一样甜。
5: 这个建设的简直太棒了，我相信以前没有这样的主意之前，这个村子也不是特别的富裕，这一下子整个村子所有的人啊，他还不像传统的景区，说就是靠门口支个小摊卖点货，他没那么简单，
6: 没有没有，
5: 他整个就这个系统化了啊。这个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啊我们聊的正兴奋的时候，这只能戛然而止，我们就最后停留在了陕西咸阳。这叫礼泉县的袁家村。
6: 袁家村，哎，
5: 啊，既有名胜古迹，又有人文风光，同时美食都非常非常的好啊。这个再往前，云南、四川，我们这一次也都是一众小众景点一路介绍下来。再一次感谢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行走的盘子哥张伟。
6: 好、谢谢大家。
5: 最近得歇歇啊，过些日子等着你的新旅程。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1%，交通指数良好，天气较好，路面干燥，交通气象条件良好，车辆可以正常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1%。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青潭中路从青潭南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从文化中路到青潭南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5公里。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
2: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3: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4: 欢乐也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3: 知10万个冷笑话。哇！每天强忍着不散播负能量，就是我做的最正能量的事儿了。大家好，我是正能量小公主朝天椒秦瑞。
4: 我跟我姥姥说啊，我在减肥健身了。我姥姥问我健身是什么，我解释了一下。我姥姥说，如果那么闲，就回来给我挖地。大家好，我是宁愿胖着也不喜欢挖地的酸辣椒郑豪。

0: 我家女儿啊，今天放学回来就告诉我，
1: 爸爸，我被老师夸奖漂亮了。
0: 哎，老师怎么夸的呀？
1: 老师说，这个小姑娘啊，长这么漂亮，字怎么写的那么难看呢？
0: 做人呢，就是要心态好点啦。
1: 今天朋友请我吃饭，这买单的时候啊，我看到我这朋友掏钱掏得特别慢，我就索性说，啊，要不我来掏吧。
0: 那怎么好意思呢？
1: 没事儿。说完之后呢，我这朋友就不动了，于是我就把手伸入了他的口袋。做人呢，就是要心态好。朋友阿旺创业很艰难啊，由于研发费用严重超支，满心期待的计划眼看就要停滞了，一切陷入了僵局。阿旺很消沉，瘫坐在绿化带，颓废凌乱着，一言不发。这时候有一个衣装革履的中年人走了过来，拍了拍阿旺的肩膀说，
0: 小伙子，是不是遇到困难了？我年轻的时候啊，也经历过你正在经历的一切，不要灰心，我给你赞助。
1: 真的吗？阿旺带着哭腔，但是重新燃起了希望。只见中年人的手从裤兜里掏了出来，毫不犹豫地竖起了大拇指。
0: 赞，也是一种帮助，简称赞助。
1: 哎，做人啊，就是要心态好。
2: 都市爆笑男女。

0: 昨天晚上跟女朋友逛街，遇到了她前男朋友了。这女朋友啊，就看着我小声说：“
1: 亲爱的，可别给我丢脸，你表现的时候到了。”
0: 我当时故意大声说道：“亲爱的，逛累了吗？把高跟鞋脱了，我背你。”没想到那小子真的狠呐，足足跟了我们走了三站路啊。最近啊，在单位各种不顺利，于是呢，我找到一位高人，我想找他给我指点迷津。高人呐，我最近同事老是惹我生气，该怎么办呢？
2: 想吵架对不对？想吵架的时候啊，先深吸一口气。
0: 深吸一口气，那这是让自己冷静下来吗？
2: 哎，你看我。
0: 这个时候，高人深吸了一口气。
1: 你这个人一点素质没有，凭什么说我气我让我不高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逛我的独木桥，这事儿就是你不对，你还歪理一大堆。就你那知识水平，跟我说话都费劲儿。哎呀妈呀，憋死我了！不深吸一口气，我还真说不完。
3: 老板，想吃点什么？
4: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1: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5: 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常天娇秦瑞。分手快乐，祝你快乐，你可以找到更好的。
6: 分手快乐，祝你快乐，你可以找到更好。
5: 这是一句歌词，歌词写的没错，但仅仅只能由旁观者的角度来唱。当事人尤其是刚分手的第一天的人，根本没有办法像他唱的这么洒脱。哪怕你是那个主动提出分手的人，可谁不是经过分手的痛苦才能重生？谁不是经历分手的磨砺才能成长？后来我们都变成了最好的自己，却再也遇不见最初的那个你。经常有很多人啊来跟我说他分手的痛苦。今天麻辣人生调查局其实想让你知道，等事情过去之后，你有了更好的生活，回头看它也可以变成一件轻松的事儿。今天的调查命题就是，你和前任分手第一天做了什么？听听别人的故事，是否对自己无疾而终的感情释怀了一点呢？
7: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8: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7: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1: 车嘞，
9: 今儿不是周末吗？
7: 哎，起晚了。
1: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9: 我遇见了外星人，
10: 外星人，
7: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1: 好嘞。
11: 和前任分手的第一天，考驾照，边哭边开车，
12: 这一整天都忙过。
13: 我去买车了，我为了让他后悔，
12: 看了一部电影叫《忠犬八公》，哭得稀里哗啦。
14: 上学呗。
15: 我去考高数了，
16: 期末考试，等着出成绩，然后等着放假回家了。
11: 我觉得应该没有吧，你看他一直在，是不是？
17: 剪了头发，剪到这么短了，有史以来最短。
18: 那肯定是努力的去找下一任呢。
19: 找了下一任，
12: 跟其他小哥哥聊天了，约闺蜜出来，开始骂那个男的。
5: 然后下午逛街，看到各种好看的男生，去要了他们的微信。
2: 绝地求生真好玩，
3: 终于没人管你了，还不打游戏了。
12: 我什么都没做，该干嘛干嘛，很开心。
5: 我很开心，
12: 在被里偷偷笑出了声音。
1: 就是吃饭喝酒，然后去蹦迪，玩到早上3-4点钟，然后去上网，上完网去洗个澡，然后等到中午了就睡一觉
14: 睡觉了，
18: 4点钟就起来了，睡不着，然后就去二教门口背英语，
13: 坐火车去找他。
12: 打工啊，手是分了，但是钱还是要赚的嘛。我的朋友在那个 KTV 唱了一宿的歌，
0: 听了一晚上的歌。
12: 那天晚上我哭了挺久的，然后就出去喝酒了。
4: 那还能做什么事情？坐在家里哭了一天呗。
15: 大概是沉浸在悲伤中。然后呢，总结一下为什么分手。
6: 那天我一个人走了很久很久，然后还痛哭了一场。
8: 把所有的联系方式都给删了。
9: 我回去看了我们以前的照片，还有以前的那个聊天记录。
11: 朋友圈、微信、微博，所有在一起的照片都删了。
19: 和朋友出去喝了个烂醉，发誓以后要重新做一个自己，不要再去说一些什么感动了自己然后又恶心了别人的话。
10: 不应该去为上一段感情背束缚，明天的生活应该更美好。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2: 欢乐也无穷的
3: 辣椒家族欢乐派
1: 之辣妈会测。
2: 今天的日记，天气晴。你回我消息回得很慢，我回你也回得很慢，我是在装，而你是真的不在意。大家好，我是即便单身也要装下去的酸辣椒正好。
1: 别在年轻的时候假装不爱钱，毕竟星辰大海还是要门票的，诗和远方这路费也很贵呀。你好，我是雅俗共赏的超频高情侣。哎，大家有那种感觉吗？
2: 嗯，
1: 就是看人家的什么都好，可轮到自己了怎么都不得劲儿。
2: 有啊，
1: 你说在商场里啊什么都好，买回家了吧怎么都不是那个味儿。
2: 太有同感了，比如我就发现啊，家里的镜子和外边的镜子就不一样。
1: 镜子还不一样？
2: 哎，你看人家理发店的镜子
1: 啊，
2: 那就高级一些。
1: 是吗？
2: 昨天我剪了个短发，我在理发店的镜子里啊照完以后就觉得，哎呀，特别清爽，那个干净利落、哎，那个帅的掉渣。回家以后我再照镜子，怎么感觉有点傻？关键是啊，今天早上出门看到商场镜子，哎呀妈呀，镜子里这个洋葱头是谁呀？
1: 人啊都有这种心理，啥都是别人家的更好。就连全国统考的试卷，那都是别人手里那张卷子更容易答题。
2: 这样的人太多了，这不，我身边有群人
1: 啊，
2: 又开始羡慕那些为了挣钱养家不得不找副业的人了。
1: 哦，副业，我跟你说，我发现找这个副业真的是特别好。
2: 怎么好呢？
1: 不管你做什么工作啊，永远都要有自己的第二套方案，对不对？因为永远不知道跟你一起上班的同事做服务业的工资是你正经收入多少倍。
4: 啊，
1: 我们公司有个人，业绩不是第一。人际关系不是最好，默默无闻，平平无奇，但是朋友圈里的日子过得比谁都滋润。后来我才知道，人家上班打卡只是为了消遣时间，挣副业的钱都可以养活全家了。
2: 等一下啊，修下水道，修马桶，搬家，做饭，带孩子，写作业，我在线接单啊。
1: 我觉得吧，无论你做什么都应该干一行爱一行，你做多少都没有问题，是吧？不管什么主业副业，反正都是道理一成不变。但既然你做了就把它做好，认认真真，你不说一定要做到行业顶尖吧，但起码也是个合格的结果，对不对？
2: 有些人呢，主业确实做得很好，关键是呢还能谈得一手好恋爱呢。
1: 哦，我知道你是说谁。
2: 谁？
1: 就那个我在唱什么什么都觉得
2: 啊，对对对，就是他。了解他恋爱历史的朋友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呼吁，那就是请他进军作家行列。
1: 出书吧，不会谈恋爱的我们需要您的指点。
2: 是的，如果这位时刻在恋爱方面保持惊人实力的女士真的出一本书，你打开目录看到的第一章的标题就是
5: 第一章控制饮食保持身材，
2: 你会又把书合上再也不说话了。
1: 你这话说挺有道理的，如果连自己的体重都控制不了，怎么控制自己的人生啊？
2: 嗯，
1: 所以你想在恋爱也好啊，工作也好啊，获得成功或者保持一种状态，那必须得付出努力和勇气。
2: 我也这么觉得，努力就从喝水开始，勇气就从分离开始。
1: 这话怎么说啊？
2: 哎，先来说努力
1: 啊，
2: 努力从喝水开始，就是说你能不能纠正一下

0: 自己喝水的声音，懂吗？小细节体现大问题。
1: 不是，我没听太懂，这个细节跟喝水什么关系呢？
0: 你知道吗？你的体重和你在男神心里的重量是成反比的。
1: 啊，就是我越胖，男神越看不上我。
0: 怎么区分女生是不是女汉子呢？有一个简单的办法，就是看她喝水的声音。
1: 哦，我明白了。
0: 比如说，萌妹子喝水，你来模仿一下。
1: 咕嘟咕嘟咕嘟，哦。
0: 女神喝水，
1: 咕嘟咕嘟咕嘟，啊。
0: 萝莉喝水，
1: 咕嘟咕嘟咕嘟，喵。
0: 女汉子喝水，吨吨吨吨吨吨吨，
1: 哎呀，爽啊！
0: 通过喝水的声音改变，你就可以让自己变得可爱呀。
1: 对对对对对对，
0: 你不能咚咚咚咚，对不对？
1: 什么歪理？好，再来说说这个勇气啊，勇气，
0: 勇气。我觉得分手也是需要勇气的。
1: 哦，说出那句分手。
0: 错。说出那句，还给我。
1: 还给我。
0: 以前的情侣分手是怎么样的？
1: 你把我写给你的信和我的照片还给我。
0: 后来情侣怎么分手的？
1: 你把我的音乐磁带还给我。
0: 现在情侣怎么分手？
1: 女的就会说，能不能把你手机里我的照片、视频、聊天记录、饿了么送货地址都给我删掉。
0: 可以删，那你先把视频网站的会员账号你全给我退了。
2: 辣椒家族特别拼，打包快乐送给你。
3: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4: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就是生活。
5: 你好有味。
6: 对待加班，管理者需要掌握一个尺度，
7: 既要保证工作顺利进行，又要满足员工对于生活的高品质要求。
6: 是啊是啊，你看有些老板就是因为掌握不好这个度，生意蒸蒸日上，越做越大嘛。下面我们来说一说那些困扰我们的歌曲名和歌词吧。
8: 困扰我多年的问题，
6: 为什么莫斯科的人没有眼泪呢？
7: 还有到底是谁喷的火让张惠妹做的造型？
9: 你喷的火是我的造型。 I'm feeling good。
6: 请问有首歌叫杀破狼，杀破狼到底是什么意思？是杀了一只破了的狼吗？

0: 我解释一下我们背对背拥抱这个高难度的动作吧。
1: 我们背对背拥抱。
0: 还有旅行意义这首歌，你看过许多风景，
2: 看过了许多美女，
0: 品尝了夜的巴黎，
2: 踏过了下雪的北京，
0: 你拥抱热情的岛屿，
2: 你埋葬记忆的土耳其，
0: 却说不出爱我的原因，
2: 说不出欣赏我哪一种表情，
0: 这不活脱脱的就是一个事儿多行的女友写照吗？干啥都能扯到爱你的原因，
2: 欣赏你的那种表情，
0: 我只是单纯的出去旅行了一下，大姐你要怎样？
2: 你没有看到我进的那些购物点吗？你没有看到我买过的玉吗？你没有看到过我买过的黄金白银？
0: 每次听到光良的这首歌，我总是充满了困扰。
1: 第一次我牵起你的双手，失去方向，
0: 第一次我牵起你的双手，失去方向，不知该往哪儿走。听到这里，我都在想，都牵起了双手，还怎么走？确实不知道该往哪走。难道两个人要忽左忽右的跳上一曲探戈吗？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3: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舰七车型，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北宜店，热线5106866。
7: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立减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8: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9: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8: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9: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8: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1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6: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11: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12: 工伤保险是职工的安全网，劳动者是家庭的支柱，参加工伤保险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抵御工伤风险，保障农民工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积极推进工伤康复，创造伤残职工新生活。体彩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山东专属超级大乐透58元套餐票900万元赠票活动，截至2026年5月11日，中国体育彩票累计筹集公益金10142亿元，2026年度已筹集公益金341亿元。
2: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3: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

0: 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1%，交通指数良好，天气较好，路面干燥，交通气象条件良好，车辆可以正常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2%。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君山东路从东平路到解放中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4公里。青潭中路从文化中路到青潭南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4公里。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
2: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3: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
4: 又有几场重磅的发布会，那些宣传自家的安全辅助驾驶达到 L2.999级行业领先第一梯队的车企们，现在在比亚迪面前就是个小丑。在一场比亚迪的技术发布会上，王传福宣布即日起为所有使用城市领航安全辅助驾驶的用户兜底1年，车主在城区里边合规使用安全辅助驾驶系统，如果发生了事故，像本车维修啊、第三方财产、人身伤害等等损失，全部由比亚迪厂家无上限来赔付，不走保险。 L2 级和 L3 级所谓的自动驾驶，它本质上的区别就是，现行法规的 L2 级出了事故啊，对不起，责任全部是驾驶员的。那个谁说的是 L2.999级吧，不管怎么样它还是二啊。那 L3 级出了事故就不一样了，厂家是有连带责任的。这等于说比亚迪在 L2 时代担起了 L3 级的责任，消除了用户不敢用的信任焦虑，倒逼责任回归。但是啊，思考几个问题。第一，假如真的出了事故，你还是得接管，责任认定是依赖交管以及比亚迪后台数据的，肯定会存在争议。第二，你既然兜底了，一定会让部分车主他过度的去依赖，注意力松懈，反而增加事故的风险，有没有？第三点，合规使用仅限已开通城市的城区，你像一些极端的场景啊，比如说暴雨啊、无标线的道路啊、鬼探头等等情况，依然是有限制的，并且不是那种全场景的无忧啊。当然了，即便有这些担忧，但是比亚迪他用真金白银去砸，也一定会推动安全辅助驾驶从噱头走向实用，又给行业来了一个标准动作。谁反对谁赞同，你不跟牌吗？你不跟牌那就等着出局呗。兜底我觉得它不是责任啊，不是免责任，兜底绝对不是免责任，而是厂家把技术自信变成用户的安全底气。这次比亚迪又赢了。老 G 在问我，刚刚应该是听到了我说的比亚迪的这个一年期的为安全辅助驾驶兜底的消息啊，他说有什么条件呢？啊，这个问题问得好，我没有说得很详细啊。是这样，比亚迪官方公布的时间是自2027年5月28号一年的周期，在2027年5月28号之前购买天神之眼 A、天神之眼 B 的用户都可以享受到一年的兜底。如果是老用户呢，你必须得升级他们的最新的系统，升级到5.0之后也能够享受。比亚迪呢，其实在此前引领了很多行业的一些新的话术、新的话语权，比方说油电同价，还有什么？满电续航超1000公里，还把价格打下去等等等等，这都是比亚迪引领的啊。这几天的新车发布会以及技术发布会都挺重磅的啊。前两天两个带9的车型，蔚来 ES9 新一代问界 M9 发布了，

0: 其实除了比亚迪的这场发布会之外，还有一款非常重要的 MPV 车型也正式亮相了，问道 V9， 这是极狐品牌的一款车型，极狐问道 V9 上市，这是一款高端 MPV 定位啊，然后呢是推出了四款车型，官方指导价是 21.48 到 26.98 万之间，价格听上去还挺亲民的，并没有上30万，现实的优惠价，我的天哪，还有现实优惠价啊，19.48到24.98万之间，把价格硬生生的压在了20万以内。这款车呢，今年2月份正式公布，当时就引发了一些争议。哎，你这是不是有点像，蹭那个谁的名号的嫌疑呀？有那么一点点啊。而问道 V9 则是该品牌首款的高端 MPV 车型。当然了，它也跟华为是有一定渊源的，它搭载了华为的智能静音增程系统，然后磁流变的灵应底盘，以及它的远近场景智驾系统。动力上呢，匹配了 1.5T 的发动机加上电机组成的增程动力系统， CLTC 综合续航官方标定是1330公里。这车上市之后，作为中大型豪华新能源 MPV，完了以后呢，上市将会与腾势第九啊、蓝图梦想家、上汽通用别克的 GL8 PHEV、比亚迪夏 DM-i 以及传祺 E9、极氪009等潜在车型产生竞争关系。不过人家这价格还是蛮有诚意的，最低售价限时优惠之后呢，20万以内，这还是蛮有竞争力的。不过重要的还是看口碑，我经常在节目当中劝大家买车不一定非得把性价比放在第一位，那你可能会偏了，一定去揪着那款最便宜的车去关注，关注之后发现便宜是便宜了，但是并没有达到我的需求啊，我想要的东西它并没有实现呢。阿勇在给我留言说，想要我推荐一下家用经济耐用落地90000以下的燃油 SUV， 这要求挺高的耶，落地90000以内燃油 SUV， 10万以内的 SUV， 其实我个人认为他们在装配工艺以及一些细节方面其实是有待提升的，比较粗糙的，我话说的比较直啊。但如果说你就关注实用，然后呢要求一定是90000落地，可以重点关注几款车，比方说像人民的50、50星光560啊，还有奇瑞的瑞虎 5X，这些车都可以关注，哪怕是长安的 X5 的 Plus 的低配版的车型，因为高配版已经过10万了，重点关注这几款啊，体量还比较大，并不推荐10万以内大家去买 SUV， 不管是燃油也好，新能源也好，因为成本摆在这里嘛，它毕竟肯定既然车给你造出了一个大空间，但是在其他方面它要节省啊，所以难免会有一些减配的情况，还有就是材质啊以及用料方面的不扎实。秋叶在给我留言说，现在做油漆一个面到底多少钱？你可能有些疑惑，我能理解，但这个问题也太大了，您没有说具体的车型，我怎么回复您呢？是这样啊，价格呢，我只能说按照您的这个问题题面，我告诉你300到2000元不等。我随便举一个例子好吧，举一个大家比较常见的车型，比方说奔驰 C 级，就举这一个例子，因为每款车的价格可能都不一样。然后呢 4S 店的报价是多少啊？一个面1700，但真有那么贵吗？你也不可能说什么什么叫做原厂漆啊，你不可能像你下线的时候走的那种工艺是一样的，是喷涂工艺，这不一样啊。不管你后续做的油漆有怎么个品质，多么多么优秀，多么多么贵，但是你的工艺远远达不到出厂的时候的工艺。所以我不提倡大家做什么全车的油漆，人家只会看了二手车，只会看了皱眉头。是这样，你在外面做油漆的话，300一个面的也有，但是呢我不建议大家使用这种。一般来说跟 4S 店同款同品类油漆1700一个面，在外面的维修店做大概也就是700-800一个面。当然我说的是包含了所有的手工费啊，以及材料费用啊，不包含钣金的，不包含钣金工艺。关于售后的价格呢，其实在节目当中很多时候配件啊包括维修的一些方案呢，我是不便给大家报的，因为这东西呢它价格每天都在变化，这在每家修理厂和 4S 店的售后终端呢它有一个系统，系统可以实时的去查询配件的实时价格，需要输入您的车架号，这之后才能够进行精准的查询。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我们用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
2: 橙子给我的留言说，我买的是26款的海狮06纯电版，我家里边没有条件安装充电桩，想问一下主持人，比亚迪的闪充会伤电池吗？首先呢，我确定你是买了闪充版的车型，对吧？是这样的，我先告诉你结论，基本可以忽略。第二代刀片电池呢，因为它配合它自己的智能热管理系统，能够快速的散热，将高温的影响控制在安全范围之内，所以比亚迪也敢这么去兜底。兜底什么呢？电芯终身保修，如果说容量低于77.5%，是免费来包换的，所以你不用担心寿命的问题。当然了，大电流从物理上、从理论上来讲，会产生高热量，然后呢，也会对电池似乎有一定的影响。但是技术的进步已经解决了匹配的问题，不会影响你正常的用车，这一点你可以放心。他自家能够敢拿出闪充技术，肯定也同步的对电池升级了。你别忘了，闪充技术推出的同时还升级了第二代刀片电池啊，这不用你担心啊。如果是以前的一代老的电池的话，你用那种快充确实无形中会有一定的损伤。燕山给我留言说，看了两款新车，沃尔沃的 XC70 和极客的007 GT， 帮我分析一下，每天通勤的距离是10公里。哦，那你一个月才300公里啊？不是，你一个月才300公里，一年才小几千公里啊！我的天哪，那咱也可以不考虑，但是这个不强求啊。如果说从经济的用车角度而言，我建议你直接买台油车。但是你喜欢电车，喜欢这个物种，喜欢这种体验的话，这个绝对是认同的啊。但这两款车呢，差别是有点大的，他们也不是一个同级产品可以去横向对比的产品。一个算是紧凑级的 SUV， 另外一个是那种轿跑 GT 啊，完全不一样。抛开车型的类别不一样，咱们先说别的啊。至少目前在市场的口碑沉淀方面，其实在纯电领域这一块，极客口碑还不错。我建议你可以多关注一下007 GT。无论是智能体验呢，以及用户的积累啊，此前的口碑的反馈啊，都是有据可查的。而沃尔沃 XC70 呢，并不说它不好啊，就太新了。对于新物种而言，咱们买旧不买新。如果说是以前的老车型只是更新迭代的话，咱买新不买旧，记住这个原则。当然了，如果说你对于极客007 GT 价格方面觉得还是贵了，咱们可以再往下探一点点。别忘了，极客还有一个子品牌，也不叫极客的子品牌啊，这是跟极客同样的处于子品牌位置的另外一个领克，领克的 Z20 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每天通勤只有10公里。一年算下来，10个月那300公里，3000公里嘛，再加600公里哈，一年5000公里跑得到吗？线上正在等待的廖先生，廖先生你好。
3: 主持人好。
2: 你好，什么问题？
3: 刚才那个问你广汽传祺那个二手车的。
2: 啊，收到。您是要做一个评估，是哪一年的车？我看您其实在留言也应该写错了，您说的是2000年。这可能不对。
3: 2020，不是2000。
2: 行，20款的是270T 还是哪个版本？
3: 2.0，对。
2: 不是2.0，我问你是270T 吗？
3: 对，是的。
2: 因为它也没有2.0，都是1.5T 啊，不是2.0T。
3: 好像是2.0啊。
2: 不是，如果你是20款的车型的话，都是1.5T。
3: 那是1.5，那应该是
2: 行，是哪个版本？
3: 当时比较卖的比较火的那一款。
2: 对，我知道当时这款车非常非常的火爆。
3: 对，
2: 您是哪个版本还记得吗？
3: 这智联版吧。
2: 智联版
3: 是有个智联吧，我记得是好像叫智联，
2: 12万多的那款，对不对？
3: 将近13万。对，
2: 行，我知道了，那就是自动豪华智联270T 的啊。公里数跑了多少？公里数跑了多少？
3: 这现在8.3万，
2: 83000公里，公里数正常啊。颜色告诉我，
3: 是那种类似灰色的那种。
2: 行，
3: 灰和银之间的那种，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2: 大概了解啊。目前这款车呢，在二手车市场，它的标价跟实际成交价区别有点大，这跨度有点大啊。标价二手车商处收了车之后，标价能够标到4万多，但是 会给予用户很大的还价空间，因为这车确实不好卖，实话。
3: 嗯嗯。
2: 然后呢，收车价二手车商愿意出多少？2万出头一点点，2.2万左右。这是目前这个市场的行情了。
3: 哦。好的，好的。这现在这个六年多时间，我觉得刚好还开着还算挺好。
2: 嗯，
3: 这个有没有必要换掉啊？
2: 有没有必要换掉，并不是说车辆到了极限的使用年限，它还可以继续使用，没有一点问题。六年的时间还很年轻，这看您自己的预算，看您自己的计划了。
3: 好的，好的，好，谢谢。
2: 好，感谢参与，再见。OK， 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徐先生，徐先生你好。
4: 你好，你好，
2: 你好，什么问题？
4: 我一台那个标致5008，现在还能卖多少钱呢？
2: 5008，其实这款车很实用的，特别是第三排的座椅还能够单独拆卸下来，钓鱼佬最爱呀。
4: 啊，
2: 哪一年的车？
4: 2017年哦。
2: 哎呦，就是刚出的时候啊。
4: 对。
2: 行，我给您铺垫了很多东西啊，就说这车好，各种实用，所以你要做好一个心理准备。这铺垫呢都是有目的性的。您是5座还是7座？
4: 7座。
2: 7座呀，还是个7座精英版吗？
4: 对，1.8T 的精英版，没错。
2: 当时，21万多的那款啊。
4: 是的。
2: 啊，
4: 现在是几万块钱啊？
2: 颜色呢？
4: 颜色就是那个变色蓝。
2: 蓝色的啊，这主打色系广告色啊。
4: 对，广告色。
2: 嗯，行。公里数跑了多少来着？我忘了。
4: 10万公里。
2: 10万公里。好，2017年到现在，那真不多。但这车呢，如果现在卖掉的话，哎，怎么跟您说呢？一七款的车型啊，我直接说一个收车价吧，没有必要说这个卖关子的卖价了。二手车商如果说出价的话，最高啊，我说的是。
4: 啊。
2: 出2万块钱。
4: 啊，这么价。
2: 啊，对。因为他卖价，我告诉你，在市场当中的卖价也超过不了4万，标价都标不过4万了。所以你想想，他还要有一定的空间，然后要帮你准备车辆，帮你过户，也害怕这个车辆后期贬值率更高，用户还价，这都是要留出空间的，这没办法。
4: 我还能问您一个问题吗？
2: 您说。
4: 这个车有点烧机油，你说这个我想如果说这2万块钱的话，我就愿意去，但是这个我开着还行，我跟你讲，我自己开着还顺心。
2: 嗯，
4: 但是这个烧机油的问题怎么样解决好一点呢？
2: 是这样啊，这款 THP 的发动机其实它就是以前魔改宝马 N 系列的发动机，它的好处是涡轮打开的时间特别早，但烧机油的问题确实普遍存在。现在要确定的是烧机油的点到底在哪里，到底是活塞环坏了，还是这个油封已经不是很密封了，还是涡轮增压器的问题，这个要先确定好它的原点在哪里。另外呢，解决烧机油的问题有2种方式，第一种是改善型，它不能够彻底解决问题，您使用一些治理烧机油的产品，短期之内会有所改善，但是它不能够从物理上杜绝您完全不烧机油。另外一个就是没得办法，就必须得大修了，大修的花费呢，那可能是10000以上了，所以看您自己怎么想。
4: 自己开着还行。
2: 烧机油现在很严重吗？
4: 不严重，1-2千公里要加做半升吧。
2: 那不严重，这不算严重啊。建议你可以去用一些那个治理烧机油的产品。
4: 啊，治理烧机油的产品是吧？
2: 对，小几百块钱就可以搞定了。
4: 好，那我知道了，谢谢。您有推荐的吗？
2: 可以帮您推荐，如果您有要求的话。
4: 有啊。
2: 行，那您稍后不要挂断电话，把您的联系方式留给我们的导播，好吧？
4: 好嘞。
2: 好，感谢参与，再见。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2: 由实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3: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4: 2026高考爱心车主招募，机长青春自信登场。FM90.4枣庄交通广播公益集结，以车护航助力少年圆梦考场，用平凡善意温暖整座城市，诚邀暖心车主加入，共赴青春之约。报名热线0632-3354-888，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枣庄交通广播，留下您的姓名、联系电话、车牌号码。
5: 枣庄市新闻传媒中心准大学生精英特训营6月16号开课，培训内容：竞争演讲、形体礼仪、活动策划、短视频制作、安全防范技巧、拓展训练等。报名咨询电话1950676-0985，微信同号，微信报名，公众号枣文派。
4: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1%，交通指数良好，天气较好，路面干燥，交通气象条件良好，车辆可以正常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2%。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6: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龙头西路从青潭中路到衡山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

在路上，我是温情的粉，复杂的世界始终如一的关怀。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温暖人心的频率，走走停停的路上感动着一次次遇见。

好的，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来收听节目，这里是音乐时间，我是思思，在这一时间段呢，送上好听的音乐陪伴大家在路上，同时也提醒大家行车路上注意行车安全。今天要带给大家的第一首歌曲是由陈奕迅演唱的《阴天快乐》。在一些情绪低落的日子，连天空都变得阴沉，就像一段感情陷入僵局，沉默了许多，代替了所有的话语。那些藏在阴天里的心事无人诉说，只能是伴着旋律慢慢的消化，在独处中与情绪和解。

接下来要收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刘若英演唱的一首《后来》。年少时不懂珍惜，等到失去后才幡然醒悟，可时光不会重来，错过的人也无法回头。这首歌道尽了爱情里的成长与遗憾，教会我们在回忆里释怀，带着过往的教训好好奔赴往后的人生。

接下来呢，一首歌曲是由毛不易演唱的《平凡的一天》。毛不易温柔的嗓音带来这曲歌，褪去轰轰烈烈的爱情滤镜，最长久的爱意藏在柴米油盐的平凡日常里。三餐四季，朝夕相伴，没有惊天动地的剧情，只有细水长流的陪伴，这才是爱情最安稳的模样。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思思，在这一时间段继续送上好听的歌曲，陪伴大家在路上。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戴佩妮演唱的一首《怎样》。一段感情走到尽头，满心疑惑却得不到答案，反复纠结着对方的心意，却只能在自我拉扯中消耗情绪。这首歌唱尽了感情里的迷茫与不甘，也提醒我们不必执着于无果的答案，放过自己才是真正的解脱。让我们收听到这首《怎样》。

刚才收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戴佩妮演唱的一首《怎样》。那么接下来要收听到的是周传雄经典的《黄昏》。黄昏落幕，爱意消散，曾经的热烈最终归于平静，很多感情的结局就像落日归山海，没有对错，只是缘分走到了终点。不必沉溺于过往的伤痛，就让遗憾随黄昏一起慢慢地沉淀在记忆深处。

0: 1966。
1: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2: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3: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4: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0: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薄荷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3: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5: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
6: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首为你写的歌。以前我没想过会是这首歌，或者说我总觉得还有很多时间可以帮你写一首你喜欢的歌。现在我们已经有了各自的生活，希望你还是像以前一样

0: TB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8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0: 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0: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3: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5: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畅述文明新风。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TB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9:00。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9985，微信同号，微信报名，公众号早文派。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车有点多呀。
4: 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6: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6: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6: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7: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8: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7: 欢迎各位收听本期一路有的聊。嗨，各位，我是跳跳糖。
8: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我们相互陪伴。
7: 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随时跟我们互动交流。
8: 无论是对我们节目的建议或者是要求，还是想给我们提供相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随时留言互动。
7: 哎，大家知道吗？就前段时间网上有一个数据很受欢迎，很受关注。
8: 那怎么说的？
7: 哎，这说的就是全国大概有24个城市房价出现了鹤岗化。
8: 鹤岗化啊，也就是说几万块钱就能够买下一套房。
7: 对，当然啊，我要提示一下，就这个结论并不是来自于官方的口径，而是来自于对于社交媒体上热点词条的统计。
8: 我也看到这个热搜了啊，像是有好多这个房价鹤岗化的城市，你像什么吉林的白城啊，宁夏的石嘴山呀，青海的海西呀，甘肃的玉门和张掖呀，黑龙江的七台河等等啊。据说呢，在6月初，张家口的夏花园区有一套60平米的两居室二手房挂价啊，是直接跌到了6万元左右
7: 啊！我此时此刻都惊掉下巴，
8: 心动了吧？
7: 对，他说前段时间这个楼盘网其实也还发布过一份名单，也是更吓人，就是说全国实际上已经有95个城市房价出现了鹤岗化迹象。没错啊，就是这个数字已经接近百城。
8: 但是我们要说的是，重点倒不是这些数据本身，而是反过来啊，站在买房人的这边，我们得看看目前的这个楼市趋势，到底是年轻人在买房的时候这件事儿上啊，是个什么样的态度？
7: 你看，前段时间有一个商业观察，他是专门做了一份调研，这份调研累计回收的有效样本呢是1916份。这参与的人群是以一线和新一线城市的90后、95后为主的，当然这也是当下最有可能买房的群体之一。那报告里面呢，提到了几个关键性的结论。
8: 第一个呢，就是抛开实际成交，单看买房意愿，年轻人打心眼里啊，并不认可租房。多数人还是把买房当成了最终的目标。网上说的， 年轻人已经仿佛佛系的放弃了买房，其实并不是很普遍。
7: 对，这里指的是说年轻人放弃买房，网络上有这样的风言风语，但是实际行动过程当中，年轻人看到这房价回落，房价下跌，马上就心动，忍不住想要剁手啦。
8: 在这回的调研里啊，43.3%的人认为买房仍然是人生的必选项，认为人生不再需要买房的大概占33.1%。没错啊，这两者之间相差10%，而剩下的23.6%的人不确定要不要买房。那么哪些人愿意买房，哪些人群又不愿意买房呢？买房意愿最低的是一线城市未婚的年轻男性群体。这背后的原因其实不难理解，一来呢，房价超出了个人的承受范围，二来不想因为背负房贷而降低自己的生活品质。而且对于这部分人来说，一线城市的租房市场相对成熟，再加上没有来自于家庭的压力，因此他们更愿意选择租房。
7: 那回到愿意买房的这群人，他们买房的动机是什么呢？这就要说到第二个结论啊，就是排在第一的理由不再是结婚，而是定居。就根据这份商业观察的数据显示，这一回的调查当中，50%的人买房都是为了定居。
8: 同时呢，男性和女性买房的理由也不一样。比如说男性买房的理由吧，他排在第二第三的是结婚和生子，而女性排在第二的理由就是养老，第三才是生子，结婚排在了第四位。这也是为什么有人说了，说男性更多的是为了现在而买房，而女性更多是为了未来而买房。
7: 是，那买一套房大家愿意花多少钱呢？我们再算一笔经济账啊，就是年轻人大概愿意花多少钱去买房，这就要说到第三个结论。大部分的年轻人接受用年薪的6倍到10倍的价格来买房。什么意思？也就是我们以上海为例，当然上海是价格比较高的啊。2022年上海统计局公布的全口径社会平均工资呢，是每月12,183元，那平均的年薪呢是146,196元。咱们就拿这个数来看，2024年的6月，上海徐汇区的新房成交价是每平方米138,584元，也就是说，一个年轻人用年薪的10倍来买房，但是只能买到10.55平方米。换句话来讲，就是在这回的调研当中，年轻人明显会觉得现在房价还是偏高。
8: 而回到现实问题啊，他们买房的钱从哪儿来？一部分资金来自于家庭的支持。假如一个年轻人选择在一线城市买房，那平均就要动用2.6个钱包。第一个是自己的，第二个是父母的，第三个那就是伴侣的。
7: 是的。那么现在年轻人对于未来的房产走势，他有怎样的一个预期？答案就是越来越

0: 多的年轻人他正在接受房子是消费品而不是投资品。
1: 在商业观察的统计当中，只有 13.9% 的人比较看重房子的投资价值，有 34.4% 的人呢接受房子有可能贬值。换句话说，房产回归消费属性而不是投资属性，已经成为了越来越多年轻人的共识。好，关于这份报告呢，咱们先说到这儿。那年轻人的买房心态是怎么样的？对于多数年轻人来说，买房依然是主流的第一选择，同时房产回归消费属性也成为了年轻人的普遍共识。
0: 来看到后台 Kidara， 他说了，其实30%这个数据说不想买房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基数了，那你说到的这个基数它其实还有可能会进一步扩大，是吧？
1: 没错，未来几年一定会有比较明显的变化的，甚至是突破性的这种变化啊。
0: 嗯，
1: 再来看一下东哥，东哥说了，说当价格偏离价值太远的时候，总有一天会回归正常的。
0: 我觉得大家其实如果说对于买房刚好是这段时间的一个需求，那完全可以去关注一下房租回报率或者说租售比，它和银行存款利率的对比。那如果说其实经济活跃，人口流入，收入增高，那房租就会上涨。同时呢，为了刺激经济不断的降低利率，那么二者不断的接近，就可以大概的达到一种平衡。
1: 是的，我还看到花花他说了，我没房，我其实很想买房，但是房价对于我来说太高了，养两个孩子压力很大，首付能付，但是害怕这后期出啥问题，房租确实是在涨。嗯，目前我的状态就是很被动。
0: 这个时候我觉得大家也可以走走再看看，就是没有遇到那种自己特别喜欢一眼就觉得这就是我家的那种房子，那就还不着急。
1: 嗯，还有边边他说，人口持续减少，降价我感觉是必然的，各个城市都需要抢人才，制定各种政策，因为新人会越来越少了。
0: 嗯，你看每个人都根据这件事儿在发表着自己不同的观点，而这个房价背后呢，其实会引起我们很多的思考，不论是关于市场的发现，还是消费的趋势，以及大家的收入，还有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习惯的问题以及家庭成长的问题，它是一个很深刻的讨论。当然了，也非常的欢迎大家可以一起来参与到这一次的讨论当中，我们可以从日常生活去着手，我们日常的消费习惯以及你目前对于买房的一个看法，包括你如果方便的话啊，可以来分享一下自己的家庭的这个房产的情况，也可以来说一说现如今的整个市场对你有什么反馈。
1: 嗯，那大家呢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找到我们来留言互动了。
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1: 一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
3: 嗨朋友们，我是张小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会选择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跟大家一起来互动哦。
2: 是的，让我们继续来回到今天有关于房子的讨论。那刚刚我们前面说到了这个买房的问题，有朋友都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当然了，有一大群的朋友目前都是有房一族，甚至手里还有着不止一套房两套房。那么买房那对应的就是卖房。现在啊，这个市场上有一句话就是说非必要不卖房。你还别说，这两年这房价是涨是跌不重要，但可能真没必要再卖了。那如果你正在纠结是否该卖掉多余的房子，我们可以先来看一看大家是怎么说的。
3: 网友天气真好，他说了，当下不是置换别卖房，通缩过后呢肯定会通胀，大概呢就是跟人活着后肯定会死是差不多一个道理的。十年还是20年就得看多少人能撑下来了。
2: 哎，等一下啊，提示一下各位，现在我们在跟大家分享的是来自于百家之谈，也就是说每个人根据自己不同的生活经历和他的不同感受以及他现有的情况来发表的看法，所以我们大家还是要保持一个相对客观的心态啊。另外一位网友上仙，他说经济呢是有周期的，房价还是会回去，日本回去用了30年，就是经济周期太长了，不知道我们国家要用多久呢。
3: 中年陆姐她说了，刚卖完就后悔了，没卖的时候各种嫌弃，卖了心里空落落的，觉得卖得太便宜了，还有呢是对房子有不舍情感，睡不好都焦虑了。
2: 哎呀，既卖之则安之啊，反正手上有余粮了，对不对？如果说大家手上有多余的房子，可能很多人都在考虑说现在我是卖还是不卖呢，这个问题多多少少的就会让人觉得焦虑不安，深夜辗转反侧，像刚那位网友一样。说实话，谁也无法说一定会准确的预见未来的房地产市场会不会重燃热火。
3: 哎，我们来听听业内的一些人剖析关于当前房地产市场背后隐藏的几个问题。那首先第一个问题呢，可能就是房地产市场现阶段面临的刚需购房需求减少的问题。
2: 现如今呢，很多人对于买房这个事儿格外谨慎，手上有钱的刚需一族都在观望，甚至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买房而是租房住。那在一些一线城市的租售比就特别高，比方说啊，我们就说北京吧，买一套两室的房子大约是需要700万，而如今选择租的话大概需要8500块钱就可以租到。所以呢，没有实力全款买房的人宁愿租房住，也不愿意凑那300万的首付去买房。
3: 毕竟啊，这贷款400万还得分25年甚至30年来还，光是这房贷的利息就差不多与租金是持平的了。
2: 是的，所以如果说房价太高，那如果是你，可能你也并不会选择在大城市买房，真的太不划算了，背那么多债当房奴生活还是没盼头，万一有个啥情况可能房贷都还不起，而租房相对来讲这个住房压力就会小很多。
3: 就像是我们的一位网友紫电清霜，他说的，说工作3年半了，目前的存款有160万，说坚决不买房，由于工作呢是全远程的，在亚太各地旅居，到处租房和住酒店，感觉很洒脱。
2: 还有小可也说了，说这买了房子以后啊，压力真的很大，如果不打算生小孩或者打算生一个，我都觉得压根都不需要买房子。
3: 就是你完全可以把房子这个买房子的钱吧，拿这笔钱给孩子去上一个好的私立学校，然后呢也可以自己租一个好一点的小区住，环境不错，压力也不大。买房之后呢，可能未来30年你会觉得很累，你需要把这30年消化之后才真 的给自己活，就感觉挺不值当的，是吗？
2: 嗯，所以现在很多人的观念是不一定要买房啊，我们说的是现实面临的一些问题。另外还面临到的问题就是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的问题。那老龄化的问题有数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呢，到2030年，中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达到4亿，约占总人口的30%。
3: 是啊，老年人变多了，我们的人口结构是一个小孩，然后父母，然后呢还有4个祖父母。
2: 嗯
3: 啊，那还有就是少子化的问题了。
2: 对啊，贫富差距加上就业压力、医疗养老、过劳工作，还有养育投资成本的激增，就会让很多的年轻人不敢轻易结婚，于是就开启了晚婚不育、晚育不育等等这些现象，就变得很普遍，所以少子化问题也加剧了。
3: 人口下跌对于新房的需求减少，更何况呢他们还可以继承父母祖辈的多套的房产，随着购房需求减少呢，房价的上涨空间很有限。
2: 那还有一个现在市场现存的问题，就是大量的存量库存房。在2015年左右的时候，全国商品房的库存量其实就已经达到了一个高峰期，后面呢国家通过各种政策刺激才让这些新房消化掉。
3: 但是近几年你看这数据就显示了，全国商品房库存量又在持续的增长，截止到最近啊，许多二三线城市的房地产库存更是达到了历史新高。2024年8月，官方数据就统计表示说，到目前为止我国有42亿套房，14亿人根本住不完，很多房子都空在那儿了。
2: 嗯，那这就意味着房产供给远超需求，尤其是这二手房的积压短时间内真的难以消化。
3: 嗯，那么市场环境并不乐观，卖掉手上多余的房产是聪明还是愚蠢呢？这主要还是看是否有巨大的资金压力。
2: 对，主要就是看你个人的经济情况了。如果说家里不是等着钱用，没有太大的经济压力，那现在房价已经跌了这么多，卖房子就没必要了。就像前面我们提到的啊，说房子卖掉可能就会后悔。
3: 哎，但如果你的收入已经是无法覆盖房贷了，还要面对生活当中的各种其他的开支，那将手上多余的房子卖掉换成现金，先解决当下的困难，也可能是更明智的选择。
2: 对，但大家在保留自住房的时候记住一点啊，自住房无论是新房还是二手房，最好是在能力范围内改善一步到位。
3: 当然了，如果只有一套刚需房的朋友就不必纠结这一点，就一套房子肯定就不能卖了呀，就是拼命也得保住，对吧？就算是跌到底了根本不值钱了，那咱也得保住啊。
2: 主要是那是我们心心念念的家，对不对？里面的装修家具都是当时花了很多心血去挑选的，所以在房子的这件事情上还一定要好好斟酌。我们来看一下大家是怎么说的。简爱国他说，多余的一定要卖，越早越好，越晚越掉价。
3: 嗯，还有妹子他说了，但凡能卖了尽早出手，砸在手上既要缴纳各种费用，而且呢随着房屋的这个年限啊，成了老破房更不值钱了。今后的年轻夫妻至少都有三套房或者是更多，那如今呢结婚率逐年下降，还有更多的年轻夫妻选择丁克，那房屋买卖会更加困难的。
2: 嗯，还有人生如梦他说，房产税的征收房产贬值更快。还有别闹他说，我只说一句啊，我们这市里有一家公立幼儿园，去年只收到了20多个小朋友入学，该留该卖啊，大家自己心里有数吧。
3: 嗯，还有这徐军他说了，这房产税征收啊真的会是白菜价，所以现在出手是上上策。
2: 还有微微他说，已经没有那么多人了，还要那么多栋房子干嘛呢？
3: 嗯，还有潮潮他说了，人均三套，我家三口人四套房子，原来还拖后腿了，你们都人均四套房了吗？哎呀，真的越看越伤心啊。
2: 还有李荣美他说，买房了是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决定，和贵不贵没有太多关系，像30年前一套房只要5-6万就可以买，可是我们就是没有钱买，现在200多万还照样有人买，这个吃住行是人一生一世的幸福快乐标准吗？
3: 那关于这卖房买房方面的问题啊，大家也都在认真的思考着。那如果你还有相关的话题想继续留言，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互动了。那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我们下期再见吧，
2: 拜拜。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
2: 嗯，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4: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5: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6: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7: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6: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6: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7: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8: 工商银行天天捡来了。即日起至6月20日，工商银行客户打开支付宝，搜索工商银行天天捡活动报名后，连续10天内单笔订单支付满20元，可享随机立减最高6.18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9: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8: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10: 枣庄市新闻传媒中心准大学生精英特训营6月16号开课，培训内容：竞争演讲、形体礼仪、活动策划、短视频制作、安全防范技巧、拓展训练等。报名咨询电话：1950676-0985，微信同号。微信报名，公众号早文派。
11: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2: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1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

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小姐跟我互动。第一次来到义乌商贸城的人很容易迷失在数以万计的商铺中，眼前是各种肤色的人，耳边是各种语言的交汇，每一个商铺都是一个小小战场，几乎时时刻刻都有关于价格的厮杀。单位以毛来计算，冲在前线的人往往是热情又精明的老板娘。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随作者谢子怡一起走进义乌的老板娘群体。

60多岁的杨丽萍来说，新的一天是从英语晨读开始的。早上8:30，英乌商贸城2区29号门中庭已经站满了50-60位来学英语的人。当天的主题是学习如何用英语表达催款。台上的老师拿着话筒领读 ，cooperate 是合作。如果是中东的老外，可以换成更简单的 work。台下的朗读声一阵一阵，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张 A4 纸，神情认真。如果仔细观看，会发现这当中除了零星几位男士外，大部分都是女性。杨丽萍就站在其中，她是义乌商贸城的一位老板娘，早年间在1区卖饰品，年纪大了之后，她把那个店面租了出去，换到3区一个更小的摊位卖益智玩具，也更清闲了些。虽然已经到了可以退休的年龄，但义乌的老板娘从不轻易喊停。几乎每天杨丽萍都会出现在这里，她在讲义上做了一些谐音笔记，星期一是忙死 day， 星期二是求死 day， 星期三是未死 day， 而到了星期五星期六终于是福来 day， 洒脱 day。 除了做笔记，她还为课程录了音，那天一个小时的课程她录了41分钟，到目前为止已经录下了22节课的音频。他说会把音频资料一起存到 U 盘，想留给在马来西亚读博的儿子也听听。在商贸城学外语不是一件新鲜事，英语训练营的活动已经免费开设了17年。几年前杨丽萍第一次参加时还是拿着一个小卡片，如今讲义变成了装有更多单词的 A4 纸，没能到现场的时候，他就看同步的直播，还有公众号发布的知识点回顾。1小时的英语课很快结束，短暂聚起来的人群呼啦啦地散去，走向一个又一个挂满小商品的店铺，那里才是他们真正的战场。第一次来到义乌商贸城的人很容易迷失在这些密密麻麻的商铺中，这里共有7大市场、7.5万个商位、26个大类、210万种商品，全球有233个国家和地区在此进行贸易往来，眼前是各种肤色的人，耳边是各种语言的交汇，每一个小小的战场上几乎时时刻刻都有关于价格的厮杀，单位以毛来计算，冲在前线的往往是老板娘，语言是他们最趁手的武器。曾经被评为义乌最牛老板娘的张吉英已经卖了20多年的雨伞，她留着齐耳微卷的短发，经常穿一套欧式风格的裙子，头上是发箍，手上满是首饰。与这份精致装扮相配的是她脸上一直洋溢的温和笑容。张静一直记得1998年还在摆地摊的时候，她的第一笔外贸订单是与一位巴基斯坦客人互按计算器做成的。当天晚上回去，她就花1000块钱报了个英语学习班，2年之后他又去学了阿拉伯语。在店里时，我眼看着他如何用最简单的英语敲下一单让双方都满意的生意。两位埃及客人进店了，张吉英连续喊了好几声 hello， 拿着雨伞走到了他们身边，他快速地折动伞面，开心地说没有破损，以展示伞的结实耐用。他又拿起一把太阳伞置于门口的光源处，

说同样的质量，雨伞下面没有光透过来。戴眼镜的埃及小哥竖起了大拇指，张吉英将手伸进一个环形伞柄，模拟玩手机的动作，告诉他们搭在他肩上的那把伞如何方便地解放双手。每一款伞都有四种不同的花纹，那些被挑选的伞在走廊上全部撑开。两位客人最后选定了两个款式，决定各买600件。告别之后，张吉英还把他和两位客人的合照分享到了抖音。在义乌做翻译的丁立宝经常带着外商来采购，几乎进入的每一家店铺总有热情的老板娘递上名片。丁立宝对义乌老板娘的印象是身上都有一股闯劲儿。他一直记得在一个卖鞋子的商铺里，老板娘为了挽留他们着急地抽出样本图往前递的样子，眼里是极为恳切的神情。商贸城的运转规则简单而直接，在价格和订单面前所有人都是平等的，女性由此获得了更多闯一闯的空间。义乌商城集团的张丽说，义乌的生意模式一般是女性在前端负责店内的销售接单，男性在后端负责工厂供应链送货等工作。即使由于分工，女性需要负担更多的家庭责任，但只要家里有一间铺子，她们总会试着向外试探。曹立根家的店在商贸城二区，主要卖包装袋，多数时候他的妻子需要在家照顾两个孩子，偶尔过来帮忙看店，也积累下了一些客户。曹立根向我展示起自家店铺的名片，上面印他和妻子的名字以及两人的银行卡号，客户想转到哪个账户都可以，有进账意味着底气。杨丽萍曾经和身边的朋友一起炒股，正好经历了2016年的股市低迷期，眼看着交给证券公司的钱一天就亏了10几万，一周之内他瘦了20多斤，最后把钱拿出来时整整亏了100多万。做生意一下子赚很多钱也是不可能的，杨丽萍为那次投资失败表示惋惜，但我小心翼翼地问，亏了那么多钱家里人会有责备吗？他突然提高音量，我自己赚的，全部是我自己赚的。在义乌商贸城，全国各地有什么流行，不过半个月就能在这里以另一种形式出现。曾经在菏泽南站唱歌爆火的郭有才，很快就被制作成一个一捏就有音乐的人形布偶，挂在了一家足球店的玩具展示柜旁。今年的圣诞节订单也从以往的6、7月提早到了1月。圣诞系列产品是义乌的招牌产业链，从毛毡、彩带、铃铛到会发光会喷血的圣诞树，还有各种泡沫挂件、水晶球，应有尽有。细微的变化是，去年欧盟为减少污染，禁止商店出售各类闪粉制品，很快义乌工厂流水线上的那些闪粉和微珠就被砍掉了。外贸行业是国际市场的晴雨表，几乎所有在商贸城做生意的人都能感受到来的外商变多了，义乌的热闹回来了。数据显示，一季度义乌国际商贸城日均客流量超21万人次，日均外商3523人，同比增长 160.2%，景气度远高于2019年同期水平。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下面的时间里，我们继续和作者谢子怡一起来认识热情又精明的印屋老板娘。人来的多了，但生意并没有变得更容易。运费上涨，国际形势紧张，商人们的口袋在勒紧。来自伊拉克的穆斯塔法办来华的商务签证，前后花了3万人民币。他带着家族企业大采购的任务，最后批发的商品经过海运到达波斯湾，一个集装箱的成本也需要$几千。所有的外商都在想尽一切办法压价。丁力宝告诉我，有的外贸公司雇了专门的买手，任务就是把价格打到最低。疫情开放之后，外商来到现场，在货比三家的情况下，

价格成了大家最敏感的因素。做批发生意，如果订15万件商品，每件能少1毛钱，那也能省10000多。利润被压低了，只能从数量上想办法。为了能够吸引更多的客源，张吉英开始尝试一些新玩法。他在义乌的官方网站上学着用 AI 转录功能，在短短1分钟的视频里切换英法德阿日5国外语，流利地介绍自家产品，成了数字老板娘。除了坐在店里等外商上门，张吉英更试着自己向外走。今年5月，他去到摩洛哥参加了经贸对接会。实际上，从接手生意开始，张吉英从未放弃过任何一个商机。他的父亲是一位修伞匠，一家人从上虞来到义乌，租了间店铺卖伞，家庭的经营传统就这样延续了下来。刚做批发生意时，他经常要在7到10天内完成大量订单，这样的赶工常常以牙齿痛、身体疼为代价。跟着市场去做的话，那是赚不到钱的。从第一单用计算器完成生意后，张吉英认准了外贸生意的商机，他开始投入做更多款式的伞，研究不同国家的风俗喜好，比如法国、英国的伞偏商务，伞柄就会设计成弯弯的实木，而西班牙、俄罗斯的客人喜好底色深、花朵又大又亮的图案，意大利客人喜好偏素、纯色的伞，日韩客人则喜好清新的小花纹。疫情期间，张吉英的伞卖得极为吃力，此前没有做过线上生意的他也很快摸清了直播的门道，短暂地从批发转向零售。到今天，张吉英拥有了自己的公司星宝伞业， logo 是以他为原型的一张东方女人的简笔画。

些刚刚开始尝试的女老板，30多岁的鲍小磊来义乌还不到一年，他总是说如果不是疫情，他可能更早就来了。他们是家族企业，两个弟弟已经做了快10年的球类生意。鲍小磊是安徽人，辞掉了在之前上海的工作，做生意前我连足球篮球都分不清。他先是跟着亲戚学了几个月，才在3区开了现在这家主营足球的店。他也想学外语，但是丈夫在送货，自己得看店，于是将这个机会给了18岁的女儿。他为女儿朱婷婷报了一个几千块的商务英语学习班。中午，鲍小磊和女儿在家吃了点馒头，就开车来到了店里。清闲的上午，他坐在门口理毛豆，我和朱婷婷一起去到了对面写字楼的英语培训中心。那次课堂来的是几位00后、95后的义乌二代，听说到晚上的课程才有更多下班后赶来的老板。我试图联系那堂课唯一一位30多岁的老板娘，但她骑着自行车摆摆手，匆匆就溜回了商铺。回到店里，朱婷婷拿出了一个大蛇皮袋，开始做计件的手工活。那是她为了挣点生活费，在旁边的文具店找到一个包装小墨水纸盒的兼职。这些活儿通常都是由一些时间充裕的妇女或老人来做的。她坐在矮板凳上，灵巧的手指几秒钟就能装好一个盒子。他还戴着一只蓝牙耳机，目不转睛地盯着架在袋子上的手机上连续播放的抖音视频。我一边加入他的手工活，一边找他聊天。原来初中毕业后他就没再读书了，手头的这些硬纸片装一个大概有几分钱，做完这一天的量可以挣到几十块钱。他突然说，抖音有一个叫李博雅的博主，名下50多个徒弟。他又说道，自己一个同样没上学的男同学在做直播挣钱，他挣的钱全是他妈妈刷的，他自己还在嘚瑟。鲍小磊的足球店生意还比较冷清，去年世界杯火了后，听说卖足球赚钱，商贸城一下子就新增了几十家新的足球专营店，今年又继续新开了一波。他埋怨时机不对，早知道增加那么多我都不干了。人人都说生意要靠时间积累，鲍小磊坐在店里一天都没有等到他的客人。他开始为店里的排球、足球、篮球在朋友圈打广告，写上了品质、服务、惊喜只在我们的店铺中，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动力。

0: 者，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诚心诚意
2: 记录一言，
3: 报诚守真
1: 信其屯于
4: 不言而信，
3: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5: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1: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6: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7: 枣庄市新闻传媒中心准大学生精英特训营6月16号开课，培训内容：竞争演讲、形体礼仪、活动策划、短视频制作、安全防范技巧、拓展训练等。报名咨询电话：1950676-0985，微信同号。微信报名，公众号枣文派。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过。

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像张吉英、鲍小美这样的女老

痛往往是一整个家族的支撑，生命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在岁月变迁中，女人站在前端是最合理的选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认识义乌国际商贸城的老板娘群体。

等的前提是进行劳动和生产价值的平等。27岁的叶航是一位义乌二代，现在也跟着自家做帽子的外贸生意。他在家庭手工作坊的氛围中长大，因此知道在本地做生意是需要家庭成员都贡献力量以及团结互助。他回忆起了一段家族奋斗史。叶航的爸爸是义乌人，16岁时离开家去当了学徒，到17岁就在火车站开了一个炒菜店。那时在火车站打架闹事的人很多，乙肝也开始流行，老叶觉得开饭店不是长久之计，便萌生了做生意的想法。老叶开始卖鞋，进价2块钱的鞋他可以卖到10块。80年代末的义乌，尽管生产力有限，需求却很旺盛，老叶靠卖鞋一天可以挣到好几百块。那时的城乡市场越来越开放，因为一个契机他又转做了帽子。他跟着朋友一起去广西、越南采购原材料，回来后再进行编织，经过简易加工后，帽子可以卖到更大的利润。叶航的妈妈就是在后期加入的，他一直记得妈妈的吐槽。他说谈恋爱的时候，大年三十那天我爸还拉他去摆摊，但确实赚得多。他们从摆摊到有了店面，生意越做越大。叶航出生以后，他40-50岁的外婆还有太婆都会过来带他，也一起在家编帽子。后来家庭手工作坊变成了工厂，女性逐渐走到了台前。东南大学人文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钱林亮认为，这种男女分工在义乌的普遍，既有传统因素，也有社会经济形势上的适配。女性接待客户还可以作为一种缓冲机制，比如一开始价格没谈拢，最后再由男的拍板，实际上可能也是男女共同商量，只是有这样一个角色扮演的过程。钱林亮也是义乌人，在他的观察里，经商的父母会把照顾孩子的责任均衡地分摊在两个人身上，只是由于孩子不好随爸爸去工厂，所以常常会和妈妈一起待在店里。钱林亮童年的很多时间都在摊位度过，有的时候我妈有事情出去了，隔壁邻居也会帮我们接待一下客人，相互之间是走通的。有一些商家可能不是厂家，如果有订单，大家也会到隔壁邻居那里拿货。商场形成了一个小小的熟人圈子，甚至成了小孩的第二个家。商贸城里经常有在一楼踢足球的孩子们，一到周末，为了确保儿童的安全，这里的电梯常常会暂停运行。父母都扮演着忙碌做生意的角色，有一个精明伴侣的支持很重要。叶航说，他妈妈自学了电脑和英语，他觉得妈妈在很多事情上非常果断和有主见。有一次他们家的工厂要更换水源，叶航的爸爸为了省钱用的是井水，导致水源不稳定，甚至没法冲厕所。妈妈知道后很生气，强调开源和节流的同等重要，监督工厂换成了自来水。当积累到一定量的财富，那种持续生产价值的惯性会难以停下来，子女就成为事业延续的重要一环。张晶的品牌有三代人制造一把伞的标语，他从父亲那里接过雨伞生意，而他回国后的大女儿在20多岁时加入家里的生意，到26岁被义乌国际商贸城评为雨伞协会的会长。钱林亮走上学者的道路是本地的朋友中比较特殊的一条，如他所说，一般是那些家庭产业较大、生意做得还行的会希望子女接班，大家还是会倾向于认为小孩应该要去探索自己的世界，比如去北上广在大型的企业工作，还有的也倾向于政府公务员，将财产投放在房子、车子和孩子上，可以被视为是义乌生意人最保守和普遍的选择。消费主义在义乌人这里早已被驱魅，叶航跟着家里做帽子生意后，对于商品流通的各个环节都很熟了。我们不需要买名牌包，因为我们知道哪些东西是贴牌的。本地孩子的教育很卷，曹里根为自己8岁和12岁的孩子
分别都报了四门课外班，甚至连小孩子的拼音都是找本地电视台的播音员来教的。经商的氛围蔓延着校园。曹立根说，义乌的中小学经常举办小货郎单这样的活动，组织学生们摆摊卖东西。下一代的发展是义乌商人最大的痛点。在商贸城，经常有老板娘聚在一起，大家的闲聊离不开孩子的教育、彩礼的价钱，以及下一代适龄青年们的婚恋问题。在他们的讨论中，结婚生子不仅是基因的延续，更是一种资产的配置，甚至生一个孩子还不够。当然也有态度松弛的人，对于60多岁的杨丽萍来说，孩子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了。儿子一家都去了马来西亚，还在那边做起了电商。现在杨丽萍每天换一条裙子，在十平方米的小店里学学英语，招呼客人，一个人过得倒也快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

我是董董，董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每天傍晚五点是义乌商贸城的闭市时间，越是临近这个时间，市场反而变得越发热闹起来，尤其是主营玩具、饰品、圣诞商品的衣橱，有些商家已经在装箱打包了，不断传来宽胶带嘶嘶的声音，快递员拉着装着样品的拖车滚滚向前，除了卖水果卖卤味的流动摊贩，连打印名片的人都骑着小车在商场里穿行。走进店铺，也许因为被太多游客询问过有没有零售，热心的老板会直接抽出桌子下的纸箱提供给想买纪念品的人挑选。有的店里架起了环形灯，实体店有关门时间，但线上直播永不打烊。也有老板忙着与外商激情对话，试图促成当天最后一笔生意，所有的场景交织在一起。休息的间隙，甚至还有一家几口人就地撑起桌子在店里开始吃晚饭。义乌有一个商贸体系，商贸城只不过是它最中心的一部分。钱林亮说，商贸城如同一个世界超市的展示柜，外商选购完商品，后面还有外贸公司、货代公司提供一整套流程的服务，大家并不是只在市场上进行交易。商贸城就这样带动了整个城市的贸易网络，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经济生态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各个链条上下游的人同样感知着商业气候的变化。我去了被誉为网红直播第一村的江北下珠，虽然靠近一级市场，距离义乌国际商贸城仅 2.2 公里，但这里并没有做外贸生意，而是通过线上渠道做内销。在它的鼎盛时期，曾吸引了数千名乘着财富幻梦的主播汇聚于此。走在街道上，还是可以看到店招牌上醒目的爆款、工厂店、供应链等字眼，商家的二维码以及电商培训的广告随处可见。市场脉搏的跳动总有人预先感知，当我以新手采购的身份进入一家服装店，批发商信誓旦旦地说，开网店一定要直播，一定要没日没夜的播。好的选品、低价引流，还有坚持直播，是他们口中

电商能够挣到钱的铁律。那位批发商还说，建议我多找一些直播达人合作，他们店10块钱一件的背心，哪怕是以11块供给主播，主播以25块的价钱去卖，都能实现多方共赢。人人都在做生意，渴望获得直接的财富，这一座城市也因为卷而生机勃勃。在青口夜市，连卖铁板豆腐的老板娘都在一边翻动豆腐，一边架着3个手机直播。送我离开的出租车司机讲述着自己开工厂的辉煌往事，因为赌博输了好几百万，因为实在闲不住了，他才选择来开车，至少每天都在路上。义乌的发展离不开外地人，义乌市的常住人口约190.3万人，其中外来人口约143.3万人，外国人达30余万人，常住外商2.1万人。义乌被认为是一个非常有闯劲儿、有创业精神的地方，但创业很不容易。今天很多事业有成的父母会希望下一代不再去重复当年的路径，更倾向于让子女去做一个稳当的工作。钱林亮说，在某种程度上，一些义乌人正从原本的闯劲儿变得求稳，而这个开放的城市也依赖着外地创业者提供新的活力。是我认识了卖发卡的张世秀，他是河南人，两个女儿最先来义乌电商创业，他们在商贸城进发卡和小饰品，在自己用热熔胶粘合，刚开始网店的生意还不错，但后来平台的流量限制以及遭遇卡通形象被告侵权，他们陷入了低价竞争、收入不稳定的漩涡，还赔了一笔钱，家里囤了好几万发卡，只好拿到夜市来消化库存。张世秀以前是卡车司机，或者说是跟着丈夫一起跑了7年货运的卡嫂。最开始他们还跑过云贵川，一个月跑2趟，最少也能挣到2-3万。后来干的人多了，挣的还不如以前的一半。一半时间开车，一半时间睡觉。张世秀说，他们停在路边，在滚水里煮面条和鸡蛋已经成为生活的常态，他在公共厕所用卫生纸擦拭和洗澡，休息时再和丈夫挤在大车里的上下铺，最后也许是身体吃不消，屁股一坐就剧烈疼痛，或许也是年纪到了，张世秀决定结束他们的漂泊生涯。那辆曾经花费50万购置的卡车最终折损到只剩几万就卖掉了。现在来到义乌，这里成了他中年生活新的栖息地。每天晚上，夜市里也有很多中亚地区的人穿行，甚至是外国的一家几口过来购物批发，就像一个夜晚版的商贸城。张世秀的发卡款式新颖，价格便宜，一天至少也能卖几百块钱。但这是一个辛苦活，下午5点过来，摊主们像打仗一样，轰隆隆推车出摊，熬到了凌晨再回去。夜晚的喧嚣渐渐散去，商贩们开始收起棚子，小心翼翼地卸下灯泡，收起摆放货物的木板，灯火通明。再辛劳不休的城市也需要后半夜的宁静与休息。夜市上一位卖行李箱的阿姨刚刚和一位印度商人经历了一番激烈的还价，终于在夜幕下达成了交易。随着夜市沉寂，其他摊主们推着三轮车、厢式摆摊车陆续离开。每天都是这样，凌晨3点，阿姨和她几十个箱子伫立在腾出空间的马路上，等待着丈夫开大车来接她。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到义乌国际商贸城，认识了这里的老板娘群体。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0: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0: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3: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4: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5: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6: 哎呀，终于找到停车的地儿了。干嘛？
7: 对不起，您不能把车停这儿。
6: 怎么了？您是警察吗？
7: 确切点说，我是一名消防警察。
6: 哟，消防队的还管查车啊？再说了，我又没停在马路上，这是小区。
7: 这是小区的消防通道，根据规定，消防通道不得随意占用，不能堆放摆放杂物，更不能停放车辆。一旦小区有火警，消防车进不来，那可不是小事儿。
6: 没那么严重吧？这要是有事儿，给我打电话，我来开锁就是了。
7: 火情如电，瞬息万变，耽误一分一秒，都有可能造成更大的人员和财产的损失啊。
6: 嗯，好吧，您说的有道理，不好意思，我另外找个地方吧。消除安全隐患，保生命线畅通，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为生命让行。
8: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9: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2: 表弟是观众们气，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3: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14: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13: 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15: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6: 哎呀，不对吧，大哥，
15: 你这别再买的吧。
16: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15: 哦，
16: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15: 320你信吗？打完折15。
17: 五位是八千转，
12: 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4: 逗你玩。
17: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3: 怀里先是剑法高，钟离辞官别汉朝，国舅手持阴阳板，彩荷丹阳品玉箫，洞宾杯剑清风客，国老骑驴过赵桥，仙姑近来长生酒，箱子花篮献寿桃。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0: 老张，你要买药吗？
1: 是啊，
0: 绿豆

着一身

吕洞宾看完牡丹姑娘心里十分喜爱，他对牡丹姑娘说，姑娘，我恩师在高山之上得了个古怪之病，我要买几味草药，不知有始无有。道长，什么叫古怪之病啊？那古怪之病嘛，就是饿了不想吃饭，冷了不想穿衣，这还不是古怪之病吗？道长，你要买哪几味草药？姑娘，听了。

0: 天哪，道长，你说的是哪是草药啊？明明是几句哑谜。
1: 哦，
0: 其中哑谜二字就该请将当面。道长听了

上，一去不查，一去不查。姑娘，我塞巴几味草药，不知有始无由，到账请将姑娘停了。

了错了，赵云是堂堂的男子大汉，怎么能怀揣金宝龙啊？赵子龙在长坂坡前救阿斗，那还不是怀揣金宝龙吗？哦，言之有理，言之有理。姑娘，我要是再打几味草药，你心下如何？道长，请讲。姑娘，听了。

0: 老肉。
1: 牡丹一听，心里说：“这个老道可不是个好东西，这哪是来打草药啊？明明是戏耍奴家！我要是不狠狠地骂他一顿，他不知天多高地多厚。”就是这个主意。道长，你听我慢慢。

不对了，不对了，你是未出闺阁的少女，怎么能怀揣金宝笼啊？道长不必问了，哎，我打的草药哪有不问之理？你当真要问？当真要问？那你听，那你讲。

0: 风，
1: 那道长就把我来洗，我娘我回家去心中，回家去了十个月，我产生一对小娇生啊，哎呀还是双喜临门呐。道长，没有爹爹儿子可不能留下。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快板书演员梁厚民，希望大家呢锁定频道，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这个欢乐群英会。
3: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一起收听过了河南坠子、吕洞宾、戏牡丹。那下面的时间咱们收听一段说的，这是马三立和张庆森二位合说的一段，十点钟开始，咱们来共同欣赏。
4: 咱俩说一段。
5: 好啊。
4: 说的是相声。
5: 对，
4: 就是一问一答的说这么个笑话，
5: 就跟那个自由谈话一样。
4: 虽然说是自由谈话，并不是随便说说。
5: 是的，
4: 它是有一定的固定的台词
5: 啊，当然了，
4: 怎么样的说法
5: 是，
4: 也没有音乐伴奏，也用不着丝弦来配音，
5: 这玩意儿简单，
4: 也不等过板。
5: 哦，
4: 张嘴就说，说来说去就说到这段相声里头去。
5: 哦，这就相声了。
4: 你说相声是个老资格。
5: 哎呀，不敢那么说。
4: 离开北京啊5年了。
5: 可不是吗？
4: 没来到北京演出。
5: 对了，
4: 就在天津。
5: 啊，你由这儿走就到天津了。
4: 啊，在天津人民电台有个相声演员张庆森。张庆森的。
5: 哎呀，那就是我。
4: 就是您呢。
5: 是的。
4: 啊，久仰。
5: 托您抬爱。
4: 久仰
5: 您抬爱。
4: 我瞧您倒胖了啊。
5: 是吗？
4: 你以前胖了。
5: 哎呦，我这模样还叫胖了？
4: 这比我就算胖子。
5: 哎，这多新鲜呢。谁像你这么瘦
4: 啊？您说相声是个老资格。
5: 不敢那么说。
4: 老资格，
5: 反正说的年头倒是不少。
4: 我知道你有文化。
5: 有什么文化？
4: 你的文化水平很高。
5: 嗯，反正念过几年书。
4: 大学毕业。
5: 哎，这我
4: 大学毕业。
5: 没那么大学问，共和才念6年书。
4: 客气。
5: 这不客气。
4: 客气，
5: 这真的。
4: 我看你写那个字儿太帅了。
5: 哦，就是常写嘛。
4: 好，可见得您是学习很用心。
5: 嗨，
4: 说相声的条件第一样要口齿伶俐，
5: 是，
4: 脑筋要好。
5: 哎，
4: 另外相声的条件必须得要有文化。
5: 是的，
4: 相声它是一个通俗语言的讽刺喜剧呀。
5: 啊对啊，
4: 您的这个老资格。
5: 不敢那么说。
4: 我早就听说了。
5: 是吗？
4: 学习很进步。
5: 嗨，不管怎么样啊，还得努力就是了。
4: 这话我赞成。
5: 嗯，是吗？
4: 这话我爱听。
5: 哦，
4: 这句太对了。
5: 对吗？
4: 应当要努力。
5: 哎，
4: 学习应当要认真。
5: 是是，
4: 我们生在这个时代。
5: 嗯嗯，
4: 真得说叫幸福的生活。
5: 哎，
4: 咱们社会主义的远景啊，现在已然成了近景了。
5: 咱们要加快速度嘛。
4: 当然了。
5: 嗯嗯，
4: 咱们社会的发展呢、啊、
5: 是是，
4: 真是了不起呀、啊、
5: 哎，
4: 真是突飞猛进，一日千里，像列车一样。
5: 是，
4: 如果我们不努力学习可是不行啊。
5: 哎，
4: 我们知道全国各地不识字的人都像文化大进军。
5: 嗯嗯，
4: 知识分子像科学大进军。
5: 哎，
4: 工人农民们像生产大进军。
5: 对，
4: 如果我们不努力学习呀、啊、就要落后了。
5: 可不是吗？
4: 就要赶不上时代的需要了。
5: 太对了。
4: 我们拿国际形势来说一说。
5: 哦，您谈谈。
4: 咱们和平民主阵营是力量强大。
5: 嗯嗯，
4: 全世界各个国家和平运动也在不断的增长。
5: 是的，
4: 各个国家都在互相访问交流文化。
5: 哎，
4: 这个事情是一天比天的多了。
5: 对，
4: 咱们大家都知道吧。
5: 什么？
4: 咱们周总理跟贺龙元帅访问了些个国家。
5: 哎，
4: 访问了缅甸总理尼赫鲁。
5: 哎，
4: 这是对全世界和平有重大的意义。我们
5: 您等等再说吧。您等等吧。不对了，
4: 在这
5: 您先别说了。不对了。哎呀，
4: 什么调？
5: 您说错了。什么调了？
4: 什么？
5: 您说的话里头错了。那个缅甸的总理是尼赫鲁吗？
4: 哦，
5: 你瞧。
4: 哦对。哦，
5: 嗨。
4: 哦，尼赫鲁不是缅甸总理。
5: 哎，
4: 尼赫鲁不是缅甸总理。
5: 对了，那么尼赫鲁是哪儿的总理？
4: 尼赫鲁不错。
5: 哎，这不错呀、啊，我知道不错呀、啊。他是哪儿的总理呀、
4: 啊？尼赫鲁啊。
5: 啊。
4: 阿富汗总理。
5: 哎，阿富汗总理。
4: 他们说，有人说阿富汗总理，那不对，
5: 这是不对
4: 啊。啊，
5: 谁这么说来着？
4: 对，
5: 我怎么没听别人这么说呀、啊？你说呢？
4: 我说呀。
5: 啊，
4: 尼赫鲁啊。
5: 哎呀，
4: 是这个
5: 和你天天不看报，
4: 看报，
5: 看报，看报，连印度总理尼赫鲁你都不知道。
4: 你瞧，人家刚要说，你可说出来了。
5: 嘿，哦，这还怨我嘴快了。
4: 你不嘴快我也知道啊。
5: 哦，知道。
4: 谁不知道印度总理尼赫鲁？抢话，人家这刚要说，你可说了。
5: 你瞧，
4: 嫌你。
5: 哎，这什么叫嫌我？啊，这您知道？
4: 谁不知道？连小孩都知道印度总理尼赫鲁，谁不知道啊？人家要说，人家要说了，要说了，嗯，你给说出来。
5: 是啊，嗯，那么这个缅甸的总理是谁呀、啊？
4: 嗯，
5: 缅甸的总理是谁呀、啊？
4: 缅甸不错。
5: 哎，这不错、啊，我知道是不错。
4: 缅甸也是在亚洲
5: 啊，这倒对。
4: 缅甸离咱们云南很近。
5: 你等等，
4: 缅甸很近。
5: 我还不问你在哪州。我问你，缅甸的总理是谁？
4: 缅甸出大米。
5: 实在你出什么了？问你缅甸的总理是谁？你说说。
4: 缅甸总理是谁？
5: 哎，你说说。
4: 缅甸没有总理。
5: 这谁说的？缅甸的总理到中国来过呀。
4: 哦，对对对，哦，缅甸有总理
5: 啊，多新鲜啊！
4: 缅甸总理到中国来过，
5: 哎，
4: 我们看电影，看那个电影那个新闻纪录片吗？
5: 嗯，
4: 缅甸总理到北京来过，
5: 哎，对，
4: 哦，对对，
5: 那是谁？
4: 缅甸总理，
5: 是的，叫什么？是谁呀、啊？
4: 他是那个，反正不是尼赫鲁。
5: 哎，这多新鲜啊！那么他是谁呀、啊？
4: 什么奴？
5: 哎，这倒对，想想
4: 什么奴？
5: 再想想，
4: 嗯，
5: 再想想什么奴？
4: 什么奴？
5: 你想想啊，
4: 西哈努克，
5: 西哈努克亲王，
4: 西哈努亲王，
5: 那不对了，缅甸的总理是乌努
4: 呀，人家这刚要说，您给说出来，
5: 又帮我说，和你全不知道，你呀、啊，对于时事学习不走大脑。根本你就不看报，
4: 谁说的？谁说不看报
5: 啊？
4: 你考我，
5: 考你，
4: 考，
5: 考什么？
4: 把报纸拿来。
5: 干嘛？
4: 把报纸都拿来。
5: 干什么？
4: 你问他。
5: 问。
4: 你怎么知道我天天不看报啊？你问。
5: 问什么？
4: 你随便问。你说我不看报
5: 啊？
4: 你瞧我搭得上来搭不上来，你随便问。你问我，哪天演什么电影，我都知道。
5: 哎，啊？哦，就看电影的广告，别的不看。
4: 别的也看了点。
5: 也看了点啊。和国际的新闻、国内的事情你满不知道，你呀、啊、就是学习太不认真，没有进步的思想，你是非落后不可。就应你刚才那句话了，不努力学习就赶不上时代的需要了，那就是你知道吗？
4: 切，哎，对对，您说的太对了，您对我这批评太正确了。
5: 你啊，好好的考虑考虑吧。
4: 这也没什么可考虑的。
5: 哦，
4: 我也就是虚心的接受您对我的批评。
5: 嗯，
4: 可是我自己也应当好好检查检查我的缺点。
5: 对，
4: 好吧，好。
5: 哦，
4: 应当要这样。
5: 啊、嗯、啊、嗯，
4: 我们也需要这样。
5: 嗯，
4: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咱们革命的武器。
5: 哎，
4: 批评与自我批评。像空气一样那样的宝贵，
5: 嗯，
4: 如果我们没有批评与自我批评，就不能推动人们的进步了，
5: 这是必要的呀。
4: 可是您呐，
5: 啊，
4: 对于我这个批评，
5: 嗯，
4: 我就认为啊，好像是啊，有点
5: 太不客气了，生硬了是吧？
4: 有点啊，
5: 啊，
4: 太顾虑了。
5: 哦哦，
4: 你是不好意思的批评我
5: 啊？
4: 哦，你是怕我接受不了？
5: 嗯，
4: 你是怕我隔不住批评？
5: 嗯，也不是。
4: 什么叫也不是？
5: 嗯，
4: 我希望你
5: 哦，
4: 直爽的批评我。
5: 是啊，
4: 我更希望你尖锐的批评我。
5: 嗯，
4: 您这是对我负责。
5: 是的，
4: 您这是对同志们关心。
5: 可不是吗？
4: 好，我谢谢你。
5: 哦，
4: 我谢谢你帮助我。
5: 好，
4: 我谢谢你帮助我。
5: 好好。 看那样子可都是很虚心。
4: 咱们每一个中国人民，在我们不同的工作岗位上
5: 啊，
4: 一定要拿出自己一切的力量，
5: 是
4: 献给祖国。
5: 哎，
4: 我们知道全国各地有多少位先进工作者，
5: 嗯，
4: 有多少位先进生产者，人家是怎么样的工作，
5: 哎，
4: 人家是怎么样的学习，
5: 是
4: 我们想一想，我们为什么这样啊？我们在工作上为什么不努力啊？
5: 哎，
4: 在学习上为什么不认真？在工作上，我对国家的贡献。想一想，一点也没有，
5: 那就努力吧。
4: 我真是对不起国家，
5: 嗯，
4: 我也对不起领导，
5: 嗯，
4: 我也对不起同志们帮助我。我简直，我连我自己我都对不起。
5: 努力吧，这个你呀，倒别难过，只要是努力学习啊就得了。好，哎呦，怎么了？你这吓我一跳！
4: 什么事？
5: 你这瞅瞅他们俩怎么回事？
4: 我这是想起来了。
5: 哦，你这是想起来了，可吓我一跳呢！你们
4: 好
5: 啊，
4: 我谢你帮助我。
5: 哦，
4: 我谢你鼓励我。
5: 啊啊。
4: 你这几句话
5: 啊，
4: 就好像给我打了强心针一样。
5: 是啊，
4: 这几句话就加强我学习的信心了。
5: 哦哦，
4: 好，我谢谢你。
5: 是是，
4: 我谢谢你鼓励我。
5: 哦哦，
4: 你很相信我吧？
5: 可不是嘛。
4: 那我就向你提出保证。
5: 哦哦，
4: 我也向在座的各位同志们提出保证。
5: 好，
4: 也就是我今天对祖国的誓言，如果我不努力学习，我就不是祖国的好儿女。我就不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
5: 只要是下决心，
4: 好，我一定下决心。
5: 哦哦，
4: 我一定要努力学习。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我要揭开我生命的最新的一页。
5: 好，
4: 我要努力学习。
5: 太好了，
4: 我学习。
5: 好啊，
4: 我学习什么好啊？
5: 哎，这得看你的志愿呢。
4: 啊，
5: 得看你的志愿。
4: 我的志愿
5: 啊，
4: 啊，我的志愿，我想当一位科学家。
5: 哦，科学家
4: 啊，
5: 好啊，
4: 啊，
5: 好。
4: 马三立是不是将来的一位科学家？
5: 嗯，能行。
4: 哈哈，我很相信我。
5: 哦哦，
4: 可以，我是将来的一位科学家。
5: 好，
4: 我就认为科学人才是咱们国家需要的。
5: 是的，
4: 我要是努力学习。我想在7年之内，我能到全国水平；12年，我赶上国际水平。
5: 好，
4: 我要成为全世界有名的、有国际水平的一位伟大的科学家。
5: 太好了！
4: 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
5: 哦，
4: 我就开始努力学习。
5: 是是，
4: 这是我今天对祖国发的誓言。今天是1957年，
5: 嗯嗯，
4: 你带院牌
5: 这没带，没有。
4: 没
5: 带着，
4: 哪位带院牌了？
5: 哪位也不带着。
4: 借看一下，
5: 谁出门兜里搁个院粉牌啊？
4: 忘了带院牌了。
5: 嗯，好，
4: 今天是1957年，
5: 嗯嗯，
4: 8月，
5: 嗯，
4: 3月，7月，
5: 哎，
4: 6月，
5: 哈，
4: 7月，
5: 哎，
4: 7月，
5: 嗯，
4: 2号，
5: 哎，2号，
4: 我在今天发出的誓言。
5: 等着吧，今儿是2号吗？
4: 今天2号，
5: 今儿怎么2号？
4: 我愿意今天是2号，
5: 干嘛？
4: 我们3号发薪。
5: 哦，这
4: 财迷呀、啊！
5: 我说今天2号干嘛呢？哦，今儿2号，明儿好发薪了，哪那事儿？我净点发薪呢、啊。
4: 今天是1号，
5: 你甭管几号了，
4: 今天是1号，
5: 也不是1号，
4: 我就不管今天几儿吧。
5: 哎，
4: 不管他今天几号吧。
5: 哦哦，
4: 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我要努力学习，我想当一位科学家。
5: 好。那么你学习什么呢？
4: 我首先我温习四则。
5: 哦，
4: 我学习三角几何、大代数，我搞通了微积分。
5: 嗯，
4: 我学习数学辩证法。
5: 嗯，
4: 我学习物理、化学、机械学、原子学、半导体学。
5: 应当学这个。
4: 凭学这还不成？
5: 是啊，
4: 我是一位科学家。
5: 啊，
4: 我必须要会说外国话。
5: 啊，这倒对。
4: 我首先我学习俄文。
5: 嗯嗯，
4: 学习英文、法文、德文、日文、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缅甸、印度、希腊、尼泊尔这些个外国文。
5: 用不着这么多呀、
4: 啊！什么叫用不了这么多呀？
5: 啊，
4: 要多会一种外国文呢，是多有一把科学知识的钥匙。
5: 哦，
4: 懂吗你？
5: 那你消得了就消啊。
4: 当然消得了了。
5: 嗯，
4: 到第八年的时候啊，我就发明创作了。
5: 创作什么？
4: 我想发明用半导体原理开动的拖拉机。
5: 哦，
4: 我想发明一个原子太阳
5: 啊，
4: 要亮就亮，要黑就黑。
5: 嗯，
4: 完全用我科学的方法掌握它。
5: 嘿，
4: 需要太阳的时候，我一开电门，嘣，叮，
5: 怎么了？
4: 太阳就出来了。
5: 哦，
4: 不需要太阳的时候，我一关电门，嘣，
5: 怎么着？
4: 太阳就没有了。太阳的温度加强，温度降低，
5: 嗯，
4: 完全用我科学的方法掌握它。
5: 好，
4: 我想发明人造雨
5: 啊，
4: 庄稼需要用雨的时候，我一开电门，嘣，哗，下雨了。庄稼开花需要传粉的时候，我有人造风
5: 啊，
4: 我一开电门，嘣，呜。刮风了，需要打雷呀，打闪的时候，我一开电门
5: 啊，
4: 嘣
5: 儿又来了。哎，这什么毛病？
4: 这是我们科学的发展呐。
5: 哦哦，
4: 我想将来到那个时候啊，咱们的社会上就不会有什么灾害性的气象了。什么叫台风啊？哪个叫地震？完全要服从我的控制。地球啊，宇宙，我们不是大自然的奴隶，我们是大自然的主人。咱们科学发展上控制大自然，改造大自然，利用大自然，发挥我的力量。
5: 行行行，
4: 我们科学发展上，
5: 对对对，行了行了。哎呀，你累了吧？
4: 啊，
5: 累了吧？
4: 不累，
5: 我瞅这样子可累了。
4: 不累不累。
5: 哦，还不累啊？
4: 你说这想法怎么样？
5: 好啊。
4: 我这个理想怎么样？
5: 好。哎，我是不懂得科学，如果您能做到了，那是太好了。
4: 好，我谢谢你。
5: 是是，
4: 我谢谢你鼓励我。
5: 哦哦，
4: 你很相信我吧？
5: 可不是嘛。
4: 今天当着各位同志们
5: 啊，
4: 这就是我今天对祖国的誓言。如果我不达到我的理想，我就不是祖国的好儿女，我就不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
5: 这种精神呢，值得我们尊敬。
4: 那我就开始学习去了。
5: 从今天开始啊，
4: 就从今天晚上10点开始。
5: 哦，
4: 到12年之后，我就是全世界有名的、有国际水平的一位伟大的科学家。
5: 好，那么我祝您成功吧。
4: 谢谢你。
5: 哎，
4: 再见了。
5: 好，
4: 再见了。
5: 啊，再见了。
4: 再见。
5: 啊，再见了。再见了。
4: 同志们，咱们再见了。
5: 走了。好，人嘛，非得这个意思，每人有每人的志愿。几年之后，马三立是一位科学家。嗯，好。
4: 同志，
5: 您怎么回来了？
4: 您说我行吗？
5: 哎，你有这个决心就行啊。
4: 我这个物理化学是一点也不懂，
5: 那你努力的学习啊。
4: 就那么些外国话我哪儿就学会了。
5: 这不能嫌麻烦。
4: 我倒不是嫌麻烦，我是考虑我这性情当科学家不合格。
5: 怎么？
4: 我这个人呐，我是好动不好静的人。
5: 哦，
4: 我是个急性子人
5: 啊，
4: 急脾气，让我研究科学
5: 嗯
4: 化学不行。
5: 是啊，
4: 坐屋了小瓶小罐试验这个，化验那个，
5: 啊，
4: 我急了，我摔了他，
5: 这摔了他。哎，刚才你发出誓言，下定决心了。
4: 对呀，
5: 啊，
4: 我下定决心了，
5: 嗯，
4: 要找我最适合的工作，才能发挥我的特长，你说是不是？
5: 哎，这也对。那么你打算干什么呢？
4: 我想当一位军事家。
5: 哦，这个军事学你懂吗？
4: 嘿。我打小时候
5: 啊，
4: 我就喜欢玩刀啊，玩枪啊，摔砸炮啊，我就外头了。
5: 嗨，
4: 那时候一过年，我得放多少炮？
5: 哎呦，
4: 净放，二踢脚大铃响，我叮当，我净放呢，我都敢拿着放。
5: 那有什么用啊？
4: 拿着都敢。
5: 那没有用啊，那个
4: 啊，
5: 赖不上军事学呀。
4: 哎呀，我羡慕军人的生活。
5: 是啊，
4: 我这么一看，人家军装这么一穿，
5: 哦，
4: 军衔一戴，
5: 嗯，
4: 肩章领章，军衔，嘿，威风。好看
5: 啊，
4: 尤其现在我更是羡慕军人的生活了。
5: 是啊，
4: 我就认为呀，军事人才是咱们国家需要的。
5: 哦，这倒对，
4: 咱们国家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军事科学也是必要的。
5: 是的，
4: 我要是努力学习，
5: 嗯，
4: 我想在7年之内我能到全国水平，12年我赶上国际水平，我要成为全世界有名的一位军事家。
5: 好，
4: 就从今天晚上10点开始
5: 啊，
4: 我就要努力了，学习军事学了。
5: 你学习什么呀？
4: 我在家先练习立正。
5: 哦，
4: 立正稍息开不走。我练习骑马
5: 啊，
4: 学习游泳，开汽车，开火车，开飞机，开坦克。我学习革命军人全才的本领，我能掌握各种的武器。
5: 好，
4: 我练习射击。
5: 嗯，
4: 我是首。

0: 我练射击，
1: 您先别练射击，你等等等等我。
0: 我射击
1: 不行，你等等吧。
0: 射击，
1: 你练射击啊？谁发给你枪啊？
0: 没有枪。
1: 那怎么练啊？
0: 我买枪。
1: 买？哪买去？
0: 你卖我一支。
1: 哎，这我还好，我没有枪。
0: 小枪？
1: 小枪我也没有啊。
0: 谁有枪卖我？
1: 哪位能随便卖枪啊？
0: 没关系，我到百货大楼，我买个小孩玩的气枪。
1: 哎啊，我没听说过拿小孩玩的气枪练射击啊。
0: 哎，怎么着？
1: 那怎么练呢？
0: 就怕你不用心。我真下功夫啊，我天天练，我拿小孩玩的气枪，我练射击，早早晚晚必要练成。
1: 哎，也行
0: 也行啊，就是行。
1: 是啊，
0: 我是一位军事家
1: 啊，
0: 我必须要懂得步兵学、炮兵学、骑兵学、天文地理、海洋气象
1: 啊。
0: 我研究海陆空军联合作战的经验。
1: 好，
0: 我要研究中国几次内战的经验。
1: 哦，
0: 抗日战争的经验，抗美援朝的经验。我要研究两次世界大战的经验
1: 啊。
0: 我学习苏联自卫战争的经验，学习俄国人伟大的军事家索洛夫的制胜科学。我要学习库图佐夫打败了拿破仑的战争经验。
1: 好，
0: 我还要研究研究资本主义国家的战争经验。
1: 哦，
0: 我想写出一本书来。
1: 什么？
0: 就中外军事辩证法。
1: 嘿，
0: 12年左右我达到国际水平
1: 啊，
0: 没有问题。到那个时候
1: 啊，
0: 我们就是最完整、最先进、最有系统的军事科学国家。
1: 好，
0: 不但我们在工业、农业上超过了资本主义国家，
1: 嗯，
0: 就是我们在军事理论上也超过了资本主义国家。
1: 对，
0: 我们有保卫和平强大的力量，
1: 嗯，
0: 叫帝国主义不敢发动侵略战争。帝国主义头子们，发抖吧，侵略阵营就要崩溃了，消灭您的惨无人道非正义罪恶战争。胜利属于我们的，保卫和平的制度，打击侵略者，
1: 好了，
0: 发挥我们的力量。
1: 对，
0: 我们的国防。
1: 行了，您歇会儿，行了。哎呀，您先喝点水吧，
0: 啊，
1: 喝点水吧。
0: 不喝水。
1: 你累了吧？
0: 不累。
1: 哎呀，看你样子可够累了。
0: 不累，
1: 还不累啊？
0: 你说我的想法怎么样？
1: 好啊，
0: 我这个理想怎么样啊？
1: 好
0: 啊，
1: 我是不懂得军事，如果您能做到了，那是再好没有了。
0: 好。我谢谢你，
1: 是，
0: 我谢谢你鼓励我。
1: 哎，
0: 你很相信我吧？
1: 可不是嘛。
0: 今天到了，各位同志们，这就是我今天对祖国的誓言。
1: 嗯，
0: 如果我不达到我的理想，我就不是祖国的好儿女，我就不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
1: 这种精神倒是很好。
0: 那我就开始学习去了。
1: 从今天起啊，
0: 就从今天晚上10点开始，到12年之后，我就是全世界有名的、有国际水平的一位伟大的军事家。
1: 好，那么我祝您成功吧。
0: 谢谢你。
1: 嗯，
0: 再见。
1: 好，
0: 好，再见。
1: 再见。哎呦呵，
0: 再见。
1: 我。走了。这回虚行了，几年之后嘛，马三立是一位军事家。嗯，好。
0: 同志，
1: 你怎么又回来了？
0: 您说我行吗？
1: 你有这个决心就行啊。
0: 我这个军事学一点也不懂，
1: 那得刻苦的学习啊。
0: 军队里那么些事儿，我哪儿就消费了？
1: 这不能嫌麻烦。
0: 我倒不是嫌麻烦呢，我是考虑我这身子骨这样，我怕不行。
1: 那你慢慢的锻炼。
0: 我怕不行，我这根本就不成。
1: 你慢慢锻炼不就行了吗？
0: 你就说锻炼，这已然都这样了，已经都这样了。还锻炼呢
1: 啊，
0: 晚了。
1: 是啊，
0: 这个样了。
1: 哎呀
0: 这个样了，我要当个军官呢
1: 啊，
0: 我当兵也不要呀。
1: 这倒对，那么你打算干什么呢？
0: 我想当一位艺术家。
1: 好嘛，又当艺术家了。
0: 哎，什么叫又当艺术家了
1: 啊？
0: 我根本我就有艺术基础啊。
1: 哟，有什么基础啊？
0: 嘿，我打小时候
1: 啊，
0: 我就喜欢唱歌啊、舞蹈啊、诗歌朗诵、编个笑话，
1: 哦，
0: 跟同学们排戏
1: 啊、
0: 化妆照相。有一次我在我们学校。

0: 啊，化妆一老太太还得了奖来的。
1: 是啊，就别乐了，这不知道这就别嘀咕了，怎么嘀咕了？你这都什么？这怎么刷刷嘀咕起来了？怎么的？这不值当乐呀！
0: 我打小的时候啊，人家就说我有艺术天才。
1: 什么天才？
0: 说我小时候就聪明。哦，我总想啊，我要是长大了就当个人民的艺术家啊，我就认为艺术人才是咱们国家需要的。
1: 这倒对，
0: 文学艺术是人们的精神食粮。嗯嗯，我要是搞文学艺术啊，嘿嘿，太合格了吧。
1: 你啊，
0: 你提编导写作，下工厂，下农村，体验生活。嗯，我太行了。
1: 那好啊，
0: 我要是埋头苦干，努力学习，加强我的文艺理论，加强我的艺术实践啊，我想在7年之内我追不上鲁迅、郭沫若，我要赶上老舍、赵树理，没问题。
1: 你呀，他不易。太不易了。
0: 什么叫不易啊？我很相信我12年左右，我就是托尔斯泰、高尔基、西姆诺夫、法基耶夫一样。
1: 嗯，我看不透。
0: 你看不透，我可看透了。
1: 是啊，我你看透你自己了。
0: 哎，就从今天晚上啊10点钟开始，我就要学习文学艺术了。
1: 哦，你学习什么呀？
0: 首先我要提高我自己的文化。哦，我用1个月的功夫啊，我读完了初中的课本，2个月我要到高中的程度，5个月的时期我自修到大学的资格。
1: 好，
0: 我抽出时间来，我就阅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大学》《中庸》，上《论语》《下论语》，上《孟子》《下孟子》，告诉《诗经》《易经》《礼记》《左传》《古文诗意》《古文观止》这些个书，
1: 可不简单。
0: 我再用它2年的时间，我学习政治理论。
1: 哦，要学习政治？
0: 当然了，我是文学艺术家。
1: 是是，
0: 如果我不懂马列主义，那我怎么搞啊？
1: 哦，这倒对。
0: 我首先我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哦，我学习联共党史、反杜林论、资本论、斯大林全。毛泽东选集、历史唯物论、辩证唯物论、自然辩证法、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
1: 好，
0: 我再用它1年的时间，我多看些个古典的著作。
1: 看什么呀？
0: 什么叫三国、列国、东西汉啊？水浒、聊斋、红楼梦、儒林外史、金谷奇观、封神演义、西游记，全看。
1: 哎，这应当看看。
0: 我找出时间来啊，我就学习南昆北弋、东柳西梆、各种的曲艺、各省的地方戏剧。
1: 你都学什么呀？
0: 学习京剧啊，京戏的《将相和》，评戏的《秦香莲》，河南梆子《花木兰》，河北梆子《幽归山》。我要认真的学习昆苏剧团的《15贯》。
1: 好，
0: 我找出时间来，我就多看这些位老先生们的文学艺术作品。
1: 看什么呀？
0: 我学习鲁迅先生的《彷徨呐喊》《花盖集》《南腔北调集》《三贤集》《二心集》《鲁迅全集》。我学习郭沫若的《天地玄黄》《少年时代》《屈原虎符》《堂弟之花》《齐可夫的樱桃园》《伊凡诺夫在海鸥》《果戈里的钦差大臣死魂灵》《高尔基的创作选集》完全熟读。
1: 好，
0: 到第8年的时候，就开始写作了。
1: 哦，您就出您的作品了？
0: 当然了，当然了。鲁迅先生他有一本叫《伪自由书》，我想写一本叫《真自由书》啊，跟他比一比。哦，瞅瞅。郭沫若，郭老。还有一本《天地玄黄》，我来个《宇宙辉煌》
1: 。那是干什么呀？
0: 齐可夫啊，齐可夫有樱桃园，我来个苹果树。他有3姐妹，我来个五洲里。
1: 好嘛，和净跟人学啊，
0: 净跟人学嘛呀啊！12年左右，我达到国际水平没有问题。到那个时候，我就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了啊！我就是中国的一位马雅科夫斯基。
1: 这你呀，
0: 到12年之后，如果你再见着我呀，哎。我就不是这个样了。
1: 哦，你就胖了。
0: 胖当然是胖不了啊这个相貌是没有希望胖了。
1: 是啊，
0: 胖是绝对的胖不了了。
1: 那怎么着？
0: 到12年之后再见着我呀，我就不穿这样的衣服了。
1: 穿什么？
0: 哎呀，我就穿上了很好的制服，很好的皮靴子，国家的奖励，国际的奖金，那我就得了不少了。哦，我胸前这奖牌呀、奖章啊、这纪念章啊，这就都戴满了。
1: 那是努力创作，人民给的荣誉啊。
0: 对，对对对对，
1: 是是，
0: 太对了。我希望，我也愿意，你们各位同志对我们的文学艺术多欣赏吧。我们以文学艺术要歌颂劳动人民的光荣事迹，我们以文学艺术要讽刺社会主义道路的障碍，我们才能对得起党的领导。我们要做到启发人民政治觉悟，鼓励人民劳动热情，以实际行动回答祖国。
1: 行了行了，
0: 推陈出新，百花齐放。什么是鲜花？哪叫
1: 行了行了，
0: 我们把
1: 好了好了好了，您您您，哎呀，您先来套烧饼吃吧。
0: 烧饼
1: 啊。吃一套吧，
0: 烧饼先不忙。
1: 哦，不忙啊，
0: 在我们的文学创作
1: 上。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这够累的了啊，累了，你够累的了。
0: 不累不累。
1: 还不累啊？
0: 不累。你说我这个想法怎么样？
1: 好啊。
0: 我这个理想怎么样？
1: 好。哎，我是不

0: 不懂的艺术创作，如果您能做到了，那是太好了。
1: 对，
0: 可是您这个人，哎呀，行了，那您坐吧，您坐下，行吧，
1: 好，好，我谢谢你鼓励我，
0: 这就别握手了，行了，别握手了，行了，行了，行了，别握手了，行了，
1: 好，你很相信我吧？
0: 嗯，
1: 今天到了，各位同志们。这就是我今天对祖国的誓言，如果我不达到我的理想，
0: 我就不是祖国的好儿女。
1: 对，太对了，我就不配是中华
0: 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我都会了，这没有用的，这个
1: 对，哎呀，净说这个没有用。
0: 嗯，
1: 有用的是我努力学习吧。
0: 哎，
1: 我争取当一个人民的艺术家，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我要努力学习了。
0: 您能着吧，现在10点钟可差不多了，
1: 没关系
0: 啊，
1: 我加紧学习吧。
0: 哦，
1: 我争取在12年之后，我是全世界有名的、有国际水平的一位伟大的文学艺术家。
0: 好，
1: 再见。
0: 嗯，
1: 再见吧。好，谢谢你鼓励我。再见，再见。
0: 有这种人您看过吗？怎么样，又回来了？不是，
1: 同志，同志，同志，您说
0: 我行吗？走，我看你什么也不行了，你这都哪儿的事情啊？左一回右回的，
1: 我咱们谈，
0: 谁跟你谈？你走吧，你啊，
1: 你不相信我了吧？
0: 我早就不相信你了。
1: 哎呀，我还是希望你很相信我呀。
0: 啊，
1: 我这回来我要跟你谈一谈，我要说一说我最后的遗言，我最后的声明。
0: 哦，这要死了你啊。
1: 哎呀，我这个人呐，我不是脑子一热就变了。
0: 哦，
1: 脑子一热就变了，绝对不是啊。
0: 啊，
1: 我是有决心的，我以大卫的精神，摆着不挠的信心，不达到目的，我是绝不停止。今天当着各位同志们，
0: 又来了，
1: 这就是我对祖国的誓言，
0: 你知道是不是？
1: 如果我不达到我的理想，我就不是祖国的好儿女，我就不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我一定争取当一个人民的艺术家，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
0: 您等着吧，
1: 要努力。
0: 你等着再说吧。10点钟啊，已然过了
1: 啊。
0: 10点钟啊，已然过了。
1: 10点钟过了。
0: 哎，
1: 那没关系。
0: 怎么？
1: 我不是今天的10点钟开始。
0: 哦，从明天起。
1: 我不定哪天的10点钟开始。
0: 哦，就你呀、啊。

0: 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十点钟开始，看一下时间啊，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大伙儿说再见了。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的陪伴守候，在明天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小楼依然在这里恭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1: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0: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2: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你太厉害了。
1: 怎么了？
0: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2: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窗。
0: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2: 在书里呀。
0: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1: 小美怎么赞？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0: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2: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1: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0: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1: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4: 你慢点跑，没看到这么多车吗？
5: 哎呦，没事儿，咱们现在不是在人行横道上吗？再说你看现在几点了，再不走就迟到了。就算
4: 在人行横道上，你也不能这么横冲直撞啊，万一车要是刹不住，倒霉的可是咱俩呀。
5: 那还有这么多万一啊。

0: 每年交通事故死亡人数超10万人，位居世界第一。统计数据表明，每5分钟就有1人丧生车轮，每1分钟就有1人因交通事故而伤残。脚步慢一些，车速慢一些，生活好一些。
1: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2: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3: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6: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4: 乘风逆荡，
7: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4: 未解谜团
8: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4: 如烟往事。
9: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4: 画面动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10: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1934年10月，为了适应即将开始的战略大转移，中革军委做出决定，成立军委干部团。军委干部团是当时红军序列中装备最精良、队伍最精锐的一个团，由陈赓担任团长。长征开始后，一直为军委纵队担当前卫和沿途警戒掩护的任务。不仅如此，干部团还是一所作战培训学校，担负着为红军各部队储备、培训和输送干部的任务。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为您揭秘长征中的御林军军委干部团。1934年4月27日晚，著名的广昌保卫战以红军败走广昌、退守赤水头碑一线而告结束。这场历时18天的阵地战、消耗战，是中央红军第5次反围剿中损失最大的一仗。参战部队伤亡5500余人。广昌失守后，国民党军步步紧逼，中央苏区面积日益缩小，红军节节失利，陷入困境， 被迫撤离根据地，踏上了长征之路。1934年的十月初，为了适应即将开始的战略大转移，中革军委做出决定，将中央苏区的中国工农红军大学、工农红军第一步兵学校、工农红军第二步兵学校和特科学校合并，恢复红军学校建制，称之为干部团。干部团由红军著名将领、红军第一步兵学校校长陈赓任团长，红五军团主力第13师政委宋任穷任政委。干部团下设4个步兵营和1个上级干部队，简称上干队。1营、2营是由红军第一、第二步兵学校连排长。

担负着为红军各部队储备、培训和输送干部的任务，所以人们常常能看到，在宿营或休整期间，干部团还在进行遭遇战、伏击战、袭击战、强渡江河、穿插迂回等军事科目的训练。行军时，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伯承等领导人经常走在干部团的队伍里。干部团架子不大，级别却很高。一营营长李荣，又名李振亚，是原第二步兵学校一营营长，营政委暂缺。二营营长黄彦斌当过红十三师第三十九团代理团长，营政委原为苏启盛。遵义会议后，由鄂赣军区独立二十二师政治部主任刘道生接任。三营营长林芳英、政委罗桂波曾先后担任过红三十五军军长、政委。四营营长韦国清先前是红军大学总支书记，政委黄金山曾是福建军区独立第八团团长兼政委。上干队的级别就更高了，战士都是团营级的军政干部。队长萧劲光两次赴苏联学习政治军事，曾作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第六师的中将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参加过北伐战争。1931年就担任过红五军的团政委。上干队的政委余泽宏1929年曾在上海担任党中央秘书长，长征前是建宁警备区政治部主任兼建宁独立师师长。扎西会议后，他被党派到四川开展游击战争，政委由红八军团宣传部长莫文华接任。上干队下设军事指挥科、政治科、地方工作科等三个科。指挥科科长周士第是1924年入党的老党员，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北伐时担任过叶挺独立团参谋长，南昌起义后任师长。政治科科长苏进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1931年参加宁都起义，担任过红四十四师师长。地方工作科是随红军长征的苏区县委书记、县长们组成。科长冯达飞在百色起义时就是红七军的纵队长，后在湘赣红八军代军长任上受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打击，被调到上干队当了科长。干部团兵精将猛，装备也好，每人配有一长一短两支枪，再配上缴获的钢盔，一出动人们就认出是干部团来了。1935年的一月，红军长征到达遵义。1月19号，时任中革军委政治部民运干事的丁秋生正在为部队联系购买粮食，突然接到通知，要他到军委干部团一营任政委。干部团就住在遵义新城军阀王家烈的一个兵营里。丁秋生前去报道的时候，在院子里刚好碰上了临时中央政府最高法院院长董必武、临时中央政府教育人民委员会副部长徐特立、临时中央政府秘书长兼内务部长谢觉哉、临时中央政府教育委员程仿吾、中央党校副校长冯雪峰、临时中央政府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部长李一萌等老同志也去报道。刚进门，他就听到团长陈庚正嗓门很大地对上干队的政委余泽宏说，中央决定今后这几位老同志随干部团行动，由我们负责保护和照顾。毛主席给我下了命令，说一定要保护好，出了问题唯你们试问，几位老同志就随你们队行动吧。我也是毛主席那句话，出了问题唯你们试问。陈庚一扭头看到了丁秋生，二话不说就领着他去了一营。干部团组建三个月以来，只有一营政委缺编，所以丁秋生上任就成了一营第一任政委。中央红军进占遵义后，蒋介石调集薛岳兵团，
和钱

0: 滇、川、湘、桂军20多万人马，四面进逼遵义，企图阻止中央红军北进四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或东入湖南，同红二、六军团会合，围歼中央红军于乌江西北的川黔边境地区。有鉴于此，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向黔川边境集中，准备在四川泸州、宜宾之间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1月19号，红军分三路向赤水中游的土城镇开进，干部团一营作为军委纵队前卫，向距离遵义270公里的土城搜索前进。各路红军开始推进得很顺利，可到26日，形势就变了。这一天，红一团虽然击溃了敌前军教导师，攻占了土城，继而又占领了赤水城东南的望龙场、复兴场，可是敌川军两个旅却抢先一步占领了赤水城，堵住中央红军北上渡江的去路。同时，川军名将郭勋祺又率领川军教导师第三旅和独立第四旅尾随攻击，已进至土城东北的青杠坡。赤水被占，红军已无北渡长江的可能，只剩下西渡赤水一条路，而土城地处黔北大道要冲，是赤水河东岸的重要渡口。为此，中革军委决定集中主力，在土城东北的青杠坡先吃掉郭勋祺所率的这股川军，以确保部队渡河不受威胁。28日的拂晓，战斗在青杠坡惊天动地地打响了。彭德怀指挥红三、红五军团从南北两面同时向敌发起进攻。由于这是中央红军第一次与川军交手，对川军的战斗力估计不足，而郭勋祺部又是川军中的王牌，装备精良，屡经战阵，因而红军猛攻3个多小时，川军非但死战不退，火力还越来越猛，已经打到中午了，青杠坡硬是拿不下来。毛泽东有些着急了，命令把干部团拉上去。陈赓领受任务后，命令特科营重机枪掩护，一营担任主攻。在一个小山洼里，陈赓向一营做战前动员，他指着不远处那硝烟四起的山头说，你们都看到了，那就是青杠坡，目前形势严峻得很，刘湘增援部队正源源不断地赶来，不赶快拿下青杠坡，我们就只能与敌人背水而战。现在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只有我们干部团这一张牌了，攻占青杠坡势在必得，开始吧。丁秋生和李荣奋勇争先，同时上阵，率部向盘踞在山头上的川军发起佯攻。那片战场地形非常险恶，敌人据守的山头向下延伸出3个山梁，一营突破中间那道山梁后再发展进攻，既受两侧山梁敌火力的拦阻，又遭正面山头敌人的阻击。这场恶战打得异常激烈艰苦，一营每向上推进一步都有人员流血伤亡，接近山头时，一营与敌人纠缠在一起，展开了肉搏战。眼看快攻到郭勋祺的指挥部了，山头守军已渐渐不支。突然，敌人的一股后续部队赶到，嗷嗷叫的对红军实施反冲锋。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一营伤亡过大，寡不敌众，丁秋生只好组织部队撤退。李荣亲率三连一个排担任掩护，这个排最后撤下来时只剩十来个人了。此后干部团二营三营也相继投入战斗。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打到黄昏的时候，奔袭赤水城的红一军团也火速回援赶来参战，但青杠坡的阵地狭小，大部队难以展开。正在敌我僵持不下，难解难分之际，丁秋生忽然听到身后有人在喊：总部首长来了。他扭头一看，大吃一惊，竟然是总司令朱德和总参谋长刘伯承带着几个参谋亲临火线。丁秋生赶紧迎上去说：首长，你们怎么能来这里呢？太危险了。朱德像没听见似的问道：战斗还没有进展吗？李荣既惭愧又恼火地说：这帮家伙很反动，又是居高临下，攻势坚固，很不好打。丁秋生报告说：首长，有点不对呀，川军不像王家烈的大烟兵那么不经打，而且从火力强度看，敌人好像是越打越多，是不是他们的增援部队上来了？朱德正用望远镜查看敌人的阵地，一位参谋送情报过来，说赤水城以南望龙场的川军两个旅已从西北方向向我侧背攻击过来。朱德和刘伯承都觉得情况不妙，说这仗不能再打下去了，命令干部团和红一军团的部队立即撤出青杠坡。当晚，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集中开会，鉴于局面已十分不利，决定改变原定由赤水北上，从泸州与宜宾间渡过长江的计划，立即撤出土城地区，渡赤水河西进。土城青杠坡一战，干部团伤亡百十余人，光连长就牺牲了三个，一营的伤亡最重，有九十多人牺牲，全营上下的心情都十分的沉重。正在这时，陈赓派郭化若来到了一营。郭化若是黄埔四期炮兵科的高材生，参加过北伐战争，曾和刘伯承等人一起被党送到苏联红军炮兵学校深造。1931年5月，中央苏区第二次反围剿时，他就担任红一方面军代参谋长，后来受到党内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打击，被开除党籍，发配到了红军大学当教员，长征时便入了干部团，当了个普通参谋。郭化若把丁秋生和李荣叫到一起，告诉他们说：根据今天抓到的俘虏交代，我们的对手是川军郭勋祺的两个旅，不是我们原先估计的四个团的6000多人，而是六个团10000多人。中午的时候，廖泽又带了一个旅增援上来，敌军在青杠坡共投入了3个旅9个团，所以陈赓团长要我转告你们，土城战斗没打好是整个形势的问题，情报没摸准，也低估了川军部队的实力和作战能力，但一营的同志执行上级指示是坚决的，作战是非常勇敢的，你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尽快处理好烈士和伤员同志，稳定部队情绪，马上准备转移。当晚，一营指战员掩埋了烈士们的遗体，抬着伤员快步通过7条盐船搭成的浮桥，连夜一渡赤水，转兵西进。1935年2月9号，中央红军各路人马刚在滇东北鸡鸣三省的扎西小镇完成集结，敌孙渡、周混元纵队和川军潘文华部便从南、北、东三个方向逼了上来。此时中革军委发现前北敌军兵力空虚，随即挥军东返，意在再战遵义，争取战略主动。2月18号傍晚，丁秋生带干部团一营为中革军委担任警戒，由古蔺境内的太平渡口乘坐木船二渡赤水，重新进入贵州。24号，红一军团夺占桐梓，
25号晚，红三军团攻克川黔交通要道上的天险娄山关，打开了通往遵义的北大门。27号，红三团击溃前敌王家烈部对娄山关的反扑后，一直对敌紧追不舍，直至遵义城下。28日凌晨，红军二战遵义城。就在红三军团追歼溃敌的那天下午，从梁村进抵童子城的干部团奉命留下上干队担任城区警戒，其余四个营马不停蹄地继续向遵义进发。次日清晨，红军主力与蒋介石嫡系吴奇伟部第59、第93师以及前敌王家烈残部两个团在遵义西南郊展开激战，反复争夺老鸭山、红花岗。老鸭山是俯瞰遵义城的主要制高点，控制它就掌控了战场主动权。张宗逊、黄克诚率红十团一个猛冲就冲上了老鸭山，但很快却被敌人第59师反扑下来。红十团调整兵力之后，又以一轮更加猛烈的攻击夺回了老鸭山，并随即转入防御。双方这样反复拼杀到中午，张宗逊见敌59师队形混乱，有撤退的迹象，便率红十团主力乘胜追击。不料敌师长韩汉英仗着人多势众，迅速调整兵力反击，打了红十团一个措手不及。混战中，张宗逊的腿部受重伤，团参谋长钟伟健牺牲。下午敌59师重新反扑老鸭山时，整个山头阵地上只剩黄克诚带着一挺机枪两个班在苦苦坚守。就在这情势万分危急的时刻，陈赓带着干部团赶到了。丁秋生后来回忆说，从27号傍晚到28号傍晚，整整一个昼夜，我们干部团四个营走了130多里蜿蜒盘旋的山路，几乎粒米未进。许多人和我一样累得直不起腰来，但干部团战士都是连排干部，个个懂军事，人人会打仗，一看阵地上的情景，他们就知道是胜败瞬间的当口，不等下命令就知道这仗该怎么打。我一摆手，战士们便忘记了饥渴疲乏，呐喊着杀上去顶着敌人打，一下就遏制住了敌人的攻击势头。打了没多久，林彪带着红一军团从敌人后方包抄上来，敌吴奇伟的两个师阵脚一起乱了，拔腿就往回跑。军队一旦溃退，便如覆水难收。红二团和红四团如饿虎般扑上去，一口气撵出50多公里，在鸭西南边的乌江大渡口将敌人大部歼灭。至此，红军在二打遵义中共歼灭国民党中央军两个师，前军8个团，俘敌3000余人，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打乱了蒋介石的围追堵截计划，极大地振奋了全军的士气。得知红军再次占领了遵义，蒋介石以为中央红军将在黔东北建立根据地，急忙飞到重庆坐镇指挥。他亲自部署兵力，调整作战计划，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遵义鸭西的狭小地区。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长征途中艰险重重，军委干部团还将经历哪些考验呢？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照。
1: 近代史不能不提起的传奇人物，亡国之后还能安享深宫的少年天子，唯一为自己作传的中国皇帝，他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溥仪的人生因登上帝位而与众不同，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他看尽世间百态，历经荣辱浮沉。欢迎收听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诚意出品。
2: 第71集。
3: 上回说到，七叔与妹妹们来访，让我惊喜地发现了家人和族人们的进步与变化。特别是五妹，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得出的一句结论：老百姓真是最讲理的。他这最后一句话是我刚才懂得了的，而他懂得比我还早10年。在会见的第二天，正巧接了二妹的一封信，说她的大女儿，一个体育学院的2年级学生，已经成了业余的优秀汽车教练员，最近驾驶着摩托车完成了天津到汉口的长途训练。她又以幸福的语气告诉我，不但这个12年前小姐式的女儿成了运动健将，她的其他的孩子也都成了优秀生。当我把这些告诉了三妹五妹，她们又抹了眼泪，并且把自己的孩子的情况讲了一遍。在这里我发现，这才是爱新觉罗的命运的真正变化。我曾根据1937年修订的玉牒和弟弟妹妹们提供的材料做过一个统计，爱新觉罗是唇亡这一支，从崽子辈算起，婴儿夭折和不成年的死亡率在清末时是34%，民国时代是10%，解放后10年则是个零。如果把爱新觉罗全家的未成年死亡率算一下，就更令人触目惊心。只据玉牒上的记载，道光皇帝的9个儿子就有若干是未成年死的，更下两代未成年死亡率，男孩是40%强，女孩是50%弱。 合计是45%，在妖王人口中不足2岁以下的又占58%强。这就是说，道光皇帝的后人每出生10个就有4.5个早死，其中大半又是不到2岁就死了的。我同七叔和妹妹们会面的时候还没有做这个统计，但是一听到妹妹们屈起手指讲述每个孩子的回忆往昔现状时，我不由得就想起了因被我祖母疼爱以至于活活饿死的伯父，17岁时就死了的大包妹和不到2岁就死了的三包弟，以及我在玉碟上看到的那一连串的未有名字样。问题还不仅仅在于死亡与成长的数字上，假使每个孩子长大除了啼鸟笼子什么都不会，或者除了失学失业就看不见什么别的前途，那比起短命来也没有更多的意思。在民国时代，八旗子弟的命运大部分正是如此，长一辈的每天除了提着鸟笼溜后门，或者一清早坐着喝茶喝到中午吃饭时，10个8个碟的萝卜条豆腐干摆谱，吃完饭和家里人发威风之外，再也不知道有什么好干。晚一辈的除了请安服侍长辈照长辈的样子去仿效之外，也很少有知道再要学些什么的，到后来坐吃山空，就业无能，或者有些才能的却又就业无门，结果还是个走投无路。这类事情我就知道的不少，但是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这些我早在来信中就曾感到而未加深思的变化，我从这次会见中更亲切地又感觉到了它。在北京的一个弟弟和6个妹妹，他们一共有27个孩子，除了未达学龄的以外，全部都在学校求学，最大的已进了大学。我七叔那边有16个孙儿女和重孙儿女，他的28的长孙是一个水电站的技术员，长孙女儿是军医大学的学生，另2个孙女儿都参加过志愿军，有一个是立过3等功的。从朝鲜回国后，一个做了政府干部，一个转入大学读书。4孙女儿是解放军一个文工团的团员，其他的除了幼儿之外，也都或在校读书，或者已经就了业。这些变化，这些具体的事实，以及妹妹们在叙述她的时候流露出来的激动，使我完全明白了他们为什么谈起今天的生活会表现了那么明确的肯定态度。在谈到我们兄弟姊妹的第二代时，我忘了说杰二弟还有2个女儿，当时都在日本和他们母亲住在一起，最大的女儿已经18岁。2年后，杰二弟收到妻子寄来一个不幸的消息，这个女儿因为恋爱问题和一个男朋友一起自杀了。后来我听到关于那个男孩子的种种不好的传说，对他不管怎样传说，我还是认为这是个不幸的青年。他和我的侄女儿，如果不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总不会演出这一幕悲剧来的。在北京的那27名侄生和在东京的这个侄女儿，成长在同一时代而不同的环境中，他们的命运竟又是那么不同。外出参观和会见亲属之后，6、7月间我到了沈阳，为审判日本战犯而去军事法庭作证。从报上知道，在中国共关押着1062名日本战犯，绝大部分是在抚顺，少部分在太原。在抚顺的都是从苏联押解过来的关东军俘虏，是和我们差不多时间送过来的。1956年6、7月间，有45名在太原和沈阳判了徒刑，其余都免于起诉，由中国红十字会协助他们回了国。在沈阳宣判的是押在抚顺的战犯，2批审判共36名，有的是我在伪满时记忆之名， 有的是在抚顺管理所里见过。其中的前伪满洲国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就是早知其人，又在管理所讲坛上看见过的。他和伪总务长官五部六藏就是我和四名伪满大臣作证的对方。因为五部生病未能到庭，古海便是到庭的第一名被告人，他和五部都被法庭判为徒刑20年。我走进这个审判侵略者的法庭的时候，忽然想起了朝鲜战争的胜利，想起了日内瓦谈判的胜利，想起了建国以来的外交关系，这都是100多年以来没有的事情，如今又在中国的土地上审判日本战犯了。这个地点也很巧，是在沈阳的北陵，是埋着我祖先皇太极的地方。但这件为祖先扬眉吐气的事儿，并不是我这个子孙做的。在志愿军和朝鲜人民一起打仗的日子，我还没有这样强烈的感受过。那时担忧的心理占了上风，我只看到了这次改朝换代与前不同，看到共产党占的是铁打江山。那时我只想到自己的命运除了从共产党的手里去讨求外，别无出路。到这次审判日本战犯时，出现在我心头已不是什么忧虑，而是从来没有过的民族自豪感。不，我得到的还不只限于民族自豪感，我从这件巨大的事件中想到了更多更多的问题。古海在宣判前的最后陈述时说了这样的话：在东北全境没有一寸土地没有惨无人道的日本帝国主义暴行的痕迹，帝国主义的罪行就是我的罪行，我深深认识到我是一个公然违反国际法和人道原则，对中国人民犯下了重大罪行的战争犯罪分子，我真心地向中国人民谢罪。对于我这样一个令人难以容忍的犯罪分子，6年来，中国人民始终给我以人道主义待遇，同时给了我冷静地认识自己罪行的机会。由于这些，我才恢复了良心和理性，我知道了真正的人应该走的道路。我认为这是中国人民给我的，我不知道怎样来感激中国人民。我到如今还记得，我在法庭上作证发言后，庭上叫他陈述意见时，他深深鞠了一个躬，流泪说道：证人所说的完全是事实。这情景不由我不想起在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作证的那一幕，日本战犯的律师们向我叫嚣着，质问我，攻击我。我知道那绝不仅是由于我抵赖了给南次郎的信，我也知道今天古海的陈述绝不是因为我已经实事求是地叙述了伪满的情况，也不是由于我再没想推卸自己的什么责任。在这里不仅是古海，不仅是我的作证对方，而是所有受到庭审的战犯全部认罪服刑。
1: 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我还记得1954年在日本战犯开的那次大会上古海认罪那件事儿，因此古海今天在法庭上的表现还不算出乎意料的。出乎意料的是曾经在那次大会上表现了和古海态度完全相反的几个将佐。在那次大会上，这几个不认罪的人是曾引起过公愤的，其中有一个大佐级军官，他站在台上还荡着手斜视台下控诉者，带着傲慢的样子，这个态度更激怒了台下的人，以致纷纷要求把他的双手铐起来。 这几个人后来的态度如何，我因为再没有参加过他们的大会，所以不知道。但当时这几个人给我留下的顽固不化的印象是难忘的。在我看到关于受审战犯全部服刑、被释放的战犯纷纷向政府表示感激的报道时，我还想起这几个武士道人物来，料想他们绝不属于那类表示了最真诚的感激和悔恨的人。但事实正相反，我的五妹夫康庆告诉我，在那些人里面正好有他们的名字，这就是前日本陆军中将铃木伊藤田、少将长岛、大佐广赖。关于日本战犯，我的弟弟和妹夫们，特别是记性好的康庆，可以讲几天也讲不完。他们从检举认罪开始，便参加翻译日本战犯大量的认罪材料。大批日本战犯遣送回国后，他们又协助管理所翻译大量的日本来信。妹夫们释放之后，这工作由普杰和老邦几个人担任。从1956年起，我就不断地零碎地从他们嘴里听到不少日本战犯的故事。那个叫铃木的前陆军中将，在1954年检察机关开始调查时，也许由于他害怕，也许是由于敌视，是从他嘴里查不出多少东西的。甚至在大会上受到他部下官兵的指控时，也没放下自己的中将架子。但是在法庭上，他承认了他的部队在冀东地区和河南郡县等地进行过6次集体屠杀和平居民的罪行。1942年10月，他属下的一个连队在潘家寨庄屠杀了1280多名居民，烧掉民房1000多间。他在证人面前承认了所有这些事实。他被判处20年徒刑之后，向记者说，在进行判决时，我按照我的罪行来判断，认为中国对我这样背逆人道、违反国际公法的做法，当然要从严处断，处以死刑。在调查罪犯事实的时候，是非常正确而公正的，完全是用了我们在旧社会未曾见闻过的方法进行调查的。他说，尽管自己的罪恶没有什么辩护余地，可是法庭还是派了辩护人来，起诉书也是几天前送交他的，他觉得这是对他人格的尊重。说到犯罪，他说，当我想到我曾经杀害很多中国人民，使他们的遗属的生活遭到困难，而目前照顾我的正是被害人的亲人，这时候我的心有如刀割一般。那个叫长岛的陆军少将，1954年在大会上是被控诉者之一，据说在监狱里有几年的态度十分傲慢。有一次，一位管理员问他，你有多大年纪了？他说，和你爸爸差不多。在判了他16年徒刑之后，他很惊讶，向广播电台记者说，中国的判决是如何的公正而且人道。这个曾在大会上向控诉他的下级冷笑过的大佐，是受到了不被起诉处分而被释放的。我的三妹夫曾翻过一封从日本的来信，是和这位大佐同船回日本的一个战犯写的。信里提到，日本记者知道了这个大佐在大会上的那回事儿，所以在船上就访问了他，希望他说点和别人不同的话。因为战犯们对新中国的称赞和感激已经使某些记者早不耐烦了，可是他们从大佐的嘴里也没有得到希望得到的东西。记者问他，你为什么还是说那些话？你现在中国吗？他答，现在是坐在日本船上，对中国有什么怕的？我说的不过是事实罢了。

0: 日本战犯里武士道型的人物或者调皮捣乱分子，原先远不止上台的那几个。三妹夫曾经担任过病号室的组长，他就遇见一个住病号的日本兵战犯，整天捣乱，不守监规，只会和护士和看守员找麻烦。一直到宣布了释放，在送别会上所长和他握手时，他忽然哭了起来，当众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曾经有个叫佐野一的病号，虽然不像这个小兵那样捣乱，但也是根本不想认罪的。他得了直肠癌的病，因病情恶化把他送到医院里去急救，动了两次手术，做了人工肛门，而且医生为他输了自己的血把他救活了。出院之后，他在一次大会上当众叙述过去如何残杀和拷打中国人的没有人性的罪行，又对照了中国人民在他病危中如何抢救了他。他在台上一面哭一面讲，台下的人也一面哭一面听。有一次我们在平整场地修建花坛，从院子土坑里挖出了一具白骨，学过西医的老镇和老帮都判断死者生前是一个少女。令我们最触然的是在头骨上发现的一个小洞，显然是子弹打穿的痕迹。后来康庆翻译了一个日本战犯的文章，这人就是从前抚顺监狱的典狱长，他描述了那时关押爱国志士时的地狱景象。那时这里只有拷打声、镣铐声、惨叫声，那时这里又臭又脏，冬天墙上一层冰，夏天到处是蚊蝇。那时囚犯每天一小碗高粱米，要终日做苦役，许多人被打死累死，他自己就在这里打死过人。他又加以对照说，现在这里只有唱歌声、音乐声、欢笑声，如果有人走到围墙外，你怎么也不会想到这里是监狱。现在冬天有暖气，夏天有纱窗，过去苦役工厂成了锅炉房和面包房，从前爱国志士受折磨的暗室现在成了医务室的药房，从前的仓库现在修成了浴室，现在的战犯从没有任何人打骂过他们，他们人格受到尊重，他们每天可以学习，可以演奏乐器，可以绘画，可以打球，谁会相信这里是监狱。他说，现在中国正在建设给全人类带来幸福的事业，让我们走正当道路，不再犯罪，重新做人。在不少战犯写的文章中都说过，当他们一来到中国的时候，是恐惧的，是不服气的，甚至是仇恨的。有的人和我的心理一样，刚来的时候只会用自己的方法来推测人民，完全不理解为什么中国人民这样对待他们。他们看到修建锅炉房时以为是盖杀人房，看见修建医务所安装医疗设备以为也像他们干的那样要用俘虏做细菌试验，还有人把宽大和人道待遇看作是软弱。有个宪兵在刚到中国时是被日本战犯看作日本好男子的，终日大声叫骂，所方找他谈话，他说，我是苏联军队俘虏的，你们有什么资格来问我。他侧身站在所方干部面前，叉着腰拒绝回答问题。所方的人员对他说，我们中国人民并没有请你来到中国杀人，但是有权利来向你追究你的血债，现在没资格说话的是你，你自己去想想吧。人到世界上来是要给人类做些有益的事儿，你做的什么呢？他还以为要给他动刑，再给他一次逞硬的机会，可是就叫他这样去了，再没理他。不久，朝鲜战场上中国人民志愿军胜利的消息接二连三地传来了，他知道讲人道的人并不是软弱，而野蛮的却正是虚弱的。 于是这个武士道在日本战犯里首先垮了台，在广播器前做了检讨，承认错误。
1: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

0: 轻啊。打个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机。
3: 正说的罗艺父子避难千佛洞，这千佛洞乃是当时一位高僧净晚大师带着僧众和工匠们开凿的。这位净晚大师呢，原本是幽州智泉寺的和尚，那是个真和尚啊，对佛教是非常的笃信呢、啊。由于看到北周北齐废佛，恐怕三灾坏劫，使佛法湮灭，于是发下大愿，想要把一切佛经都刻在石上，以备法灭后学人遵循尽道之资。你灭佛，你烧佛经，我全刻在石头上，你烧不了吧？于是呢，就在隋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在涿州白岱山，就是现在的北京房山山麓，开凿岩洞，在这石室四壁上雕刻经文呐、啊，建造了华严、涅槃、般若、宝积等等七世经文。那非一日之功啊，是天天刻，月月刻，年年刻，刻了12年呐、啊，就到了大隋大业12年，公元616年，终于建成了千佛洞。那这座山本来叫白岱山，由于在这里刻制石经，所以呢，被老百姓重新命名叫做石经山。后来呢，又改名石景山。说是不是现在的北京石景山呢？不是，两座山都叫石景山，而且两座山最早又都叫石景山。现在北京石景山顶上也有呢经刻，所以过去也叫石景山，后来改名石景山了。可以说呢，俩名字的来源都是一样的，但是地理位置不同。咱说的这个石景山现在在北京叫做云居山，你看当时叫白岱山。为什么叫白岱山呢？因为这山体啊常年有白云缭绕，所以呢称作白岱山。那白岱的不好听啊，云居要比这白岱雅得多，所以后来慢慢的就变成了云居山。由于这净晚大师在这里开凿千佛洞，要用很多的工匠，很多的僧众，随着时间那么一长，洞也开起来了，里面的石经也刻多了，远近闻名啊，来此朝圣者日多，都是和尚啊，那净晚大师就得给人家提供住宿的地方啊。所以净晚大师啊就萌发出要在此地建造一座大寺院，这样才能够给来朝圣的僧众提供食宿啊。但是呢，木瓦这些材料在山里头难以置办，而且呢，建造寺院会消费用来刻经的资金。虽然净晚大师这么多年一直萌想这个想法，但是呢，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在山

山中建寺。净晚大师心说话，我如果在这里建造一座寺院，我就把这座寺院命名为云居寺。现

没有寺院，只有千佛洞。其实千佛洞冬暖夏凉啊，夏天在这里凉凉爽爽，哎，非常的令人惬意。但是罗毅父子三人却在这里浑身发颤，奄奄一息呀。秦琼、秦叔宝等人呐，束手无策呀。静婉大师，你别看会些武艺，也懂一些医术，但只是懂那么一个能治疗头疼脑热的浅薄的医术。面对中这剧毒，摊了手了。阿弥陀佛，贫僧也不会医毒啊！赶快派人四下找郎中，村里郎中啊倒是找来几个，但那都是乡医呀，也是一个头疼感冒还可以。一见这中剧毒，全作牙花了，这我们不会医呀！眼瞅着父子三人命在旦夕呀，呼吸都很微弱了。哎呀，秦琼急得来回直转呢，这可怎么办呢？难道说我姑父、我表弟就得死在这里吗？江桂枝、华氏夫人那更是没脉了，自己的丈夫、自己的儿子危在旦夕，只能频频落泪呀，一点辙都没有。眼瞅着三个人这呼吸呀、啊、微弱的都听不见了，天光也亮了，大家呢心里头都要准备给三个人准备后事了。就在这个时候，千佛洞来了个旅游的。咱没说吗，千佛洞现在闻名遐迩啊，很多朝圣的旅游的都过来要瞧一瞧千佛洞中的石经啊。今天来这么一位，本来开始静婉呢没有在意，因为每天过来旅游的看着景的和尚啊、俗人呢、啊、太多了，哪能说每人都去接待呀，认识的去接待，不认识哎，你自己看完，只要不搞破坏无所谓，人家也不管。所以开始没有注意，就是来那么一个普通老头，你看那个相貌也就是五六十岁，须发还都是黑的，二眸子放射金光，倍儿亮啊，特别有精神。头戴逍遥巾，身穿葛黄袍，斜挎着一个药箱子，还带着两名童儿，手里拿着登山杖，倒不是七老八十非着拄拐棍了，只不过登山呢拿着登山杖省劲儿。来到这里一看，哎呀，叹为观止啊，这功德无量啊，带着俩小童在这里转了一圈，转来转去，转去转来，就转到千佛洞的后洞。这个地方啊是罗氏父子他们休息所在呀。一看这是内宅，人家呢很知趣的转身刚要走，就突然发现在门口江桂枝、华氏这婆媳二人在这里掉泪呀，不忍看着自己丈夫、自己儿子在那里受苦。两个人呢在这门口也算透透气吧，彼此落泪。这位无意间看了一眼，就觉得这俩人怎么那么面熟啊，停住脚步，转过身来仔细一看，难道说自己认错了吗？怎么会在这里碰到这二位呀？不过呢，再怎么看，还像是他们俩。我去问问。想到此处啊，迈步走到江桂枝、华氏夫人面前。两位夫人呐，我要认得不错的话，可是江夫人和华夫人呢？啊。这婆媳二人才抬起头来，抬眼一瞅这位，您，哎呦，江夫人一眼认出来了，怎么的？这不是给我看病把我救活的药王爷孙思邈吗？要不是智荣法师把孙思邈派到江家集，我都活不到今天呐。
哎呀，孙小

0: 先生怎么在这里呢？孙先生啊，你来得太好了，快快快救救我父，救救我的儿子吧。可把老夫人乐坏了，他认得一点不假，正是云游天下的药王孙思邈啊。这孙思邈前文书咱曾经说过呀，那了不得呀，医术大家呀。你别看孙思邈表面也就是五六十岁，胡须头发乌黑乌黑的，其实啊，孙思邈生于西魏大统七年，公元541年。咱说这书的时候是隋大业13年，公元617年。孙思邈今年76岁了，快80了，耳不聋眼不花，腰杆倍直啊。孙思邈活了141，离死早着呢，要不叫药王爷呀。孙思邈宅心仁厚啊，医者父母心，学会这医术那么高超，人家不是说老在一个地方待着，虽然在隋朝开皇年间曾经隐居在陕西终南山中，但是呢，在那里也是给人医病啊，平常没事儿云游天下，哪个地方有病痛，人家就到哪个地方为人解忧啊，要么得一药王爷的称号啊。老百姓把孙思邈都当活神仙看待呀，医术高，医德更高啊。最近一段时间云游到了涿郡，为这一代百姓分忧解难，闲暇无事听说千佛洞里刻着诗经啊，孙思邈心说行啊，去旅游旅游吧，看一看这人造的奇观吧，这才来游千佛洞。你说怎么那么巧啊，在这里碰到姜桂枝、华氏夫人，那这老熟人了。孙思邈记人这个能力特别强，幸亏过来问问，不然的话姜夫人、华夫人也没有看见孙思邈啊。孙思邈一听怎么了，你们怎么在这里啊，为何啼哭啊？哎呀，孙先生啊，您赶紧看看去吧，我的老头子燕王罗毅以及我的俩儿子罗成、罗松中了剧毒了，危在旦夕呀，药王爷呀，现在只有您能够救了，您赶紧看看吧，看看吧。啊，孙思邈一听有危症了，那人家是医生啊，白衣天使啊，那年代虽然不穿白衣吧，那对得起这白衣天使四个字，赶紧的去看，救人如救火呀。姜桂枝带着孙思邈来到了千佛洞中，罗毅、罗成、罗松他们并踏前面呢，一看领过来一老头，净晚大师还不认识呢。这位啊，这就是药王孙思邈。什么？净晚一听孙思邈，哎呦，万万没想到啊，秦琼也没料到啊，大家赶紧过来见礼啊。孙思邈赶快一摆手，俗礼免去，我先看看患者。来到罗毅、罗成、罗松近前，这么一瞧，哎呦，太危重了。把了把脉，看看舌苔，翻翻这眼睑，瞅了瞅，哎，这中的什么毒啊？不知道啊。飞伯僧喂那飞伯上的毒啊，不知道是何毒啊。孙思邈把头一摇啊，姜夫人呐、啊，这种毒我也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呐、啊，我也不知道用何药医治啊。啊，众人一听完喽。连药王爷都不知道以何药医治，这人没得救了。当时世界顶尖的医学高手啊，人家都束手无策，大家不就绝望了吗？圣手白猿侯俊基眼珠一转，我说先生啊，我这里有解药瓶子，这解药瓶子是飞伯僧往河里扔的时候被我抢到手中啊，虽然瓶中解药被他扬洒了许多，但是还剩那么点儿，我们不知道这解药成分呢。您是药王，您能不能分析一下？如果能够分析清楚，这解药是哪几味药，配置方式是什么样子的， 那咱们不就能够配置解药了吗？哎呦，孙思邈一听是啊，有那药瓶有啊，赶紧拿过来。哎，赶紧掏出药瓶递给孙思邈。孙思邈接过来放在鼻子眼底下闻了闻，然后呢又口冲下倒下来往手心里磕了磕。怎么的，那有那药面啊，还剩那么一丁点儿，也就是有那么一这个耳朵勺那么大一点儿。但是这一点对着孙思邈足够了。人家为什么叫药王啊？天下这药材全在人脑子里装着呢。用鼻子嗅了嗅，然后呢伸出舌尖舔了舔，在嘴里扒的扒的滋味，辨认辨认里面究竟有何种药物。你这要跟咱们一般人呢，那完了，就这么一点，谁知道这什么药配的呀？谁知道配备的比例是什么呀？人家是药王啊，有这一点足够了，扒的扒的嘴，这里头有什么药，有什么药，快快快快给我记录。小童子赶紧的打开药箱，由打里头取出笔墨呀。孙思邈说一位人家记一位，说一位记一位，一共说出了16味药啊。好家伙，圣手白猿侯君集在旁边听得瞠目结舌呀。哎呀呀呀呀，就这一小撮药面就能够品出来16味药。孙思邈啊皱着眉头仔细品呢，看来啊这里头还有一味药，我品不出来是什么呀。不过呢绝大多数药品出来了，赶紧的按这个药方去抓药。多大比例不知道了，这比例呀很难品得那么细微呀。我开个比例吧，那人家行医一辈子呀，靠自己经验勾出来前数两数，让人赶紧的拿着这个药方去抓药。上哪抓药去？这地方离大城市太远了，一看这个药单上还有几味药，那都是珍稀药材呀。没有怎么办？没有啊，先用这几味替换。孙思邈啊又开出一个方替换了几味，那这药方上的药就常见了，应该呀这乡镇就有，没有看看白岱山这一带有没有这现成的草药，赶紧去采。俩童子半仙之体呀，他们也懂药啊，就在白岱山这里学磨。正值夏天呢，到处都是草药啊，在他们学磨药材的时候，孙思邈也没闲着呀，不能闲着，马上读起攻心了，那还行啊，赶紧的用银针呢给三个人止住毒气，进行手术啊，把那腐肉刮去，往外挤毒血。另外呢他的药箱子里头有应急的解药啊，那解毒药有的是啊，有解这蛇毒的蛇药，有解那马蜂毒的那蝎毒的，有这解药。虽然不能够完全解这个毒，但是服下对这种毒也起到暂时的压制作用，起码来说把人命保住了。你看孙思邈也不知道解药的药方，他也开不出来，但是孙思邈会仿制药品呢，感情那个时候都有高仿的呀。人家根据那解药瓶那么一点点小药渣渣，连尝带品带闻，基本上把这个方子呀给摸得差不离了。再加上孙思邈那是名医呀，一瞅这个方子的组成，明白了，这是君，这是臣，这是左，这是使，这是哪怕里面缺那么一两位，人家也知道如何搭配呀。等到那些药材陆陆续续来到之后，药王爷孙思邈根据三人中毒轻重进行加减，然后三口大锅一起熬啊，熬下来晾凉了，撬开三个人的牙关给三个人灌下去，大家大眼瞪小眼在这里盯着，一直盯到当天下午，听到三人肚子当中咕噜咕噜咕噜噜这么一转悠，哎呦，孙思邈吩咐赶紧的拿盆来，三个人要吐，一定腥臭难闻呐。果然取过三个陶盆， 把三个人周过来，脸冲底下一张嘴，哇，那吐的红花绿水，腥臭难闻呐。孙思邈命令给三人灌水，灌完水后还得吐，一直吐了五气儿啊，吐的胆汁出来了。孙思邈一看，嗯，这下行了，这毒啊吐的差不离了。到了晚上，三个人呢悠悠缓醒过来，哎呀，救活了呀，可把大家给乐坏了呀，都过来感谢孙思邈。孙思邈说了，虽然这三个人呢毒被我控制住了，但是呢毕竟我用的药啊不是人家解药，这一时半会毒性不减，这三个人呢暂时不能行动，得好好静养，估摸着这两三个月这三个人都不能动怒，都不能动气。三国年间的大都督周瑜怎么死的？说不是被诸葛亮气死的吗？他要不是中了毒箭，毒疮迸发，他也死不那么快，还是身上中了毒了。所以得安心静养，最好百日，不能动怒。另外一个，限制活动，在这个休养期间呢，最好别动兵器，别上马打仗，别在那里显摆武艺。你说普通的运动还可以，但是生死之战最好避免。没办法，孙思邈说，我只能做到这一步了。哎呦，这就行啊，大家对孙思邈千恩万谢呀。罗毅罗成支撑着身子也要给孙思邈磕头啊，被孙思邈扶着了，不用不用，我就是医生啊，就跟农民种地一样啊，救死扶伤是我的天职，不要把我说那么伟大，我就是干这个的。做一个医生，见到有人受伤了，有人病了，不去施治，那还叫医生吗？那就得遭天谴的，因为你干这个工作，你不好好干，老天爷都不放过你呀。所以啊，各位不必如此，好生将养啊。又给开了一些将养用的药，大家对他是千恩万谢呀。这三人没事了，秦琼说了，我现在不能闲着了，得赶紧的够奔潭柘寺去救我的姑母老王妃。他以为到潭柘寺就能救出秦胜珠，其实啊，人家那边早已动手了，这才引出炸开卓俊城，罗通罗仁双出世，回马枪枪伤活雕客，玉面委托梨挖口，生死二夫人，李密登基重建金庸城，太原起兵雨夜哭帐，方玄龄持杖夜军门，攻克长安城，三娘子收群寇，尉迟恭出世，边镇李元霸，大败石七杰。这么多故事聚在《隋唐群英传》第九季《晋阳起兵》在表。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

0: 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

0: 不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隋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6月底，北部重镇涿郡出事了。燕王罗毅的老王妃秦圣珠去潭柘寺进香，没想到啊，身陷潭柘寺啊。那是夏明王窦建德手下神勇大将军刘黑闼设的一个圈套，老王妃到那里就被人家给掌控起来了。不但如此，由打铜旗镇归来的罗毅、罗成、罗松父子带着秦琼、秦叔宝、圣手白猿、侯君集以及江家集的江桂枝、华氏夫人赶奔涿郡，要一家团聚啊。可万没想到，走到拒马河，在河里头发现了落水的副中军大肚子天王史大奈，把史大奈救上岸来。史大奈这才告诉老王爷，王妃秦圣珠身陷潭柘寺，他也是被潭柘寺那假住持方丈凶僧飞伯僧追赶入水呀。罗毅父子心急如焚呐，恨不能赶紧的赶到潭柘寺把王妃救出来。可没想到啊，拒马河所有船只都被人家刘黑闼给征走了，找不到一艘船呢，只得往下游走，想过拒马桥，游打拒马桥过河。又没想到的是，凶僧飞伯僧僧拒拒马桥啊，在这里挡着路不让他们过。罗成大怒啊，晃动五勾神飞亮银枪大战飞伯僧。飞伯僧的武艺不是罗成对手，但飞伯僧会暗器啊，豹皮囊当中揣着六面飞帛，这飞帛都开了刃了，为了剧毒是飞帛打罗氏父子，把这罗成、罗毅、罗松三个人全部打伤了。其实除了燕王罗毅的伤势稍微重点，罗成、罗松就是伤点皮儿，但是人家飞帛上有剧毒啊，那玩意见血封喉啊，当时爷仨就不行了。幸亏遇到了高僧净婉呐，净婉大师把三人以及秦琼等人呐带到自己千佛洞，圣手白猿、侯君集夜探拒马桥，要去夺取解药，可惜解药没夺到，夺得一个解药的瓶，里面也就剩点药渣渣，就这点药渣渣就够了呀。怎么呢，也是人不该死当有救啊。第二天正好药王孙思邈到此游玩，你看这多巧啊，孙思邈就靠这么一点药渣渣给三个人配好了药，让三个人服下去，虽然不能够完全的立刻解毒，但是呢性命保住了，静养百日，别动气别动力，静养你们就能康复，一旦动气动力，那毒发进心，那可就不好救了。大家对他是千恩万谢呀。但这个时候罗毅、罗成心急如焚呐，你看要说昏迷不醒，说死了一死百了，这世界上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我们也不知道了，也没那个能力管了，但是只要人有三寸气在，那都跳不出酒色财气呀。这世上之事只要跟自己有关系的，那就得关心，就得着急。要么说了，人呢是社会动物，说我不管你，你别管我，我这人呢就孤云野鹤，我这人呢就跳出三界外，不可能。只要你活着，你就是社会人呢，是社会人你就关心这个社会，只不过大关心小关心罢了。罗成、罗毅现在身体好转了，就想起老王妃来了。罗毅说，我不能歇着呀，我得去救我的夫人呐。罗成说，我得去救我的母亲。

母亲呢，现在还深陷潭柘寺呢。不能动，不能动。孙思邈说：“怎么回事啊？好一点就不听话了。我说得很清楚啊，不能行动。现在。”

半个和尚都没了，飞伯僧也不知所踪啊。哎呦，这些秦琼啊，眼珠转了转，心说不好啊。怎么的？如果说我姑母不在这潭柘寺，那只有两种情况啊。一种情况，他们把我姑母转移了，转移到另外的地方，拿着我姑母再做下一步打算。那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利用我的姑母挟持着他，要去炸开涿郡城啊。这种可能性最大呀。要是这样的话，涿郡危。秦琼想到这里，脑袋嗡嗡作响，肚叉舌奈，那更是心急如焚呐。还真就让秦琼猜对了。其实啊，不是说今天转移的，昨天晚上那秦胜珠啊就已然不在这潭柘寺了。上部书说了，刘黑他本来要带着军队跟着飞伯僧一起追赶史达奈，但是追到半道被苏定方给叫回来了。苏定方说了，你去追他干嘛呀？只要那史达奈现在不回涿郡，对咱们没有什么损害，让飞伯僧带兵去追就行了。咱呢赶紧打这个时间差呀。你别忘了，罗毅罗成应该就在返回途中了，可能就这几天就能到达涿郡，咱就得利用他们没到达涿郡这个空隙，利用挟持这位老王妃炸开涿郡城啊。要等他们父子俩来了，那这事就麻烦了。所以咱们现在呀，不要把时间浪费在史大奈身上，咱现在赶紧带着老王妃前去炸涿郡方为上策呀。刘黑他点点头，定方啊，言之有理。他们再次返回潭柘寺，这时天色大亮了，吩咐一声，把杀死涿郡的这300精兵啊全给扒了皮。把皮扒了，不是把身上衣服脱下来干嘛呢？换在自己身上，你穿上衣服，这不就成涿郡兵了吗？把那老王妃捆了嘴堵上，塞到他自己的车中，这车马都在这里呢。婆子丫鬟一个个也都堵上嘴，捆了手，塞到这车里头，然后赶着这车是直奔涿郡城啊，就想用这老王妃炸开涿郡。简短截说呀，走了一天，来到涿郡城外，苏定方在涿郡城的西南方向放了一把大火，烧的是狼粪呢，呜噜呜噜呜噜噜，狼烟一起，干嘛呢？给城中的人报信儿，取得联系。跟谁取得联系呀？城里的活钓客王伯超啊。两个人早就串联好了，只要看到西南方向有狼烟升起，就证明我们得手了。你呢，做好准备，当天晚上我们就得炸开城门，咱们里应外合，夺取涿郡。王伯超一看狼烟起来了，吩咐手下之人，这些人大部分那都是刘黑闼的军队呀，吩咐他们做好准备，咱们大队人马来了啊，马上就得下死手了。这些人做好准备了，但涿郡城中的那些守将们有点慌乱了。毛公随、李公旦一看，哎呦，怎么回事？西南方向怎么起狼烟了？那里出现什么事了？快派人前去火速打探。等人过去一看，有几个顽童啊正在那点火呢。这踏马就问了，这火谁放的？啊，我们点的。你们点的什么东西？我们在这路上啊拾了这么一袋马粪，我们的这么一点呢沤烟挺好玩的。哦，踏马兰奇一听，那甭问了，肯定啊是沿途那些商贩从北国过来的呀，带着一些马粪什么的，在这里经过呀，落那么一布袋，被这孩子给捡着了，他们一点挺好玩，当狼烟蹲了，赶紧的赶紧的熄灭啊，不许点这玩意儿，容易引起误会。哎，把这熄灭了。探马兰奇回来禀告毛公随、李公旦，说是小孩啊

0: 在那里点狼烟点着玩呢。
1: 哦，
0: 大家这才放心，不是什么敌情，但是仍然担心呢，怎么老王妃走了一天多了还不回来呀？按说该回来了，这上香他还得住几天不成啊？正着急呢，当天晚上二更天，有人发现了有车辆由打西南方向往涿郡进发了。哎呦，毛公随李公旦一听，难道说老王妃的车辆回来了吗？赶紧的登上城楼，那么一看，借着夜色就见有火把引耀之处，三辆马车带着人马缓缓地向着涿郡行进呢。瞅这些人的服装号坎，那就是涿郡兵啊。几个人高兴了，也没琢磨别的，就认为一定是老王妃了。这时那些车辆来到了涿郡城下，有人呢往前提马往城楼上喊，哎，快开门，我回来了。这是苏定邦找了一位体态特征特别像史大奈之人，假冒的史大奈呀，声音也像，晚上这么一喊，哎，你不仔细看呢还真就认为是史大奈呢。毛公随就问，你是何人呢？哎，废话，我你都听不出来呀，史大奈，哎呦，副中军回来了，那按说得检查呀，但是副中军还检查什么呢？赶紧开门，老王妃也受了风寒了，赶快开门，赶紧找大夫医治啊。啊，这一说这话，毛公随李公旦等人呢着慌了，一着慌就疏于防范了，一瞅确实是老王妃的车辆啊。毛公随说呀，赶紧的看一眼，如果是老王妃快快放行啊，这也不能开大门呐，把这大门开了一条小缝，有人出去啊得检查一番，这也算是例行公事吧。不知老王妃现在如何呀？哎，这不在车里吗？不信你过来看看。有人把这车帘这么一撩，本来呢你要不过来看，往里望一眼，哦，是老王妃，回头把这门一打开呀，这事儿啊也就简单了。但是这个检查之人也是细心呐，就想凑近了看，凑近一看确实里面是老王妃不假，但是好像老王妃呀被人捆着呢。哎呦，怎么回事？这人一看不好，大喊一声，不好，老王妃被人捆着了。一说这话，苏定方这边呢知道事情坏了啊，给我闯城，这城门毕竟开着呢，啊，哇，这些兵就往里闯啊。那检查之人一看不好，抹头就跑，快关城门，有贼人要夺城，啪，被人手起一刀把这位检查的给宰了呀。跟着检查的头，那些检察官一看快跑啊，往里就跑，这边嘎嘎嘎嘎嘎嘎就要关呢。毛公随李公旦这个时候也明白事态不妙，赶快组织人等再次守门呢，把这门咣还真就关上了呀。苏定方一看快闯快抢，这些人咣咣咣就在这撞门，里面人用肩膀头顶着呀，快快上大栓，快上大栓，这要把大栓上上啊，外面人还真就抢不过来了。但就在这个时候，后面来人了，啊，怎么回事？这里发生什么事了？毛公随李公旦转头一看，就见来的飞别呀，正是活钓客王伯超啊，带着他手下之人来到此地。俩人没想别的呀，一看王伯超啊，有贼人要夺城，王将军呢，快帮我们守城。好嘞，这王伯超心说，帮你们守城啊，我帮你们开门吧。上一挥手啊，这些人手起刀落，噗啪噗啪啊！毛公随李公旦大吃一惊啊，就见王伯超骑在马上，把掌中骷髅枪一颤，嘿嘿嘿嘿嘿。涿郡城依然落到了我们手上，还不快快开城门，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连挑数将啊。猫公遂一看，王伯超，您我已然不是随将来拿命来。就这个时候啊，再看涿郡城内噗噗噗四下着火呀，顿时整个涿郡城就乱了，还有人敲锣呀，了不得啦，涿郡城被贼人打破了，了不得啦，夏明王的兵已然进城啦，赶紧躲着别出来。哇，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毛公随李公旦一看，脑袋嗡嗡作响啊，知道坏了，人家里应外合呀，偏死守城，那能守得住吗？人家近在咫尺啊。王伯超多厉害呀，没打几回合，被王伯超一枪把毛公随左肩头就给炸了，又一枪把李公旦的屁股蛋也给挑了呀。哎呀，俩人都受伤了，人家这手下人往上一闯，扑哧扑哧把那顶门的随军全给宰了，把大门一开，哗，苏定方等人带着人家夏明王的军队就杀进涿郡城啊，啊，杀呀，叮当叮当叮，就跟涿郡这些士兵展开了殊死搏斗啊。王伯超一看，各位将军，按照计划，我现在呀，赶奔王府，控制住王府，你们就好夺着涿郡城啦，随我来。他把掌中骷髅枪一晃，带着手下队伍就奔着王府扑过来了。现在整个涿郡城啊都乱了套了。王伯超来到王府门口，带着人往里就冲啊，有守卫王府的不知道怎么回事，赶紧的挡住，挡不住啊，扑扑扑扑杀出一条血路。王伯超杀进王府，小罗通出事咱们下回再说。

0: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开车上路，转向灯是必不可缺的行车信号装置，国家对此有严格的规定，所以在审车时转向灯不亮或者私自改装就不会通过。当汽车发生较重的碰撞事故，车头会变得面目全非。那么汽车防撞梁能不能用铁轨那种高强度的钢材呢？下面我们就来聊一聊关于汽车转向灯和防撞钢梁的冷知识。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相关规定，汽车转向灯至少要有四个，分别安装在汽车的四个边角处。有的车呢配备了六个，在车两侧各安装一个。侧面转向灯有的安装在侧面的叶子板上，有的安装在后视镜上。从功能上来说是没有区别的，只是安装在后视镜上显得更加时尚漂亮，其他的行人车辆灯也更容易发现，当然成本也更高。目前国标中对转向灯的形状和大小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只是规定了亮度，所以现在的汽车转向灯的形状也是五花八门，各式各样的都有。但有的车型转向灯非常小，特别是在晚上，太小的转向灯呢会淹没在行车灯与制动灯之内，非常不明显，很容易误判。还有一种流水式的转向灯，在指示过程会有中断，指示不明确，大家在开车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转向灯的闪烁频率国家标准是每分钟闪烁60到80次，这是由转向控制器相关电路来保证的。最核心的零部件呢，就是电子式的闪光继电器。这种设备还具有一个故障诊断的功能，如果某一个转向灯泡损坏了，这一侧的电路电流就会发生变化，进而导致闪光继电器内部的控制电路频率就发生变化，转向灯的闪烁就会加快，仪表盘上的转向信号灯闪烁也会加快。所以开车时如果发现仪表盘上的转向信号灯闪烁频率突然变快，这说明某一侧有灯泡损坏，需要检查修复。

转向灯的主要功能是提示行人或其他车辆即将进行转弯或者并道，同时呢具有危险警示功能。车上的红色三角形按键就是汽车的危险警示灯开启按键，俗称双闪灯。按下去，汽车上所有的转向灯同时点亮闪烁，告知其他车辆和行人，本车发生了紧急情况，请注意行车安全。一般在路边临时停车发生故障，或者是事故停车牵引其他车辆，执行特殊任务，低能见度气象条件下行车等等这些情况之下，必须开启双闪灯。但是在自己组织的集体出行车队，比如婚礼车队、自驾游车队、巡游车队等等，是不允许集体开启双闪灯作为辨别标识的，否则会按照机动车不按规定使用灯光来处罚，驾驶证记1分，并处200元以下的罚款。刚才我们和您聊了关于汽车的转向灯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听古乐，心静心沉，帮您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诚心诚意，
3: 记录一言，
4: 报成守真，
2: 信其屯于，
5: 不言而信，
4: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6: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2: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转向灯开启时的声音可以关闭吗？打开转向灯，仪表盘中就会发出哒哒哒的声音，这是一种提示音，提示驾驶员转向灯已经开启，在不需要时及时回位。这种声音早期是由机械式的继电器发出的，现在的转向控制电路中已经没有机械式的继电器了，但是驾驶员已经习惯了这种声音，所以汽车工程师就是仪表盘内部设计了一个蜂鸣器，用来模拟转向继电器的声音。这种声音是不能调或者关闭的，防止司机在打完转向灯后由于各种原因忘记关闭，从而误导后车，带来安全隐患。

转向拨杆为什么能自动回位呢？现在的汽车转向拨杆几乎都有自动回位的功能，这个功能啊是在方向盘下面组合开关处安装了一个自动回位机构，可以让转向拨杆自动回位。我们在开启转向灯的同时转动方向盘，方向盘下面发出咔咔的声音，就是这个机构发出来的。下面介绍一下这个转向灯的使用规则啊。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在拐弯变道等情况下必须提前3秒钟开启转向灯，如果转向灯闪烁不足3次就实施转向行为，这个是属于违章驾驶的。此外，现在的很多汽车呢有车道偏离预警、车道偏离辅助等等这些功能，在行车中如果没有开启转向灯就变道，汽车会发出提示并自动回正方向盘，这也从技术上规范了我们的驾驶行为。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汽车的防撞梁，有的人看到惨烈的交通事故时啊，不禁有这样的疑问，防撞梁能不能用铁轨那样的高强度钢材呢？其实防撞钢梁的强度并非越高越安全，适可而止才行。汽车的防撞钢梁是一种车身结构加强件，由主梁吸能盒连接汽车的安装板组成。那其中呢，前防撞钢梁用来保护发动机、变速箱、散热器等重要部件。当汽车前部发生碰撞时，防撞钢梁首先承受撞击力，变形吸收部分能量，然后吸能盒溃缩吸能，再吸收部分的碰撞能量，最后剩余的碰撞能量传导至后方的连接部位上，让纵梁和乘员舱来承受。所以前防撞钢梁最重要的作用是变形吸能，传递碰撞能量。如果前防撞钢梁过于坚硬的话，在发生碰撞事故的时候呢，碰撞能量没有得到吸收，就会全部传递到两侧的纵梁上去，那这样的话就直接伤害到车身了。所以防撞钢梁的强度是经过精密计算的，太软太硬都不行。

再来说说啊，后防撞钢梁发生撞击且撞击力超过一定程度时，后防撞钢梁就会溃缩变形，吸收较大的撞击能量，从而可以保护驾驶舱人员以及乘车人员的人身安全。对于轻微的撞击而言，就是为了牺牲后防撞钢梁而保证车辆底盘的完整，防止变形。但需要提醒的是，防撞梁在速度中速的时候啊，是可以起到保护作用的，在速度很快或者速度很慢的时候，基本上作用不大。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心脏声音，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8: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7: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9: 枣庄市新闻传媒中心准大学生精英特训营6月16号开课，培训内容：竞争演讲、形体礼仪、活动策划、短视频制作、安全防范技巧、拓展训练等。报名咨询电话：195。
10: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7点。
1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1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1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4: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5: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11: 清晨起来，
14: 上班路上，
11: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14: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11: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14: 你好阳光，
11: 你好清晨。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very nice。
0: 让车轮跨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2: wow ！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3: Ace Radio, Ace Radio。
4: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5: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6: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7: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8: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9: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8: 清晨起来，
10: 上班路上，
8: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10: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8: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10: 你好阳光，
8: 你好清晨。

0: 睡。
1: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的7:17，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来关注枣庄方面的新闻。近日吉枣铁路山东区赴施工现场传来了消息，全线最后一处跨越架顺利拆除。该段电力线路是全线跨越铁路公路最多、施工难度最大的节点。此次迁改扫清了跨石铁路特大桥墩深施工的障碍，也为吉枣铁路建设有序推进了创造的条件。吉枣铁路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项目，也是山东省八纵六横高铁网的重要旅游通道，正线全长是268.4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铁路共设济南东、历城、南山、泰安东、宁阳东、曲阜东、邹城、滕州东、枣庄南、台儿庄这10个车站。据了解，吉枣铁路于2023年12月正式动工，总工74年，计划于2027年12月建成通车，非常的期待啊。

近日，枣庄市公安局山亭分局联合山亭区交通运输局查处了一起违规租赁车辆案件。经过核查，这些车辆的源头是来自山亭区某车辆租赁公司。该公司在租车手续不完备、租车人信息存疑的情况下，仍对外出租机动车。所出租的车辆被用于飙车、炸街、摆拍、造势等行为。枣庄市公安局山亭分局迅速开展了调查取证之后，对代租中间人罚款了2000元，并吊销驾驶证，对参与摆拍造势的人员予以批评教育，并将相关的线索移交山亭区交通运输局，依法对该车辆的租赁公司作出了罚款10000元的行政处罚。继续来关注几则国内方面的消息。近日，教育部统一公布了教育部以及各省区市2026年的高考举报电话，欢迎广大考生家长及社会各界人士及时举报反映涉及2026年高考的问题线索。教育部及各省区市将会同有关部门根据举报线索第一时间核查处理，坚决维护高考的公平公正。市场监管总局近期开展了网络餐饮专项抽检，覆盖了美团、淘宝、京东等14个网络平台，以及北京、上海、广州等24个大中城市，涉及875家餐饮外卖单位，抽检不合格率为2.3%。6月1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部署开展了微短剧有害低俗内容和侵权盗版专项治理。这次的专项治理为期2个月，将依法依规集中治理部分微短剧存在的涉儿童有害、软色情擦边、拜金炫富、畸形的婚恋观、封建糟粕、暴力复仇、低俗片名、侵权盗版等8个重点问题，规范微短剧创作传播行为，进一步营造清朗健康的行业发展生态。近日，有游客反映青岛动物园的网红孟加拉白虎小孬离世了。4日，记者致电青岛动物园工作人员，确认了小孬已经离世的消息，是两只白虎发生冲突所致。在5月31日上午，青岛动物园的工作人员在白虎外运动场开展了日常的外放管护作业期间，两只白虎发生肢体冲突，其中一只白虎不幸死亡。事件发生之后，动物园立即启动了应急预案，组织专业的技术人员对全过程进行复盘核查与原因的分析，目前调查工作正在有序的推进。再来关注几则财经新闻。6家国资股东完成股票转让，重庆银行股权结构发生变动。除了重庆联交所、西南证券外，这一次退出持股的股东还包括重庆轻纺资产管理、重庆机电控股公司、重庆家具总公司、重庆农投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那这一次的股权调整之后，上述6家公司不再是重庆银行股东，重庆渔富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的一致行动人。中国人民银行消息，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6月4日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这也是央行连续2日逆回购操作为零。因为今日有1013亿元的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了净回笼1013亿元。6月2日，山东证监局发布了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对创元期货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是创元期货）淄博营业部采取了责令改正措施。还是那句话，投资需谨慎。这个时间段的分享先到这里，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要和我们互动留言的，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悦动968来参与，悦是喜悦的悦，动是动感的动，关注之后直接留言就可以了。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0: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3: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清晨起来，
2: 上班路上，
0: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2: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0: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2: 你好阳光，
0: 你好清晨。

北京时间的7:33，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6月2日，教育部发布了高考预警信息，明确指出高考命题突出反押题、反套路的导向，靠所谓的名师押题、 AI 押题获取高分根本是不现实的。但是绝命预测卷还有 AI 精准押题类似的骗局依然还是存在的，商家啊把焦虑打包成了商品，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市场就这么被搭建起来了。这原本就只是一个教育话题，但随着 AI 的入局，如今却被

炒作成了商业热点，背后值得我们深思。与其说商家在卖压卷题，不如说是在贩卖一种情绪。越是临近到高考了，家长就越容易陷入付出与收获不成正比的焦虑之中，总想着再为孩子再做点啥，哪怕就是买个心理安慰呢。那商家就是精准捕捉到了这一点，把所谓的神预测、超高命中率的包装成了最后关头逆袭的救命稻草。说到底，这也是利用信息不对称进行的一场情绪的收割生意。消费者其实心里也清楚，真金白银砸下去能不能换来学习效果暂且不论，关键是我尽力了的心理慰藉。当这种心理需求被变现为商业利益的时候，受害的不仅是考生的钱包，更是备考的节奏本身。AI 技术的介入不过是给旧骗术披上了一件时髦的外衣。有一些人把大数据分析和智能算法挂在嘴边，似乎只要是跟 AI 沾边，押题就从过往的经验性推断变成了科学的预测。但我们冷静下来看，所谓的 AI 押题的技术逻辑，不过是对历年的高考试题、考试大纲、高频考点来进行数据抓取与统计分析，通过归纳知识点出现频率和题型的分布规律，生成相似度较高的模拟试题。这种逻辑本质上是复刻过去预判未来，而高考命题恰恰是反套路反押题的。 AI 能复刻的只是旧题型和旧思路，根本无法预测预判全新的命题角度和思维的考察方式。所以这种用滞后的算法数据去对抗不断求新求变的考试命题，就无异于是刻舟求剑。考生和家长也要意识到，与其被押题牵着鼻子走，不如静下心来回归本源。高考马上就要来了，这最后的冲刺阶段，宝贵的备考时间经不起消耗。与其盲目的去相信 AI 或所谓的名师押题，把大量的精力耗费在做押题卷上，不仅会打乱正常的学习节奏，更可能在考场上因为没押中题而心态崩塌了。对考生而言，最好的押题就是回归到咱们教材，梳理学科里面的知识体系，回顾错题，总结规律，在扎实复盘和总结当中找到从容应考的底气。高考是没有捷径的，也不该有捷径。教育的成果终究是时间和汗水浇灌出来的，而并不是所谓的人工智能能够左右的。考试公平是教育公平的重要体现，任何扰乱备考秩序、误导考生家长的虚假宣传都应该被严厉打击。监管部门已经明确表态了，涉考广告不得使用押题、保过、内部渠道等误导性的用语，多地也已经出台了针对中高考商业广告的合规提示。这种打击和提醒不应只是考前的一阵风，更需要形成常态化的监管机制。高考固然重要，但它无法定义一个人的一生。与其在押题热中去盲目的投入焦虑度日，不如相信日复一日的真实积累，这才是任何 AI 算法都无法预测、无法复制的真正底气。说完了押题，咱们再来说一说关于肄业纸的大学录取通知书，也该减负了哈。各地各校严格落实高校招生宣传工作的纪律要求，严禁虚假宣传、违规承诺，严禁以任何形式炒作所谓的高考状元、高分考生、升学率来推动高校录取通知书，回归肄业纸，坚决纠治奢华的录取通知书，还有什么新生的礼盒这些不良的风气。近年来啊，高校录取通知书的设计也是愈发的内卷，有的是镶嵌着宝石，有的是 AR 技术，还有就是立体雕刻、非遗工艺。这录取通知书的礼盒还越来越厚，制作成本也是水涨船高。有的高校还附赠装着南极海水的水滴型吊坠，被网友称为全网最浪漫的录取通知书。有的呢是以卫星材料为基座打造的礼盒主体，还有的将 NFC 卡片、定制文创产品一并打包，单份的成本从过去的几块钱一路飙升到了数十元甚至上百元。
大家想一想啊，一所高校一年要寄出的这个录取通知书可不是一份两份。

呢，动辄数十万元的支出并不是小数目。更令人忧虑的是，这种奢华并非是个例，一旦卷起来，如果其他的高校没有搞这种奢华的礼盒和录取通知书，那肯定会被比下去啊。所以就一个一个的跟风加码，攀比之风愈演愈烈。公办高校的经费来源是以国家财政拨款为主，每一分钱还是都应该应用在刀刃上。如果将大量的资源投入到了一次性消耗的精美包装和文创礼品上，无疑就是一种错配。更为讽刺的就是，这些承载着高校深情厚意的礼盒，转眼就出现在了二手交易平台上，被明码标价数百元甚至数千元转卖。当录取通知书变成了可以交易的商品，它承载的仪式感和情感价值就被消解了，变味儿了。高校的一片苦心反而成了投机者牟利的工具，这难道不是对教育本意最大的反讽吗？教育部此番将纠治奢华录取通知书与严禁炒作高考状元的升学率一并提出，并不是偶然的。炒作的这种状元啊，炒作的升学率，本质上是将教育窄化为了分数竞争和排名的比拼，而奢华录取通知书则是将这种浮躁风气延伸到了招生环节，把通知书当作比拼财力博眼球的营销工具。少数高校对于豪华通知书的过度追捧，试图以此作为吸引生源的噱头，殊不知这不仅浪费了公共资源，更可能向学生传递错误的价值观，与求真务实潜心研读的学术精神背道而驰了。一堂大学给新生的第一课，如果就是以这种奢华的包装和网红噱头开场，学生们从中读出的又将会是怎样的价值导向呢？教育部这次明确提出了回归一页纸，这一表述既是对录取通知书内卷的纠偏，更是对于教育本质的回归。录取通知书核心功能就是通知啊，它是新生入学报到的凭证，通知之外附上简明的入学须知、报到流程这些必要材料就可以了。但这也绝不意味着要将录取通知书异化为展示高校的财力、展示学校的创意的秀场，完全可以在简朴之中来彰显用心。像陕西师范大学多年以来就坚持由老教授用毛笔手写的录取通知书，在汉墨书香之间传递的是文化底蕴和人文关怀，无需任何奢华包装便足以打动人心。录取通知书，高校送给新生的入学第一课，通过这一页纸传递给学生怎样的价值追求和大学风骨，也体现着高校的内功。真正值得珍藏的从来不是录取通知书用了什么材料，附赠了什么礼品，而是它所承载的那份认可和期待。

0: 薄荷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1: 清晨起来，
0: 上班路上，
1: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0: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1: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0: 你好阳光，
1: 你好清晨。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的7:48，欢迎继续锁定您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来关注每日资讯。今天是6月5日星期五，农历的4月20，芒种。国内成品油价年内第二

二次下调92号、95号汽油每升分别下调了0.41元、0.44元。央行6月5日将会开展5000亿元的3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江西今年起不再公开发布高校各专业组的最低投档线，考生可以登录官方平台来查询。多地已要求高考期间 KTV 暂停 K 歌经营业务。贵阳地铁推出如厕便民卡，地铁如厕不用再买票进站了。全国多地已经推行，部分城市实行了短时同站进出的免费服务。赛博伴侣来了，全球首款全尺寸超仿生人形机器人在京东平台开启预售。机构2026年智能手机的出货量预计同比下降了13.9%，创2013年以来的新低。全球首棵龙眼味荔枝树在广州首次挂果，预计5-6年后推向市场。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中国女排3-2泰国队，迎来本赛季的国际赛场首胜。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当选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菲律宾、德国落选。以军队已开始从黎巴嫩南部逐步撤出。泽连斯基公开致信普京，提议举行会晤，普京愿在美国安克雷奇与乌方谈判。继续来关注要闻。针对近期新西兰个别议员执意窜访中国台湾地区，外交部4日表示，中方决定对有关人员采取禁止入境等措施，在台湾问题上踩线越界必将付出代价。针对美方提出对所谓强制劳动经济体加征关税，商务部4日回应，中方反对美以强迫劳动为由对华贸易限制，敦促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共同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开展了6G创业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提出到2029年形成了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了有力的支撑。2026年高考将于6月7日开考。近日，教育部统一公布了教育部以及各省区市2026年的高考举报电话，欢迎广大的考生家长以及社会各界人士及时的举报反映涉及2026年的高考问题线索。那因为全国各个的省份啊特别多，咱们就只分享一下山东的。山东的电话号码是0531-8616-2757 8616-2757。举报的时间是在工作时间啊，工作日的工作时间。中高考临近，多地开辟了证件办理的绿色通道，为考生提供高效便捷的身份证办理以及开具应急证明服务。今天6月5号，端午假期，也就是6月19号，今天火车票就已经要开售了啊！大家如果在端午假期有出行计划的，一定要记得提前购票。那6月6号，也就是明天周六卖的火车票是6月20号的，6月7号卖的火车票是6月21号的。如果说在端午假期19、20、21号想要出行的，要开始注意你的这个买票的时间了。4日，民政部发布了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立项名单，有82个项目获批，项目聚焦了一老一小、乡村振兴等4个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4日，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了159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经超过了15亿元。二季度长江江苏段全线长江江豚种群调查完成，累计观测记录江豚37群次，超130头次，创历史新高。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中国南京站，中国女排3-2

2-2 战胜泰国女排，收获了本站的首胜。当地时间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说，美国同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协议可能在本周末达成。黎巴嫩总统4日表示，一旦获得最终批准，黎以停火协议可在24小时内开始实施。距离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赛仅剩一周了，伊朗足协4日宣布，伊朗国家足球队全体成员均已获得进入墨西哥的签证，并办好相关的入境手续。今天是夏季的第三个节气芒种，也标志着仲夏时节正式开始。继续来关注要闻。今年的1到4月，全国自贸试验区整体利用外资总额、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超过30%，占全国比重分别上升至27.4%和22.3%，达到历史新高。今年1至4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实现营业收入5.88万亿元，同比增长了15.7%。工信部发布通知，提到了2029年关于通过实施六 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六 G 技术方案。国家电网消息，今夏的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会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了约6%。168项迎峰度夏的重点工程正在加快的建设。4日，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了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4日，老挝人革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抵达北京，继续访华行程。2026年全国高考6月7日开考，截至目前，已经有多个省份的教育机构发出了通知。进考场前将会对考生佩戴的眼镜还有携带的眼镜来进行查验。4日24时起，国内的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了525元、505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会少花20.5元。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报告，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3亿元。我国科研团队在陕西发现了珍稀化石，实证苔藓动物门起源于寒武纪早期，相关成果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在线发表。近期外卖骑手过剩的话题引发了热议，那必须从破解有活儿没人干入手，解决有人没活干的问题。在产业布局、项目立项、政策出台前，要算好就业账，推动产业升级与就业稳定相衔接，最大限度缓冲转型阵痛，才能够推动就业工作从短期失策转向长效治理，让技术进步更好地服务于人，造福于民生，从源头构建就业友好型的发展方式。湖南2026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520人，6月3日至9日可以在网上报名。招募的岗位涵盖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等领域，服务期为2年。今日是芒种，冬小麦正开镰收割，田间的稻秧次第返青，也是收获和希望相遇的时节。愿您芒有所得，蒸蒸日上，新的一天早安。

0: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2: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